0: 海底小纵队。
1: 海底小纵队与赤狐。
2: 谢谢你们特意来南极洲接我回西伯利亚的老家。
1: 我觉得你需要在辛苦的工作后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
2: 是的是的，因为今年春天是南极洲历史上最温暖的，我需要不分昼夜的研究变暖对南极洲的影响。
1: 但是每个人都需要时间放松，你最近太累了，好好的睡一觉吧。
2: 我们家族世世代代都生活在这个洞穴，我已经有很久很久没回来过了。
1: 好好享受假期吧，纳克教授。
3: 在我们回章鱼堡之前，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吗？
2: 我只需要待在家里好好的休息，满柜子的食物、爱看的书应有尽有，还有宁静。虽然春天的到来让南极洲变暖和了，但北极的冬天现在才刚刚开始。什么什么？我记得这本书应该在书架上啊，墙上的全家福照片怎么也放歪了呢？我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你在我家干什么？
4: 我？你在我家干什么？
2: 这里是我的家。
4: 是我先来的。
2: 哼，什么时候进来的？
4: 自从天气变暖，我一路向北，然后找到了这里就搬了进来。该怎么说呢，这就是赤狐的风格。
2: 是的是的，但是呢，你现在搬进的是我们家族的洞穴，这里是一个北极狐的洞穴。
4: 哦，好吧，这洞确实不错，但是谁发现就归谁。
2: 不不，你得自己建一个洞穴，快点出去。
4: 但是赤狐不会建洞穴啊。
2: 什么？
4: 后门。
2: 快点出去。
4: 侧门，你家有很多门。
2: 快点出去。是的是的，北极狐确实会建造许多许多小洞，这样我们才能逃避天敌和入侵者，比如赤狐。再见。最后一扇门终于关上了，又怎么了？
4: 因为赤狐的皮毛并没有北极狐的那么厚，所以我在外面会被冻死的。你能收留我一晚吗？在这之后我会自己找地方，我保证。
2: 好吧好吧，我可不想你被冻僵，那就暂时收留你一晚吧。嘿，等一下，现在可是极夜，这个夜晚将会持续一个多月。
4: 是这样的吗？你不用担心，伙计，我没有什么存在感。
2: 老天，你都不用睡觉了吗？
4: 不怎么睡，赤狐在夜间活动，所以我们在夜晚
2: 很清醒。是的是的，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因为北极狐也是在夜间活动的。但是我这只北极狐一直在非常非常辛苦的工作，所以已经很累了。你现在在干什么呀？
4: 那个挖洞，这是本能。
2: 是的是的，我知道挖洞是狐狸的一种本能，但是我家不需要再挖了。
4: 好的，我知道了，我这就停下来。你能把它修好对吗？
2: 受够了。
4: 你要去哪儿？
2: 离你远一点，这也是一种本能。
4: 怎么回事？
2: 我们被大雪困住了，这一定。

0: 竟是一场巨大的暴风雪。
1: 那你是说我们出不去了？
0: 是的，是的。但幸运的是，和所有优秀的北极狐一样，我在家里的每个房间都藏满了食物。哦，我的食物都去哪儿了？
1: 消失了。
0: 消失？

0: 唉，我不，但我们现在被困住了，而且天气会变得越来越冷。我害怕，爸爸，我也是。我们该怎么办？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1: 外派员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队长是想问你，假期过得怎么样了？很糟糕，我现在被暴风雪困在洞穴里了。嗯，确实很糟糕，教授。
0: 还有更糟糕的呢，我的洞穴被人占领了，是一只赤狐和他的孩子们。一点也不奇怪，赤狐栖息地的温度比往年要高，所以他们会一路向北迁移。
1: 然后想尽一切办法去占领北极狐的洞穴。
2: 原来是这样，但我们被暴风雪困住了，而且家里也没有食物。别担心，老朋友，我们会马上展开救援行动的。
0: 哦，谢谢。
3: 还有一个问题，队长，虽然赤狐通常会向极北的地方迁徙，但他们没有做好抵御西伯利亚严寒的准备。
2: 嗯，不能继续耽误时间了。西灵通，达西西，跟我一起去飞鱼艇吧。
0: 为了避免出现更多的麻烦，我会待在洞穴的这一边，你们嘛待在另一边。一旦我们安全了，你们就会找到自己的家，明白了吗，小狐狸们？
4: 明白了。
2: 很好，很好。
5: 爸爸，我好冷啊！
6: 我也是，
7: 我也是。
2: 这不是你们的错，小家伙们，快过来吧。
7: 我身上比较暖和，好吧，好吧，你也过来吧。
2: 知道吗？你不是令人讨厌的北极狐，你特别的善良。
7: 你也不是讨人厌的赤狐，而且你是个特别好的爸爸。
2: 不。
8: 你能修好，对吧？队长，暴风雪里的能见度实在是太低了，
9: 除了一片漆黑和大暴雪，我们根本就找不到纳克教授的洞穴在哪里。
8: 马上启动飞鱼艇的雷达成像系统，如果它能帮我们找到南极洲冰层下流动的水，也一定能帮我们找到那几只狐狸。
10: 通过追踪体温找到它们，太聪明了。开始扫描，接收到了微弱的热信号，队长，就在正前面。
2: 到了，
1: 挖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千万不要挖穿了洞穴。
2: 那我们就慢慢的挖掘吧。

0: 纳克教授，你好啊！是北极熊，快跑！哦不不，这位是巴克队长，他是我的朋友。
1: 所以他不会吃了我们吧？
2: 不会，我是海底小纵队，是专程过来救你们的。我们把食物柜全都装满了，
3: 这些食物足够度过整个冬天了。纳克教授，好好，谢谢了，我的朋友们。
4: 我希望你们在这里不会饿肚子。难道你要去别的地方了？是的，
2: 是的，我要回南极洲考察站工作了。
4: 纳克叔叔，我们不想让你走。你们想在我家里住多久都没有问题，我保证很快就会回来看你们的。
3: 我很抱歉把书弄乱了，吃光了所有的食物，还把椅子弄坏了。就像你说的，这是本能，
2: 但我保证从现在起会小心地照看这里。
3: 我相信作为一只赤狐。 你一定能做好这件事。开教了！现在我终于可以享受久违的宁静假期时光了。
0: 什么什么？我不记得我把舱门打开了呀。海底小纵队与白颊黑雁。
5: 格陵兰岛的春天来得比以往早了，帕尼。
6: 就是说。

0: 大西西，所以我必须测量出北极冰川的厚度，因为积雪融化得太快，会引起各种问题。
1: 我找到了一个让你着陆的好地方，帕尼，这样你能方便测量出冰川的厚度。刚好我呢，也可以绘制出整座冰川融化的雷达图像。好了吗，帕尼？帕尼，谢谢了。不过我有这个，这就是我随波逐流的方式。转体，倒立，脸着地。好吧，这里看起来是开始研究的最佳地点。水文日志。 正如我所想，这座冰川融化的速度比预期的快很多，结果可能会导致河流淹没山谷。令人欣慰的是，我没有看到任何动物有生命危险。妈妈，妈妈，妈妈！不，我收回刚才的话。别担心，小家伙，我会接住你的。这么跳下来不会有事吗？
2: 谢天谢地，你又轻又柔软，从上面掉下来没有受伤吧？妈妈，
1: 我不是妈妈，但是我好像知道你的妈妈在哪里。只要再爬一点儿，
3: 抓住了，真是千钧一发。这是什么？听起来像是晚餐。你不会在衣服里藏了什么好吃的东西吧？我没有值得你关心的东西。妈妈，对不起，我嗓子不舒服。快走吧，朋友。应该是快飞。好吧，你请自便。但是呢。
1: 我会在附近，以防你需要帮助。现在安全了，小家伙，你回家了。没人在家，别担心，帕尼叔叔会陪你在这儿等你妈妈回来的。
2: 妈妈，
1: 等等。
3: 好了，你不要再淘气了，乖乖的在这里等你妈妈回来，明白吗？
4: 妈妈，
1: 你别再跳了。

0: 盼提叔叔今天可不想再爬山了。嗯，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等一下。我发现了这只小鸟，或者说是它发现了我。它被独自丢在了鸟巢里，每次我把它送回鸟巢的时候，它都会跳下悬崖。
3: 别担心，这是它的本能，因为它是白颊黑雁，一定会从鸟巢里跳出去的。白颊黑雁通常会把自己的蛋产在高处，能远离危险的捕食者，但是鸟巢离它们最爱的食物缩草距离很远。
4: 跟其他鸟类不同，它们不会在鸟巢里给自己的孩子喂食。
3: 这意味着小黑雁为了避免挨饿，所以必须离开高高的巢穴去觅食。
4: 这么跳非常危险，但小黑雁很轻，蓬松的羽毛和柔软的雪让它们得以存活。幸运的是，白颊黑雁一生中只需要跳一次。
2: 是的，好吧，关于那个，这个小家伙今天跳下悬崖的次数已经够多了。
5: 妈妈！
0: 哦，我的老天爷呀！
2: 他更像是白颊跳跳黑雁。
3: 我想他的妈妈一定是带着其他小黑雁出去觅食了。
2: 知道了，那我去找找吧。
6: 我现在肚子好饿呀，
7: 再忍忍，马上就能吃饭了。
0: 让我看看。这个方向才有植物，所以说，啊哈，迷糊的小家伙，原来你是跳错悬崖了。你的妈妈在那边。哦天哪，还有渡鸦。
5: 妈妈！
0: 不，等等，
6: 你现在可以休息了，我会帮你看着他。
0: 我得去救小黑雁，不好意思，借过一下。
5: 妈妈！
0: 抓到你了，
7: 你救不了他的。
6: 快扔过来火箭。
0: 你们放了这只小鸟？
6: 不可能的，我们饿了。
0: 饿了是吗？告诉你们，我有美味的鱼饼干，它非常好吃哦。
6: 我说真的挺好吃呢。
7: 嘿，为什么不给我呀？
0: 给你们，快吃吧。接住了，
7: 太好吃了，谢谢你伙计。
0: 不用客气。
5: 妈妈
0: 在那边，看起来你妈妈也陷入渡鸦危机了，你抓紧了，剩下的事就交给帕尼叔叔吧。回转滑，平台跳跃，你想都不要想。走开，离黑雁们远一点。
8: 妈妈，
9: 乖宝宝，妈妈担心死了，我一直在到处找你，但这些讨厌的渡鸦老是给我添乱。
0: 是我冒昧女士，如果你从悬崖的另一边看就不会这么认为了。哦，看来我今天爬了那么多次悬崖都是值得的。
9: 非常感谢你把我的孩子带回到我的身边。
0: 不用这么客气，黑雁妈妈，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是应该做的。那么再见，祝用餐愉快。
5: 潘尼叔叔。
0: 哦，我一定会想你的，我的攀岩小搭档。再见。
7: 你居然放走了我们的大餐。
10: 没有关系，他有好吃的鱼饼干。
0: 真抱歉，刚好被你们吃完了。
6: 哦，得了吧，你肯定还有。
7: 给我，
6: 我看看有包。
7: 回来，给我们吃
6: 的。回来，
7: 你别跑，
6: 给我们吃的。
7: 再给我们来一点。
11: 我叫帕尼。冰川的雷达图像测绘已经完成，我马上就过来接你。
0: 能麻烦你快点来吗？这个地方的鸟太多了。
12: 海底小纵队与蜜獾。
0: 水文日志，现在的东非大草原正处于旱季，而

0: 这比以往更加干旱。不过我研究的这片区域周围还有一些绿色植被。土壤样本中含有很多沙粒，这两点预示着可能有地下水。但是大部分的植物还是非常干燥，一个闪电的火花，咻！整个地区都会燃烧起来。
1: 快跑啊！
0: 发生了什么？
2: 水坑旁边有个非常可怕的动物，它刚刚穿过了灌木丛，
3: 它有非常锋利的牙齿和尖锐的爪子，还总把我们从水坑赶出来。啊！快跑！
0: 我最好去看看这个可怕的动物。
3: 哦，打扰一下，小家伙。你管谁叫小家伙呢？
0: 我叫帕尼，你好啊，请问你有见到一只把其他动物从水坑吓跑的猛兽吗？<笑>就是我呀，
3: 我叫黛比，那些动物居然想在我的水坑里喝水，所以我把它们赶跑了。
0: 为什么？明明水很充足，大家能一起分享啊。
3: 是吗？但是我想说，那又怎样？我从不和他人分享，马上给我走开。哦。
0: 那个，你听我说，我觉得刚才开场白不太友好。来吧，尝尝帕尼零食，它是用坚果、种子和虫子干特制的。
3: 虫子，这个可是蜜獾的最爱，快给我！
0: 既然我跟你分享了我的零食，你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水坑啊。<笑>看来我需要一些支援，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需要有人帮忙说服一只固执的蜜獾，它叫黛比，它一直在驱赶水坑旁的动物，不让它们靠近。但现在是旱季，动物们要喝更多的水。
6: 那个蜜獾这种动物可是出了名的凶猛，而且它从来不会退缩，即使是面对更大的动物。
7: 但是它为什么不肯离开呢？蜜獾通常喜欢在更宽广的地方寻找食物。
0: 如果这只蜜獾不肯离开，那我们就给其他动物挖一个更大的水坑吧。好主意，兔兔兔。虽然不太确定，但据我观察，这个区域可能有一个蓄水层。
8: 那是什么东西？
9: 蓄水层呢，就是指能够找到大量地下水的地方。
0: 所以，如果能找到蓄水层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挖掘。
10: 这样可以在挖出一个水坑。
11: 穿山甲艇是最佳的挖掘工具，队长。
12: 如果那里真的有地下水，我一定能找到。
13: 好计划，兔兔兔，我跟兔兔兔一起去吧，以防那只蜜獾惹麻烦。
14: 万一有人受伤的话，我也能帮得上忙。
15: 就这么定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抱歉，希望穿山甲艇没有吓到你。
1: 吓到我？哼，我能赶走那个大怪物。
0: 他不是大怪物，他是穿山甲艇，而他们是海底小纵队。
2: 你好，我是兔兔兔。
3: 你好，伙计，我是呱唧。
4: 我是皮医生，我们是来帮忙的。
1: 是吗？但是我想说，那又怎样？
4: 等等，你一瘸一拐的，是爪子受伤了吗？
1: 这不关你的事，马上给我走开！
2: 他受伤了，看来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出去觅食，而一直待在水坑旁边的原因了。
3: 还有，为什么他的心情特别不好？
4: 过来，让我帮你把受伤的爪子包扎一下吧。
1: 我说，给我走开！
4: 抱歉，我只是想帮你包扎伤口。
1: 我并没有心情特别不好，我只是想让你们离我的水坑越远越好。
2: 看来一切就要如你所愿了，黛比，因为我刚刚发现了这里有地下水。
0: 太好了，我们可以再挖一个新的水坑。
1: 我想说，那又怎样？你们挖吧，但是不要指望我会帮忙。
2: 放心吧，因为穿山甲艇是我打造的最好的挖掘工具。
4: 但是我们也不能对它受伤的爪子置之不理啊。
3: 不要担心，伙计，他不需要我们的帮助，而且他也不想帮助我们。不过也许我可以用一些勇士的智慧。

0: 智慧来说服他接受这一切。啊，真可惜你的爪子受伤了，没办法帮助我们挖水坑。
1: 我的爪子很好，我想什么时候挖洞都可以。
0: 哦，是吗？证明一下，看看你挖洞的速度能不能比穿山甲艇还要快。来场比赛吧，还是说你已经害怕了？
1: 没什么能吓到我，无论是蜇人的蜜蜂、有剧毒的眼镜蛇，还是那只巨型金属大怪物，也没有哪只动物会比我更擅长挖洞了。
2: 你还没有见识过穿山甲艇的技术呢，它马上就能把洞挖好，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少吹牛了，那么就来比一比。
0: 好了吗，伙计们？大家有没有准备好观看这场世纪罕见的挖水坑大对战呢？这边出战的选手是兔兔兔和穿山甲艇。另外一位参赛选手就是黛比，他是一只蜜獾。
3: 耶！感谢选手们参加这次比赛。
0: 我宣布，谁先挖出地下水，谁就是这次挖水坑大对战的冠军。各就，各位，开始吧。
1: 你那也叫挖洞吗？我来让你看看什么叫做挖洞。
4: 哎，那只蜜獾虽然很凶猛，但它确实很擅长挖洞。
5: 是啊，确实不错。
0: 所以我就是这样巧妙的让蜜獾帮我们挖水坑。
3: 很巧妙，但是他已经受伤了，我不确定他的爪子还能坚持多久。
6: 风暴追踪器显示即将有一场大暴雨，果不其然，乌云的移动速度特别的快。
1: 不是想看看我有多快，别眨眼。
3: 你受伤了吗？
1: 没有。是的，我受伤了。
3: 别担心，我会马上包扎好的。包扎完毕，应该有用。
1: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3: 哦，这是医生的职责，你不用感谢我。
1: 还是要谢谢你。现在给我让开，我一定会成为这个比赛的赢家。
0: 地下水压一定很大，他们喷得很高。
6: 你好，地下水，这就是水文学家经常说的自流井，压力让水花四溅。
2: 很快就有第二个新水坑了，这样大家都有水喝。耶！
3: 快走！等等我！
6: 不用害怕，我们会保护你们，而且雨水一会儿也会把这儿的火扑灭。哦，
4: 但是火会把这里所有的草烧光。
0: 当务之急，伙计们，我们得把你们送到安全的地方。
2: 好主意，呱唧，我会用穿山甲艇挖一个防火带，这样可以防止周围的植物被火烧焦。
3: 我的小乖乖啊，我是从另一个方向蔓延过来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用穿山甲艇挖防火带了。
1: 我想说，那又怎样？我们合力能以两倍的速度挖洞。
0: 剩下的所有人开始行动。

0: 很好，防火带起作用了。大火看起来也离我们的食物越来越远，
1: 火已经无处可去，不久后它就会自己熄灭了。松了一口气，多亏了小纵队和蜜獾的帮忙，我们现在终于有了新水坑。我想说，那又怎样？我很高兴能帮上忙。对了。 除了新的水源，我还找到了一些新鲜美味的蜂蜜。哦，天哪！
2: 飞鱼顶呼叫赵一宝，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4: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3: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5: 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跟不活的。
3: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6: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

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诶，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

0: 西亚，
1: 它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1: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做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的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2: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哦，
0: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0: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1: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的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1: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1: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

0: 拔罐颈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1: 您请演示一下。
2: 我是做这个。
1: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3: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哎。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3: 哦。
4: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他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3: 确实啊，收入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1: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智慧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逸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3: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5: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3: 哎，还
5: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5: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哎，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3: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3: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 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

0: 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1: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十个老人可能有九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0: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十个老年人就有九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0: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0: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1: 左右开弓
2: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0: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1: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的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0: 确实是啊。
1: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

0: 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1: 哎，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嗯，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诶，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1: 诶，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
1: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0: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0: 哇，欢迎3位。
4: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1: 好，
3: 好，
1: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1: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的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

0: 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1: 哦，
2: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啊、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2: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收入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智慧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逸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
0: 了。
4: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应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6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3: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0: 好。
3: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3: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
5: 叫做
0: 左右
3: 开弓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啊、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

0: 练啊，
1: 嗯，
0: 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对，
0: 日
1: 哎，
0: 常
1: 这
0: 睡
1: 个
0: 眠。
1: 好，这个好，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2: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的提升人的精气神。

0: 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沈国军，如你所知，帝国欲迅速占领中国之计划短期内难以奏效。为从内部瓦解敌人，决定拥立防少明另立政府，与重庆抗衡，以削弱地方对抗制之力量。为此，命你潜入重庆，协助防少明出走。此事绝密，关系我军整个华中战局，甚至众志。

0: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总部再三上套，除了神谷君外，再无旁人能够胜任此项任务，否则也不会在您病中休养之时冒昧前来打扰。现在局势非常不利啊，我军负责执行轰炸重庆的航空战斗队在武汉的基地遭遇敌人的偷袭。
1: 弹药库和基地全部被毁，伤亡惨重啊！导致现在我军短期之内无法在重庆方面实施有效的威慑。
2: 不知大副怎么样？
1: 负责守备武汉航空基地的应该是鬼冢大副大佐，
0: 他被敌人击中了要害，到现在昏迷不醒。
1: 不知袭击鬼冢大佐的是什么人？101军特别行动队负责人的名字叫陈天放。
3: 不行！
1: 好吧，房上名就交给我了。
0: 不知计划什么时候行动？总部正在部署计划，12月初完成。多谢山谷君，你到达重庆后，我军在重庆的乌鸦会全力配合你。
1: 有劳。清水，松哥，
4: 请。

0: 干得漂亮，恭喜你，杜秋。说说看，接下来是什么任务？
1: 我说有任务了吗？
0: 你说呢？
1: 你小子，来坐。

0: 此事呢，乃一级机密，一旦传出去，必然震撼朝野。是关于
1: 房副部长
2: 房少明、
0: 房的嫡系高斌，还有梅东平近来活动频繁。情报部门发现，这个高斌竟然取道上海，前往日本，秘密会见了日本近卫内阁高层。从房一贯的主和论调看，我们怀疑他早就跟日本人暗中勾结，甚至有可能出逃。
3: 如果目前我们单凭怀疑，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0: 是啊，这个房的资格比委员长的都老，而且他的麾下有一大批死忠，想要彻底扳倒他绝非易事。但是如果他真的离开重庆，另立山头，这对抗战局势实在是有很大的影响啊。
3: 目前上峰怎么看？
0: 事关国体尊严，绝不能让他得逞。
3: 明白。目前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防先实施监控。
0: 这就是军座的意思，我们必须切断他跟日本人勾连的所有机会和可能。可是这件事必须秘密进行，如果打草惊蛇，势必让他抓住把柄，那我们就被动了。所以军座指示秘密监控，随机应变。
3: 好，
0: 形势紧迫，你抓紧准备一个方案。啊，对了，孟随红已经到我们特战部报到了，抓紧时间去看看他。哎，我看得出来，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他很惦记你。
3: 好，我知道了。任务紧迫，我还是提前回去，抓紧时间准备了。我先走了。
0: 哎，你这么急啊？

0: 随红，有事儿吗？
1: 天放呢？
0: 哎，你没看见他？他回去了？
1: 啊，对不起。

嗯。

1: 不错不错，几天不见，大有长进啊！
2: 强将手下吴若冰，我教出来的，那用说？
1: 嗯，好，非常好。我们几个今天没什么事了，要不留下来陪你们比划比划？
2: 随便，比什么？
3: 比速度吧，我带上秦风他们几个人，你带上紫英他们，看你远方的五个标靶没有。如果谁先击中五个目标，就算谁赢，怎么样？
4: 好，比就比，菲儿，这不公平。
5: 是啊，他们是男人，而且我们才训练了这么几天，
4: 怕什么？咱们比不了天放哥，还比不了他们。紫英。
6: 你有点太小看我们了吧？啊，
7: 赢你们，小儿科，头儿比。

0: 可以，咱先让他20米。用不着，是骡子是马，一会儿见分晓。
1: 好，那咱们就溜溜。哎，等等，要是我们赢了，那怎么办？
0: 要是你们能赢，以后执行任务的时候，我带上你们。
1: 好，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我告诉你们，只要能赢，我不管你们使用任何手段都可以。没问题。怎么样？清楚了吗？
2: 清楚了。
0: 开始吧。
3: 天放，
4: 小姐，孟小姐，您来了。张妈，天放回来没有？哦，
3: 陈先生他不在，去后山了。啊！哎，
5: 孟小姐，您慢点儿。
3: 记住，不择手段。
5: 傻了吧？
6: 偷什么偷啊！快追啊！
5: 这是谁教的？

0: 怎么了？脚崴了。
1: 小童崴了。
0: 疼吗？
2: 我看看。
0: 啊！
2: 轻点，轻点。
0: 不准，等一下，我看一下。
2: 轻点。

0: 这也太能跑了！可以啊，子怡，吉日不见，刮目相看啊！啊，是这样不对啊？是这样，看到了吗？
1: 嗨，这还不简单？不就是左一拳，右一拳，还有上一拳，下一拳，对吧？哦，对了，还有中间一拳。
2: 真不知道这个菲儿是怎么教你的。菲儿是这么教的。雷顿，这个夫人心。只要你认输，我就不追你了。
0: 不跑了，我认输。
2: 这不就完了吗？哎，还来这招啊？哎，这是防不胜防啊！啊，快请。

0: 这个可疑点都挺多呀！哎呦！
1: 哎呦！
0: 圆圆。

0: 不相信我。
1: 打住了，打住了，我们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
2: 你们真的是不择手段啊！
0: 怎么样，认输了吧？
2: 认输。
3: 那你刚才说的话，
2: 散花。
0: 算话，
2: 算话。

0: 我跟菲尔没什么。
1: 我知道。你回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你知道原因？
1: 我不知道。难道就因为我进了特战部？可是那又代表什么？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难道对我就不了解吗？
0: 子后，你也别想那么多。我们之所以要保持这样的一种距离，是因为你我现在分数不同。
1: 陈天放，什么叫分数不同？你别忘了，现在我也在特战部。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你连自己爱的人你都不相信啊？
0: 这句话我也想问你。

0: 既然你也不想说，那就给我们彼此之间留点时间和空间好吗？
1: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等等。可以聊聊吗？

0: 你和他认识多久了？4年了。你了解他吗？或者说，他了解你吗？我们感情很好，是吗？可在我看来，你们俩之间并不像你所说的这样。
1: 只是有一点点误会。
0: 好，就算是吧。你知道我们楚家跟陈家是世交吗？
1: 我听说了。
0: 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我很了解他。他不信任你。

0: 两个人之间如果连信任都没有，还谈什么感情？
1: 菲儿，有些事情你不明白。
0: 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要欺骗他？你不用解释。你们俩的事，疯子已经跟我说过了。
1: 总有一天，他会明白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你是一个对他别有用心的人，
1: 菲儿。你喜欢天放吧？
0: 我没有。
1: 喜欢一个人，就会事事地站在他的角度，不允许别人对他有任何的欺骗和伤害。
0: 对，我是喜欢他，那又怎么样？
1: 很好，我们都喜欢了同一个男人，所以菲儿，请你相信我，对于自己深爱着的男人，我绝对不会做出任何不利于他的事情。很晚了，我要先走了，你也早点回去，别着凉了。
0: 记住，如果你要是敢做对不起他的事，我绝不会放过你。

0: 好像不太对。
1: 子怡，你要不要一起来练？
2: 我把这缝完，一会儿啊，你们先练。
1: 再来。菲儿，你快来看看我们这擒拿手练的对不对？
0: 多练几下就好了。
3: 算了，我们自己来吧，换我了啊。
4: 啊，等等等等等，
1: 这样就疼了。

0: 你是说日方让我出来主政？
1: 是，日本内阁说马上会有一系列的动作以推动先生出马。
0: 昔日勾践能忍胯下之辱，我又为何不能委曲求全，另谋救国之道啊？只可惜知我者又有几人呐？
1: 先生的苦心东平明白。
0: 蒋某人心胸狭隘，性格阴险，若知此事，不知会有何等举动。重庆现在是抗日的重中之地，任何意外情况都会被认定为正常。既然日本人已经有了明确的态度，这里就不再是久留之地了。
1: 先生说的对，我已经秘密指挥的日方，他们不日便会派人护送先生离开重庆。
0: 越快越好。
1: 东平明白。

0: 先生よろしく頼みます。
1: はい。
2: 防位高权重，一旦打草惊蛇，不但会无功而返，弄不好还会授人以口实，给委员长造成被动。正如司令所说，目前对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实施布控。
3: 说说你的计划吧。
2: 在防公馆外围安排一级监控，并同时派人潜入防公馆。
1: 潜入防公馆？
2: 对。
3: 以什么身份潜入？
2: 最好是以司机或者是佣人。
1: 可是你怎么能够让防公馆的这两个位置空缺呢？
2: 按照通常的办法，在这次的行动当中我们很难施展，所以我想请楚雨山、楚伯父来协助我完成。
3: 楚雨山？
2: 对，楚伯父在重庆人员极广，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会有办法。
3: 请楚雨山出来帮忙这个应该不是问题，
1: 可是防公馆一向戒备森严，
3: 尤其是现在更是龙潭虎穴，所以派谁去对此事非常关键。爹方在人选上你要斟酌斟酌。
2: 司令，人选已经有了。
3: 谁？
2: 如果是司机就由秦风潜入，若是佣人，目前看来我认为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孟随红。
1: 田芳，孟随红虽然现在身在特战部，可是他毕竟是军统的人啊。
2: 司令，我认为这次的行动可以不顾及他的隶属，从任务本身来讲最合适的人选目前就是他。
3: 说说你的理由。
2: 随红是一个心智极强的女人，再加上之前她在军统的特训班训练过，无论是随机应变的能力还是潜伏的能力都非常的出色。
3: 我相信你的判断。
1: 可是田芳，你现在跟随红的关系……
2: 天放绝不会因私废公。
3: 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2: 是。
4: 您是？我是申公。哦，山先生啊，你好，来来来。
5: 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4: 稍在那边。
6: 报告司令，楚先生到了。
7: 有请。
6: 是。楚先生请。
8: 兄长。
3: 雨山，又劳了。
8: 跟我还那么客气，找我来有何吩咐？
3: 坐。
8: 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
3: 最近房上明的手下和日本人接触频繁，我们怀疑他们最近会有些举动。
8: 这个混蛋，他跟日本人接触，他是真要当汉奸呢？
3: 这件事情我们还不能枉然下结论，不过我们不得不防。
8: 那是应该的，
3: 此事过于敏感，切勿泄露半点风声。
8: 我明白。哎，那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3: 我需要你想办法让防公馆的人或者司机佣人出现空缺，然后安排我们的人潜入公馆。
8: 这事儿怕不容易啊。
3: 废话，容易我找你干什么？
8: 兄长你别着急啊，你让我想想好吧。
3: 让我想想。

0: 行，这事儿我一准给你办到。
1: 哎，
0: 我可是有条件的哦。
2: 你这个老东西，给我办事儿还提条件？
0: 你这次行动，是不是陈天胖负责？
2: 是。
0: 那好，你得答应我，让菲儿参加这次行动。
2: 菲儿
0: 啊，你敢不答应？
2: 那个老东西真会在节骨眼上拿我。好吧，准了，
0: 谢了。

0: 张先生，请。
1: 好，深谷先生。
2: 梅东平先生吧？
1: 啊，正是在下。你请坐吧。
3: 深谷先生，眼下重庆的时局是变幻莫测啊，这件事情就有劳您了。
2: 无妨，不知方先生这边是否已经准备妥当了？
1: 一切就绪。
4: 据我所知，贵国政府对房先生此举异常重视，
3: 并承诺要全力支持这个计划。不知道深谷先生此次带了多少高手来参加行动啊？
2: 就我一个。
3: 怎么能就您一个呢？
2: 足够了。
5: 进来，
6: 司令。
5: 坐吧。特战部那边还适应吧？
6: 杜部长对我很照顾。
5: 那就好，不然我没办法向军统老徐交代啊。杜岩部长给你布置了吧？
6: 他只说让我参与一个绝密行动。
5: 这次的行动是监视房少明。
6: 我的任务是什么？
5: 以佣人的身份进入房公馆，监控房少明的同时，要注意房公馆每天细微的变化，同时要与外面监控人员取得联系。
6: 是。
5: 这次任务前线负责人是陈天放。
6: 天放，
5: 你之所以能参加这次行动，就是天放的建议。
6: 明白。
0: 请慢用，
2: 谢谢。
7: 沈先生这次来是要做什么生意啊？
2: 销办生意，货运。
7: 货准备好了吗？
2: 正在备货。
7: 打算怎么运呢？
2: 川西路途崎岖，一时还没想好。
7: 关于出川的道路，我会全力安排。不过我担心，对这批货物感兴趣的并不只有我们。
2: 是吗？
7: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重庆方面已经安排陈天放秘密监控房先生的行踪。
2: 陈天放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8: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和委员长的矛盾，房运发的深居简出。除了必要的政府会议之外，

0: 其他的时间都待在家里足不出户。最近梅东平频频出入房公馆，而在此之前，梅东平在上海秘密地会晤了日本内阁特派专员，所以由此判断，房很可能与日本人达成了某种协议，并且随时有可能出逃。随后明天会有人专门安排你进入房公馆。
1: 明白。
0: 房公馆每天早上7点准时会有内部人员向外倾倒垃圾。柱子，你扮成收垃圾的人，到时候随红会把情报连同垃圾一起传递给你。
2: 明白。
0: 疯子会在房公馆不远的地方设立监听室。
3: 放心吧，头。
0: 房现在已是惊弓之鸟，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他的怀疑，所以你要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0: 记住，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在第一时间内必须撤离。
1: 放心，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0: 我再重复一遍，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内撤离，这是命令。
4: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5: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6: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来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4: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风味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1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2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3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4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7: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8: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一酒一丰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7: 是
8: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4: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

0: 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绵柔甘美，老熟陈香不上头。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2: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酒这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4: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3: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4: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3: 是，
4: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3: 对，
4: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3: 好，
4: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3: 是
4: 像是果冻一样。
3: 对，
4: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0: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曲，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遇酒弥香，一口三香，深受老酒友认可，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5: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多高大的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这酒一拿出来呀、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也很诚，肯定啊感动得不行。
6: 这酒啊真不错，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

0: 一看都是年份老酒，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1: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一口三香，回味悠长。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3: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疯子会在房公馆不远的地方设立监听室。放心吧，头。房现在已是惊弓之鸟，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他的回应。所以你要注意安全。放心吧。
1: 记住，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在第一时间内必须撤离。放心。
0: 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2: 我在重复一遍，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内撤离。这是命令。
0: 明白。
3: 强盗，
0: 由柱子配合你监视房公馆外围的一举一动。
4: 是，朱飞儿。
3: 啊，
2: 在。
3: 明天早上8点半，你到老同城蹲点。
4: 老同城。
3: 房少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到老同城吃早点。
2: 你必须要监控他的一举一动，包括和他有过任何来往的那些人。
4: 每一个来往的人都要监视，那我一个人怎么分身啊？
3: 你带上子英、青青和圆圆，由他们三个人配合你的行动。记住，不能告诉他们这次行动的实质。
2: 是。

0: 请进。石先生好。
1: 好，东西都带来了吗？
0: 这是房公馆周围的地形图，以及房先生的作息时间。梅先生说，你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通知我。
1: 好，替我谢谢梅先生。
0: 石先生，你。

0: 东西给他了？
1: 给他了。
0: 他没说什么时候动手啊？
1: 没有，他只是说谢谢你。另外，他还咳了口血。
0: 咳血？
1: 我叔伯家有个亲戚，也经常咳血，他们说那是肺痨。
2: 肺痨？
3: 什么？肺痨？
4: 是。
3: 看来我们对日本人的期望还是太高了，人家可不把咱们当回事啊。
4: 先生说的是，您看这件事。

0: 请要不要先隔一下，咱们暂时不走了。
1: 不要走，还要赶快走。蒋某人已经容不下我了，与其这样半死不活，还不如早日跟他分庭抗礼。凭我王某人的影响力，就算没有日本人的支持，照样可以开出一片天地。
0: 那神谷那边
2: 先接触着，不过不要依靠太多。

0: 是，张妈，哎，张妈，来，哎呀，张妈，你吓死我了，张妈，没事吧？
1: 对不起，啊，李管家，我把花瓶给打碎了，
2: 真晦气！
1: 张妈也是不小心呐。
2: 行了，没事就好，
0: 快谢谢梅先生。嗯。
1: 谢谢梅先生，谢谢梅先生。哎哎，张妈，张妈，张妈，没事吧？
0: 我怕是心口疼的毛病，我犯了。今儿怕是不成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0: 要是干不了啊，那就别干了。管家，把他的工钱算一下，送他回去吧。
1: 哟，梅先生，这可不成，家里一大堆事儿呢，忙不过来，要不再找一个人吧。
2: 那就再找一个吧。
1: 啊，
2: 哎，找到人身世一定要清白。你找好之后，我要亲自审一下。
1: 明白。张妈，走，咱们回屋休息一下。

0: 沈国先生，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通路基本已经就绪了。哦，那怎么走呢？走水路，转旱路，过滇西，进西贡。啊，这挺好。不过眼下重庆的局势是风声鹤唳呀，方先生就担心，到时候不会像想象的那么顺利。
1: 要是简单，还有意思吗？哎，把门打开。
2: 哎，送走了丈八，又来了个大姑娘，这买卖值啊！
3: 你小子又起什么花花肠子是吧？狼多肉少，轮不到你。说什么呢？
4: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
5: 值岗期间必须专心致志，不许聊天。拿老子的话当耳旁风了是不是？
1: 不敢，
4: 不敢。
1: 这个地方挺大的，你熟悉一下。以后有什么事儿呢，就来找我。
4: 哟，李管家。
1: 哟，孙队长。
4: 这是谁家姑娘啊？
1: 啊，张妈不是病了吗？我一个亲戚介绍过来的。嗯，
4: 不错，这姑娘不错。
1: 那肯定是年轻、手脚利索。哎，孙队长。
4: 我们进去了啊！啊，好好。哎，等等，到了这儿以后，我就是你哥。哎，有哪个混蛋敢欺负你，跟哥说。
1: 还不谢谢孙队长。
6: 谢谢孙队长。
1: 好，孙队长，你先忙。
7: 怎么样了？进去了。楚先生对我有恩，他让我把你带进来，这事儿呢也办完了。我知道你进来以后呢，肯定另有打算。
1: 可是这房公馆就是虎穴龙潭呐，说话做事得小心，一旦捅出娄子来。
6: 我就十条命也担不起呀！
1: 李管家，麻烦你了。哎，没事儿。记住，勤快最严守本分，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晚上还得过梅先生这个关，这个老东西老奸巨猾，你可得当心呐。
6: 哎，知道了。
1: 好，收拾一下，一会儿来找我。
6: 好，知道了。
1: 好。

0: 日本人。那犹豫什么，赶紧进去抓人啊。
1: 菲儿，黄少明可是政府的副部长啊。
0: 那怎么办呀？
2: 走，先撤，
3: 把这儿清理一下，客人马上就到了。
0: 好啊。

0: 难道是他？
1: 不，你说什么？
0: 看到刚才车里被探头的那个人了吗？
1: 看见了，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劲吗？
0: 还记得刘司令在武汉被刺杀的事吗？
1: 记得呀。
0: 刚才那个人好像就是刺杀刘司令的日本特工。

0: 申谷先生，您请啊。申谷先生，您的房间安排在楼上，您看要不要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1: 等房先生回来的时候，我再请您。
2: 不必了。
3: 要不您先到客厅休息一下。
1: 你是新来的吧？
4: 是。
1: 来客人了，赶快去备茶。
4: 哦，好，马上来，马上来。

0: 你先听到什么了吗？
1: 没有。怎么？我怀疑C1可能会有危险，继续监听。
2: 房先生随后就到。谢谢。你是哪儿人呢？
0: 安徽芜湖的。我是逃难出来的。那你家里人呢？都没了。房先生下山很好，你要长点眼力劲儿，要勤快点，懂规矩。
3: 知道了，你下去吧。来，请喝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进新人到府里？
0: 咱们府上啊，原来有一个张妈，年龄就太大了，又生了病，这不就……怎么，申谷先生？
4: 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那幅字是房先生的手书吗？那是啊。带我看一下。
5: 头儿，
0: 窃听器已经安装完毕，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恐怕没那么简单。
5: 继续监听。申谷先生，怎么了？在这个时候进人，我觉得有问题。
0: 您是说那个女孩？我也只是猜测。那没关系啊，我马上就安排卫队，让他们给我查清楚。
5: 不必，来而不往非礼也。如果他真的是奸细，我们就将计就计。

0: 果真是苍劲有力啊。那是那是。不知房先生何时回府？
1: 房先生心系国事，恐怕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要不沈步先生您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2: 也好。

0: 现在必须马上通知随红撤离。什么？我爹好不容易把他安排进去的，这才多会儿啊，就出来了。
1: 再让他待下去，恐怕他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2: 不能吧？没什么异常啊。如果现在咱们撤离，势必会引起房的怀疑，到时候我们的计划就功亏一篑了。
0: 就是啊，
1: 冯导，这一次我们低估了我们的对手。
3: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保证随红的生命安全。通知柱子，明天早上收垃圾的时候，一定要转告孟随红，命令他即刻撤出防空洞。
4: 是。
5: 且听，亏他们想得出来。东平，马上给军统打电话，让他们查。
4: 是。
3: 房先生，可能是忘了，他们既然敢在你身边安插奸细，就证明蒋介石。
4: 已经对你心存怀疑，就算查出来，有意义吗？方先生，
6: 神谷先生说的是，重庆已经不可久留了，看来处于的事，咱们真的要抓紧了。
4: 怎么抓紧？单凭贵政府的一句话，
6: 我来就足以证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诚意。
4: 凭你？
6: 是。
4: 我听说神谷先生。
6: 身体有恙，不错。在
4: 下身患肺痨，一时无多。
6: 这就是贵政府的诚意。
4: 看来我
6: 房某人在你们眼中不过尔尔。
4: 随房先生怎么想，我既然接了这个任务，就会送你安全出重庆。
6: 我这儿已经被监控，我已是笼中之鸟。
4: 只要房先生想走，剩下的时间。
7: 交给我处理。什么声音？
8: 开门！臭娘的，让我进去！开门！开门！我这辈子最讨厌欺负女人的男人。姑娘，受惊了。
4: 我房某人还没沦落到让你清理门户的地步吧？房先生，如果责怪在下，就请待安全离开重庆之后，向我国政府投诉我。你，
6: 申国先生，你说一说吧，我们怎么才能离开？
4: 他们既然想窃听房先生的行踪，我们不如就告诉他们。
6: 什么？蒋介石想欲擒故纵，我们何不就随了他的意呢？天色不早了，房先生，我想休息了。混账！房先生息怒。现在到了这个时候了，咱们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0: 哎，师傅，房先生说您做的汤不好，太咸了。
1: 关你什么事儿？咸不咸我还不知道吗？好好干着。哎呦！
0: 哎哎，师傅，
2: 师傅，
0: 没事吧？
2: 哎，师傅，
1: 没事。什么破东西这是？摔了我了！把东西给我拿走！

0: 沈先生，你有事吗？
1: 消息送出去了。
0: 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1: 陈天放是不是就在外面？

0: 没想到军统的人这么没用。
1: 你是什么人？
0: 跟你争功的人。
1: 争功的人？
0: 是啊，在他们眼里我可能是个日本人。
1: 也许你真的就是个日本人。
0: 你看，你都这么觉得了，就证明我演的太成功了。
1: 说吧，你想怎样？
0: 我只是想顺利地完成任务。
1: 完成任务？看来我是妨碍到你了。
0: 你妨碍不到我，我只是想提醒你不要毛手毛脚的，一旦事情败露，方少明向委员长发难，你我都难辞其咎。
1: 好，我退出。
0: 不可以，你在这个时候退出，不就等于向房少明表明了你的身份吗？当然，这也会连累到我。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你不是说我是日本人吗？那就当我是日本人吧。不过我告诉你，小心做你的事。

0: 头，这就是传出来的情报。果然是他。
1: 谁？刺杀刘司令的是本特工。如果真这样的话，隋红可就危险了。
2: 我把二号画在垃圾桶上了，他应该看得见。如果真的是他，我们为什么不冲进去把他抓了？这不正是防守明通敌的最佳证据吗？
1: 事关重大，我必须要先请示刘司令和杜部长。朱大，你先回去和强子会合，随时准备歼一孟最红。
3: 好，
1: 老大，继续进电。

0: 情报，蒋介石今天会去成都、昆明做抗日巡讲。此时正是先生离开重庆的最佳时机。
1: 一生荣辱在此一搏，千秋功过任人评说。哎，是对是错，就这样吧。
0: 既然房先生决心已定，那我们明天就出发。
2: 东平，咱们到老同城吃早饭吧。
3: 方先生，您看在这个时候
4: 咱们是不是尽量减少外出啊？
2: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一切照旧。
5: 方先生说的极是。
3: 那就请吧。

0: 看来真的要跑，冯德，在我回来之前，一旦出现其他的情况，你马上去跟柱子强子会合，突击防空管，就是翠红。
1: 是，
0: 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
1: 放心吧。
2: 前面就是老同城，房少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在这儿吃早餐。我们的任务就是监视和盯住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
3: 每一个会不会很多啊？
2: 应该会吧，毕竟他是副部长。总之，不管多少人都要盯住。小姐，
3: 荷花，
2: 小姐，真的是你。
3: 我想死你了！哎呀，好了，哎呀，好了！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来给老爷买早餐。哎，小姐，让我跟着你好不好？
2: 那可不行，我们有正事要办。
3: 你要不要我，我就不回去了，我就流浪街头，自生自灭。
2: 随便你。
3: 哎，快起！
2: 那你同不同意？我们去行政部呢。同不同意？好，我同意。
3: 你是大小姐，你得说我算数。好，算数。
2: 那好，我把早点给老爷送回去，再回来找你。走。
4: 二楼清场了吗？
5: 早就清了，给各位候着呢。
0: 王先生，梅先生，二楼请。

0: 小姐，您要点点什么？
1: 四碗粥，鸡蛋、包子、点心。
0: 好嘞，您稍等。
2: 报告，
3: 进来。
4: 司令，有日本人进入了防空管。
5: 日本人进了防空管？
3: 你确定？
4: 确定。而且这个日本人就是之前在武汉刺杀您的那个日本特工。
5: 看来姓房的是要有行动。
4: 对，根据我们的监听，房很有可能在明天安排出逃。
5: 对，你查一下姓房的明天这场安排是什么。
6: 根据计划，明天房少明应该是
7: 对去西南剧场跟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有一个抗日民主交流。
5: 这真是一个出逃的好机会。
4: 司令，进入防空管的那名日本特工机智狡猾，所以我想这很可能是房对外界放出的一个烟雾弹。
5: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一旦他真的出逃了，那可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4: 天放也正是此意。不过
5: 说，
4: 司令，我们能不能找一个理由直接对防空管进行搜查，同时抓住那名日本特工。
5: 搜查防空管？亏你想得出来姓房的是什么人。国民党的副部长。你我脖子上可是长一个脑袋。
4: 司令，可是
3: 不用可是。就算日本人真的在防空管内，
5: 只要房少明
3: 没有真的叛逃之前，我们只能按兵不动。
5: 是，
3: 杜爷，你马上密报委员长，请他回来主持大局。
8: 是。
3: 另外，从特战部抽调一批精英，
8: 对姓房的全面监控。

0: 但发现不测，严惩不贷。是。
1: 田芳，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此事不可轻举妄动，
0: 更不可以冒进。
1: 别说索上房公馆，
0: 就是明天他发现我们对他监控了，他反咬一口，你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2: 田芳明白。

0: 别担心，他还在。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我们现在说的每一句话，不是都通过这个桌子下面的窃听器传给陈天芳吗？
2: 没什么，
0: 我只是想告诉你，不要把你的对手当傻子。当你自以为是的时候，说不定已经危机四伏了。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记得这个问题我好像回答过你，至于信不信随你。
1: 这么说你在和我执行一样的任务？
0: 应该说差不多。
1: 那你的计划呢？
0: 无可奉告，但我可以告诉你，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应该马上离开。陈天放是不是也让你走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听他的话，走吧。
1: 我走不走，跟你无关。
0: 那你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如果出了什么事情，一切后果都要你自己承担。
1: 不劳您挂心。你是故意打扮成日本人和房接触的？
0: 猜对了。
1: 那房子什么时候出逃？
3: 他走的时候，
0: 我一定告诉你。

0: 五块九毛八，银元藏到家。
1: 一枚银元只要5.98，我抢了十套，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

0: 五块九毛八，财富银元藏到家，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劫到。
2: 一百枚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百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五块九毛八，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
1: 何不断代，数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入一百枚中外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前所未有的银元宝典。
3: 第1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一百枚。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一百枚财富银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银元，40枚国外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进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银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财富银元进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发行的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100枚银元，包括60枚国内银元和40枚国外银元。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捧场，将来肯定会后悔。
3: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青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巧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
0: 好消息，60枚国内银元，40枚国外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进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银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3: 金满箱，
1: 银。

0: 返乡，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1: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翻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电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0: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2: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3: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1: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4: 财富银元，整整100枚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金龙范围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财富银元，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
1: 是的，这情况今天只要5.98块就能藏到家。
4: 3年搜集整理，收藏几套财富银元，财富银元尽放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100枚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刀挡皮质宝箱，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历史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5: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3: 能抢到手，打他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
1: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4: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
6: 100枚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块？
4: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财富银元尽放家，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块，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1: 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0: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1: 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
0: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
1: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权益，每一套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聪明证书以及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权威认证。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因财富银元为世界文物复苏工程特批，全套100枚中外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2: 看这套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

0: 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1: 这套财富银元，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银元，40枚国外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壮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财富银元近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发行的财富银元
3: 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广场将来肯定会后悔。
2: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金龙珐琅保喜一方，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巧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银元，40枚国外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金龙珐琅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壮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保喜，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2: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3: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入。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0: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算，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

0: 幸好这次在台风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3: 财富银元整整100枚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就毛把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金龙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香港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金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 F 银元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
1: 是的，听电话，今天只要5.98就能扛到家。
3: 3年搜集整理，收藏几套财富银元 ，F 银元尽放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100枚银元，铿锵列队，金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0: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能抢到手，打他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3: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
4: 100枚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
3: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财富银元尽放家，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1: 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2: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1: 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
2: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
1: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权益，每一套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聪明证书以及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权威认证。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因财富银元为世界文物复苏工程特批，全套100枚中外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5: 看这套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6: 这套财富银元遇到好东西啊，出售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银元，40枚国外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尽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

0: 全随行。
1: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干嘛你？
1: 告诉我去哪儿，快点！哎，
2: 救命啊！
3: 来人，快来人！来人呢！
2: 快点！
3: 来人，来人，来人！救命！
4: 快点！怎么回事？快点！
2: 怎么办？
0: 走了，
2: 走了。
3: 我不认识他。
2: 说说说，
3: 龙哥，他直接说去，走，
2: 走，
3: 走。
2: 哎，
0: 佳姐，有理发吗？
2: 不用。

0: 怎么样？你怎么不听了？窃听器被发现了。什么？随鸿呢？
1: 那个日本人说，他也是被派进去执行任务的。海军随鸿姐尽快离开防空关。
0: 头儿，咱们是不是弄错了？或许他真的是被别的部门派进去的。不可能。
1: 那他为什么不对随鸿姐下手？为什么又劝他赶紧离开呢？
0: 他这么说，恰恰是欲擒故纵。他之所以在监听器的面前说这些话，他就是想告诉我，我的人已经在他的掌控之中。现在必须要设法联络上随鸿，让他尽快逃离防空关。

0: 车！
1: 哎，来了！
0: 跟上前面的车。
1: 这我怎么能跟得上呢？
0: 加钱，快点！
1: 好嘞，走好了，走嘞。
0: 快点！哎，快点呀！
1: 好嘞。
0: 快点，快点！你倒是快点呀，跟上！快点，快点！停车！停车！
2: 小姐，前面有病，不能追了。
0: 知道。好你个姓房的，回去。
3: 崔红有回应了吗？
4: 还没有。
3: 明早黎明之前，务必画上紧急标志，让他迅速撤离。
4: 好。
5: 要是崔红姐执意不走怎么办？
3: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潜入防空关。
6: 我去。
3: 你去，他未必会跟你走。
6: 我去告诉他，那个人是日本特工，他一定会走的。
3: 别跟我争了，在房没有逃离之前，崔红应该是安全的。
0: 累死我了！
3: 发现什么了吗？
0: 还没有，可我怎么觉得是姓房的故意在耍我们？
3: 怎么回事？
0: 你让我们监视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可谁想到会有那么多？所以我怀疑是姓房的提前安排好的。
3: 看来我们的对手在跟我们玩捉迷藏。
6: 那明天西南剧院会不会也是一个阴谋？
3: 很有可能。用兵之道，虚虚实实。看来我们的对手想在我们沉不住气的时候趁机逃离。
6: 那你的意思呢？
3: 按既定计划执行。
7: 沈谷先生说的没错，他蒋介石对我
8: 房某人的监控
7: 真是下足了功夫，看来是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了。
8: 所以我担心要是明天走不了，恐怕真的会夜长梦多。
9: 明天？我相信房先生经过的每一寸地方都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8: 不行，这样太被动了。我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杀了那个女的，拆了窃听装置。
9: 梅先生，你是想向蒋介石明言房先生要离开重庆吗？
7: 那这场戏又有什么意义呢？
9: 明天只要房先生出现在西南剧院，蒋介石必然会认为之前的情报都是误报，到时候监听你的人必定会狼狈不堪，而先生的处境也会从被动变为主动。
7: 好主意，就按他说的办。
8: 那我们明天做什么？
9: 什么都不做。
8: 什么都不做？
9: 对，明天房先生只要按照既定计划到达剧院开始招待会，剩下的事情交给在下。
7: 那你打算干什么呢？
9: 制造混乱，然后把混乱的始作于

0: 勇者，印象蒋介石。
1: 刘司令已经派人秘密封锁了西南剧院的所有交通要道，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第一时间掌握房的动向，并随时做出应变。柱子和强子，明天你们两个人跟踪房的汽车，防止他半路逃逸，一旦出现任何情况立即鸣枪示警，埋伏在沿途的队员会与你们呼应配合，对房进行拦截。疯子
2: 到，
1: 你明天的任务是扮成记者混入西南剧院与我配合，记住一定要随机应变。
2: 是。
3: 那我呢？
1: 明天出席活动的人都是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这样你跟我扮成夫妻混进西南剧院。
3: 夫妻？
1: 怎么不愿意吗？
3: 好啊。
1: 那你分头准备。
2: 是。
3: 那我先去准备一下行头啊。
4: 小姐，看看这件好不好看？
3: 这件，这也太素了吧，
4: 不好看，换一件。
5: 好吧，我再选。又不是相亲，至于吗？挑三拣四的。
3: 你懂什么呀？既然要伪装，就得天衣无缝。陈天放不是说过吗？得注重行动中的每一个细节。难看，再换。
4: 好，你总是有理的。这件呢？
3: 这个，你觉得呢？
4: 好看倒是挺好看的。就是像太太穿的，有点老气。
3: 太太，好，就他了。
4: 好吧。

0: 谁？
1: 我。
0: 走错房间了吧？
1: 明天房是不是要搬出？
0: 是。
1: 你说的没错，陈天放让我尽快撤离，我会在明天找时机离开。
0: 不行。
2: 为什么？你不是让我走吗？
0: 是啊，原来可以，现在不行了。
2: 有变化？
0: 之前方少明还是在犹豫是不是要离开重庆，现在知道了蒋介石的态度，出逃之心已决，你现在走只会打草惊蛇。
2: 是不是他发现被监控了？
0: 今天陈天放的人露出了马脚。
2: 可是他已经下达了让我撤离的命令。
0: 他那是关心你。
1: 我明白，我会告诉他，为了完成任务我会继续留下。
0: 嗯，满意了？我要睡了。

0: 走啊。你是不是在担心什么？
1: 看来我判断的没有错，这次很可能是法王安排的一场戏。在我们来的路上没有看到任何事情，所以说明房的行程没有任何异动。
0: 如果这样咱们岂不很被动？那孟随红那边，
1: 我已经让柱子去通知他了，不管房走不走，他必须要撤。

0: 请。
1: 王先生，
2: 一会儿按照我说的，一切正常。
0: 王先生，请。
3: 王先生来了，
4: 王先生来了，
3: 王先生来了，来，
4: 王先生，
3: 王先生，
4: 王先生好，
3: 王先生，
4: 王先生好。
5: 大家安静一下，诸位，眼下正是战事蔓延、国难当头之际，今天房先生能在百忙之中来到这里，要的不是掌声，也不是奉迎，他是希望能跟大家有一个交流的机会，礼不便不明啊。今天就请房先生为我们阐述他对时局的看法，有请房先生。
6: 各位同胞、兄弟姐妹，正如东平所说，
7: 少明此来
6: 不是为了掌声，国

0: 江不国，我也没有那份闲心。我到这里，只想冒天下之大不韪，说说鄙人眼中中国的未来在哪里？中国的未来在哪里？
1: 四哥，跟疯子说，保护好主席台上所有的人。
2: 可他们都是汉奸啊！
1: 服从命令。
0: 在这儿，不是否定全国上下的爱国之心，我只想问问大家，除了这条路，到底还有没有他途？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我不知说了多少次，到广州丢了，到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强，更加期其实现。正如大家所见，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当日本有痛痒的时候，中国已经痛不可忍了。
3: 站住！站住！

0: 陈天放，我送给你的礼帽，喜欢吗？果然是你设的圈套。没错，你猜对了，可惜晚了。
1: 随鸿呢？
0: 随鸿。哦，你好像很关心他。放心。 在房先生没有顺利离开重庆之前，他不会有事。不过，你要是敢轻举妄动，我可就不敢保证了。我也想和你一战，可是今天时间不对。

0: 这边，冯先生，你没事吧？
1: 加强警戒，注意保护。
2: 方副部长，您也受惊了。
3: 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1: 殿下，
2: 时局混乱，属下奉刘红云司令长官之命，他来保护你。
3: 胡说八道！我看你们分明是想谋杀。
2: 方先生息怒，绝无此事。
1: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房某人。已经一人再忍，这次你们必须给我一个交代，我们走。
4: 注意行军。

0: 真憋屈！陈廷芳，你明知道是圈套，为什么还要往里钻？
1: 因为我别无选择。
2: 头儿，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0: 现在有了这场闹剧，他房少明该蠢蠢欲动了。
3: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要坚持下去。
2: 那委员长那边呢？
3: 我会去争取的。

0: 我们现在就去找朱导，看看随后那边有没有回应。好。
1: 哎呦，申谷先生！哎呀，申谷先生，您真是睿智啊！这样一来，这嫉贤妒能、谋害党国元老的屎盆子，就算给他老蒋扣上了。
2: 这只是刚刚开始。

0: 说吧。
1: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的身份吗？现在可以告诉你了。
0: 现在？
1: 对，因为对于你来说，隐瞒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其实，我真的是个日本人。
2: 涛，
3: 怎么样，柱子？
2: 孙红姐回应暗号了，说什么了？她说要坚持到最后，把任务完成。走，涛，
3: 还是让我去吧。
4: 你跟柱子负责在外围随时接应我。
2: 涛，
3: 这是命令。

0: 陈天放。我们又见面了。
1: 他呢？
0: 谁？哦，我不是告诉过你吗？至少在房先生没有离开重庆之前，他都会安然无恙。
1: 放了他，我留下。
0: 不可以。陈天放，我一直都以为你跟我一样是一个真正的武士，是我这辈子最难得的对手。可惜你在乎的事情太多了，这都影响了你的冷静和判断。所以
2: 那边快有人。
0: 你走吧。

0: 我不想让我唯一的对手就这么窝窝囊囊的死了。走吧，相信我，他还活着。
1: 记住，他要有事你会死得很惨。
0: 求之不得。
2: 陈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0: 没什么。
2: 三哥，站住戒备。

0: 报告，起来。司令，一宿没睡吧？是。你看看吧。委员长怒斥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命令我们撤回所有的监控人员。
1: 司令，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后线余地了吗？
0: 怎么回事？
2: 委员长现在的处境也是被动不堪，可是这件事情他本身就是一个圈套。好了，马上把所有的人员都给撤回来，马上。是，
3: 你们看这儿啊，房少明聚怨遭袭，
4: 府内惊现监听器，这真是小人行径啊！小人行径显露无遗。
5: 我说这老蒋，这回他算是本脸都丢尽了。他
6: 这是咎由自取。申谷先生，有劳了。现在，
7: 方先生还担心我没有能力送你出鱼吗？
4: 方某人演出，请申谷先生见谅。
6: 无妨，只要先生信我就好。
4: 虚则实之，实则虚之。
6: 这回我们是不是该真走了？正是。哎，那个女人，咱们是不是应该把她……不，留着她，我还有用。之前配合我们行动的队员已经奉命撤回了，
8: 我知道。
9: 也不知道随红姐现在怎么样了。
10: 要不然，咱们今天晚上直接闯进去，我就不信凭咱们几个还救不出她。
8: 都不许轻举妄动。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6: 继续监控。

0: 蒋介石明天要飞往陕西武功出席个工作会议，他要我他不在的时候全面主持重庆的工作。
1: 恭喜房先生，是时候了。
0: 什么时候？
1: 明天。
0: 明天？
1: 对，明天请夫人先行到机场，待我引开陈天放，先生自可坦然出行。

0: 杀手是个头啊！快了，
1: ！
0: ，
2: 陈队长在吗？陈队长，这是军座给你的。
0: 辛苦了，兄弟。
3: 军座说啥了？
0: 明天委员长要去陕西武功开会。强子、柱子，你们两个人明天在防公馆外围继续蹲守，我跟疯子两个人随时待命进行跟踪。
4: 是。
0: 菲儿，
5: 在。
0: 回慈安会馆通知圆圆他们做好准备，记住把枪带上。
5: 等了这么久，终于要行动了。

0: 情况怎么样？在楼上。有其他的情况吗？他们今天行为举止有些异常，感觉像在故意躲着我们。
1: 你们三个人在原地警戒，你跟我走。

0: 让你们失望了吧？
1: 干掉他们！我先回防空馆。
2: 好。
3: 马
1: 上回防空馆，我们中计了！快
3: 他妈！

条五香牛肉，今天39元买一袋，再免费送一袋，39两袋，39两袋，39两袋，传世真善，寿终极品，入口细腻，满嘴留香。原价99元一袋的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打进电话只要3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39元买一袋，再送一袋。您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元，整整两大袋，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谁说大厨男的好？做肉还得马大嫂，传世真善，秘制佳肴，肉中极品，吃过再也忘不了。
1: 我们家的手艺呢，传女不传男。我从八岁开始呢，就跟着我妈学做肉，这个呀可是个细法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都有讲究。男人的手呢，做不出来我们家这个味道。
0: 吃上一口马大嫂，馋的皇帝不上朝，香气飘到九霄殿，神仙也往人间跑。
2: 一天就做100份，一大早就能来排队呀、啊，来的晚就没有了。
3: 哎呀，他家这呀，天天都是这么多人。关键是他家这个肉啊特别的好，觉得人家呀他做不出来这个味儿的。今天孩子们都回来呀，我多买一点儿。
4: 这么多年了吃肉我只吃马大嫂，每次出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这里吃上一顿，太过瘾了。
0: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也像草，所传手艺秘制配方，大厨掌勺，马大嫂五香牛肉火遍全国近百年。牛肉只用草原散养至23年的健树黄牛，千斤黄牛只用15斤前腱子肉，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煮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好吃又滋补。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39元买一袋，再免费送一袋，39两袋，39两袋，39两袋，传世真善，寿终极品，入口细腻，满嘴留香。原价99元一袋的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打进电话只要3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39元买一袋再送一袋，您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元，整整2大袋，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5: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啊、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有近100年的历史了。
6: 不是，我妈说特别对，我深有体会，那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

0: 想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1: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0: 来，一块大的。
2: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就吃着野象草，泥炉铁锅桑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神仙美味。马大嫂五香牛肉，营养又美味，好吃又滋补。
3: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4: 别人都说啊，十个男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他家这牛肉鲜香，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3: 对，
4: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3: 对吧，这是搞活动啊，没有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2: 马大嫂五香牛肉，原价99元一袋的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打进电话只要3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39元买一袋再送一袋，您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元，整整两大袋，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吃上一口马大嫂，馋得皇帝不上朝。光听听这当地的民谣啊，就被马大嫂给彻底征服了啊！说实话，做餐饮节目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位大厨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1: 谢谢谢谢。
0: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啊！现在这个牛肉已经上桌了，要不咱们开动吧，好不好？来，我先来试块大的。哇塞，各位看一看，太大了啊！绝了，太好吃了，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牛肉，太厉害了啊！大家来看看啊，完整的大肉块啊，您看我得用两个手来拿，比我的拳头都还要大啊！而且告诉各位，没有汤汤水水的啊，没有这个肥肉彪子，实实在在的大块肉啊！再吃一口啊，看到没有，不用拉扯啊，非常的嫩，满口都是那种牛肉的香味儿啊！这种鲜嫩软烂，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啊，吃起来也没有任何的负担。您真是太牛了，怎么会这么好吃？
1: 来，我把这个肉啊掰开给大家看一看哈、啊，看到没有啊？层次，它的纹理哈、啊，您看这一缕缕的牛肉丝，我用手指头这么一捻，证明它非常的鲜嫩软烂。切成片呢，到嘴巴里边呢，嚼两下，基本上都是碎小的牛肉粒儿。来，大家可以先尝一尝。
0: 大家分享一下，
1: 特别的
0: 软。我自己吃了半天，没有没让大家尝一尝。
1: 您尝尝，
0: 尝尝味道怎么样？
1: 尝尝味道怎么样？你看这个老人小孩呢，吃的是好消化，好吸收。来，我再掰开筋的位置啊。哇！放在嘴巴里边呢，一嚼就烂，
0: 真的就跟一个小果冻一样啊，特别的诱人啊！哪怕是这个没有牙的小朋友，也能够咬掉一大块，软烂不费劲儿，嚼两下满口生香。所以说，马大嫂，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为什么您做的这个牛肉这么好吃？给我们透露一点点小秘方，好不好？
1: 刚才说了哈，这个食材好呢，肉才好。大家呢看到这块生牛肉，我们的五香牛肉都是选用的草原牧场散养的黄牛。这种牛呢，每天呢它都在运动啊，这个身体健硕，吃的是没有污染的天然牧草，喝的是山泉水，而且呢一生当中呢摄入了大量的虫草、贝母等名贵的这些中草药，牛肉组织呢嫩化、易熟、好烂。味道呢独特鲜美，营养价值还特别的高，并且呢八九百斤的青壮黄牛啊，我们呢只用15斤的牛腱子肉。哦，
0: 很珍贵啊，
1: 这是整头牛的精华部分。哇，
0: 最好的部分、嗯、而且大家来看一下啊，草原散养的黄牛肉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纹理非常的清晰。所以说我们都知道啊，牛肉好不好要看它的脂肪，高蛋白低脂肪的牛肉才是真正的好牛肉，这个就是好牛肉。
1: 对，最重要的是哈，我们的工艺做法呢要用几十种中草药的祖传配料秘方，这秘方呢是传女不传男啊、
0: 哦、还有小秘密啊。
1: 是的啊，这个冷水放料还是温水放料还是开水放料都有讲究，这牛棒骨炖汤呢3小时无火。

0: 慢炖，一斤生牛肉能炖出来半斤的熟牛肉来，实在是不容易，所以呢才会这么肉烂糠鲜，味道独特，每一口呢都是一种享受。哇哦，这味道啊，这口碑也不是一年半载形成的，
1: 是啊，
0: 而是几十年几代人形成的。
1: 真是这样啊，一尝就是老味道啊。那这么好的牛肉，这么好吃，大家都是不远万里来您这里来购买啊。您这个价格啊，平时会不会卖得特别贵啊？
0: 为了让大家呢吃到正宗的马大嫂，今天呢我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我就是要让全天下的中老年朋友们呢，让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看看到底什么是真正好吃的肉，什么是真正高品质的肉。
2: 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39元，买一袋再免费送一袋，39两袋，39两袋，39两袋，传世真善，寿终极品，入口细腻，满嘴留香。原价99元一袋的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打进电话只要3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39元买一袋再送一袋，您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元，整整两大袋，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3: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4: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马大嫂的五香牛肉，吃过一次啊，就再也不想吃其他的肉了，好吃。还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3: 嗯，就是好吃。这牛肉啊，口味细腻，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人活一辈子，能吃上一口马大嫂，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值了。
5: 这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八菜一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6: 嗯，哎，真没想到啊，这个太丰盛了吧？
7: 对，是吧？
8: 多吃一点。
6: 这些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5: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4: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咱就赶紧订两箱。
5: 好，
9: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2: 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39元，买一袋再免费送一袋，39两袋，39两袋，39两袋，传世真善，寿终极品，入口细腻，满嘴留香。原价99元一袋的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打进电话只要3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39元买一袋再送一袋，您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元，整整两大袋，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11: 别人都说啊，十个男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他家这牛肉鲜香，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10: 对，
11: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10: 对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2: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也像草，所传手艺秘制配方，大厨掌勺，马大嫂五香牛肉火遍全国近百年。牛肉只用草原散养至2至3年的健硕黄牛，千斤黄牛只用15斤前腱子肉，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好吃又滋补。
1: 大家来看看啊，完整的大肉块啊，您看我得用2个手来拿，比我的拳头都还要大啊。而且告诉各位，没有汤汤水水的啊，没有这个肥肉标子，实实在在的大块肉啊。再吃一口啊，看到没有，不用拉扯啊，非常的嫩，满口都是那种牛肉的香味儿啊。这种鲜嫩软烂，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啊，吃起来也没有任何的负担。您真是太牛了，怎么会这么好吃？
0: 来，我把这个肉啊掰开给大家看一看哈，看到

0: 料啊，层次，它的纹理哈、啊，您看这一缕缕的牛肉丝，我用手指头这么一捻，证明它非常的鲜嫩软烂。切成片呢，到嘴巴里边呢，嚼两下，基本上都是碎小的牛肉粒儿。来，大家可以先尝一尝。
1: 大家分享一下，
0: 特别的
1: 软。我自己吃了半天，没有没让大家尝一尝。
0: 您尝尝。
2: 尝尝味道怎么样？
0: 尝尝味道怎么样？你看这个老人小孩呢，吃的是好消化、好吸收。来，我再掰开筋的位置啊。哇！放在嘴巴里边呢，一嚼就烂，
1: 真的就跟一个小果冻一样啊，特别的诱人啊。哪怕是这个没有牙的小朋友，也能够咬掉一大块，软烂不费劲儿，嚼两下满口生香。所以说，马大嫂，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为什么您做的这个牛肉这么好吃？给我们透露一点点小秘方，好不好？
0: 刚才说了哈，这个食材好呢，肉才好。大家呢看到这块生牛肉，我们的五香牛肉都是选用的草原牧场散养的黄牛。这种牛呢，每天呢它都在运动啊，这个身体健硕，吃的是没有污染的天然牧草，喝的是山泉水，而且呢一生当中呢摄入了大量的虫草、贝母等名贵的这些中草药，牛肉组织呢嫩化、易熟、好烂。味道呢独特鲜美，营养价值还特别的高，并且呢八九百斤的青壮黄牛啊，我们呢只用15斤的牛腱子肉。
1: 哦，很珍贵啊，
0: 这是整头牛的精华部分。哇，
1: 最好的部分。而且大家来看一下啊，草原散养的黄牛肉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纹理非常的清晰。所以说我们都知道啊，牛肉好不好要看它的脂肪，高蛋白低脂肪的牛肉才是真正的好牛肉，这个就是好牛肉。
0: 对，最重要的是哈，我们的工艺做法呢要用几十种中草药的祖传配料秘方，这秘方呢是传女不传男啊、
1: 哦，还有小秘密啊。
0: 是的啊，这个冷水放料还是温水放料还是开水放料都有讲究。这牛棒骨炖汤呢3小时无火，6小时的文火慢炖，一斤生牛肉能炖出来半斤的熟牛肉来，实在是不容易。
1: 是，
0: 所以呢才会这么肉烂汤鲜，味道独特，每一口呢都是一种享受。哇哦，这味道啊，这口碑也不是一年半载形成的，
1: 是啊，
0: 而是几十年几代人形成的。
1: 真是这样啊，一尝就是老味道啊。那这么好的牛肉这么好吃，大家都是不远万里来您这里来购买啊，您这个价格啊平时会不会卖得特别贵啊？
0: 为了让大家呢吃到正宗的马大嫂，今天呢我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我就是要让全天下的中老年朋友们呢，让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看看到底什么是真正好吃的肉，什么是真正高品质的肉。
3: 吃上一口马大嫂，馋得皇帝不上朝，香气飘到九霄殿，神仙也往人间跑。
4: 一天就说100份，一大早就能来排队啊，来的晚就没有了。哎
5: 呀，他家这呀天天都是这么多人，关键是他家这个肉啊特别的好，觉得人家呀他做不出来这个味道，今天孩子们都回来呀，我多买一点。
6: 这么多年了吃肉我只吃马大嫂，每次出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这里吃上一顿，太过瘾了。
3: 传世珍膳，寿终极品，入口细腻，满嘴留香。原价99元一袋的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打进电话只要3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39元买一袋再送一袋。您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元，整整2大袋，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7: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8: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马大嫂的五香牛肉吃过一次啊，就再也不想吃其他的肉了，好吃。还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7: 就是好吃。这牛肉啊，口味细腻，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人活一辈子，能吃上一口马大嫂，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值了。
9: 这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八菜一汤，齐了。

0: 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1: 哎，真没想到啊，这也太丰盛了吧！
2: 是啊，
3: 多吃一点。
4: 这些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0: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1: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两箱。
0: 好，
3: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5: 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39元，买一袋再免费送一袋，39两袋，39两袋。39两袋，传世真善，寿终极品，入口细腻，满嘴留香。原价99元一袋的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打进电话只要3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39元买一袋，再送一袋。您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元，整整两大袋，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1: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2: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

免邮费，速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花艾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务院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户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务院户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户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沈谷君，这次多谢了。房先生，我们已经派人沿路保护了，请你放心。多谢沈谷君，南京见。不必了，送你出鱼，只是完成任务。那就请转告近卫手下，
1: 我房某之前的承诺，
0: 绝不会食言。
1: 现在我们可以走了。

0: 前面右转换，
1: 方先生，我们可以走了。

0: 别紧张，陈天放，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在房先生没有离开重庆之前，他都是安全的。
1: 放开他。
0: 可以啊，不过你要在一分钟之内拆除他身上的这个炸弹，他才能真正安全。
2: 真是个混蛋！我想起来了，我还有点事，就不放开了。
3: 天放，你快走！
4: 王子，快，一河两路，一个南门，一个西门，
3: 走，快，
5: 快，
3: 走，
4: 别动，
3: 别管我，快走，
4: 别动。

0: 王少明出逃越南河内，并向日方发布唁电谄媚。于此举国抗战之大局下，防卖国之举令全体国人唾弃。
1: 更令人愤慨，

0: 天放有负党国和司令的重托，请司令责罚。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姓房的想叛逃，谁想拦也拦不住。天放，你没有任何责任。再说，姓房的叛逃，也未必不是件好事。好事。
1: 由于姓房的叛逃，也下定了委员长的决心。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好了好了，现在有一个其他的任务交给你。
2: 天放定不辱使命，
0: 你马上到杜岩办公室，具体任务由他来安排。
2: 是。

0: 宮野先生、梅さんです。通しなさい、どうぞ。
1: あ、梅先生。梅先生别来无恙啊。
2: 哎呀，工业君还是这么关心我。
3: 不知房先生近来一切可好啊？
4: 他一切都好。房先生正在积极地谋划新政府成立事宜。此次房先生能够顺利出山，多亏贵国政府鼎力协助啊。房先生说了，
2: 日后有机会定当涌泉相报。
1: 我们相信只要房先生和我们大日本政府坦诚携手，一定会开创大东亚共荣的新局面。
2: 是是是，请工业君放心，
4: 房先生和在下一定不会辜负众望。
1: 新政府筹备百废待兴，近卫首相为了
3: 帮助房先生
1: 早日达成理想，特批了一笔筹建金，一共是1000公斤黄金，希望你们能够妥善运用，不要辜负了近卫首相的一番好意啊。
2: 一定一定，谢谢近卫首相，多谢工业君。
1: 这个是近卫首相亲自签署的授权书，凭着它可以直接到日和银行提取黄金。
2: 东平明白。
1: 为了保证你的安全，我会安排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协助你运输黄金。
2: 多谢工业君。
5: 去上海？
6: 是，日本人已经决定拥立房少明，另立政府，与委员长分庭抗礼。为此，日方向房少明秘密资助了1吨黄金，作为筹办伪政府的经费。目前，梅东平已经秘密抵达了上海，准备接受这笔黄金。你的任务，夺取这笔黄金。
5: 是。我什么时候行动？
6: 明天。军统局上海分站会配合你们这次行动，为了便于协调，孟随红将跟随你们一同前往。
5: 他跟我一起去啊？
6: 嗯，他是兼具军统局特战部双重身份，是最合适的人选。怎么？
5: 这是命令吗？
6: 这是司令点了名的。
5: 好吧。
6: 嗯，另外呢，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5: 你说。
6: 我想把你最近训练的那批女孩子吸收到我们特战部来，你看可行吗？
5: 可以。
6: 那我就立刻履行程序喽。
5: 如果这样的话，这次我去上海，希望可以把他们都带上。
6: 我看可行。
7: 尊敬的工野先生，尊敬的松下领事，
4: 我代表房主席感谢贵国政府的鼎力支持啊！
7: 为了我们下一步的良好合作，干杯！
1: 为了大东亚共荣。
8: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真是失礼。
9: 不晚不晚，你能赏脸光顾是我松下的荣幸。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享誉上海滩的卢兰小姐，这位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特使宫野卫先生。
8: 宫野君好。
1: 哦，卢小姐好。
9: 这位是梅东平梅先生。
8: 梅先生好。
9: 快请坐。
8: 那既然我来晚了，我先帮各位把酒倒上吧。

0: 谢谢。在我们举杯庆贺、共谋大业的时候，卢小姐能赏光，令梅某三生有幸啊！
1: 来，我敬二位贵客一杯。
0: 给卢小姐满上，谢谢。师傅，再快一点，10点钟前务必赶到新亚罗酒店。
2: 是。
0: 哎，卢小姐，你得多吃菜啊。谢谢。哎，龚逸君，松下领事。 我是不是应该敬卢小姐一杯啊？请，来来来来，卢小姐。哎呀，卢小姐绝代风华，令人眼目啊！
1: 哪里哪里。
0: 哎，我早就听说过卢小姐的芳名，今日有幸一睹芳容，令东平心惊腰荡啊！
1: 怎么样？今晚能否
0: 赏光到我的住处一叙啊？梅先生府上在哪儿？吉尔菲斯路72号。就自己在？不，除了我之外，还有一群保镖。不过，卢小姐，你就。
1: 只管当他们根本就不存在。梅先生盛情，小女子不胜感激。不过今天没有时间了，下次吧。不好意思，我后面还有个约会要先走一步了。松下君、宫野君，梅先生，失陪了。
0: 怎么，卢小姐这么晚了还有应酬啊？
1: 是啊，有什么不可以吗？
0: 啊，不，东平不是那个意思。
3: 东平是想说，卢小姐你要注意身体健康啊！梅先生，既然卢小姐还有要事在身，那我们就不要强留了。卢小姐，再见。
4: 卢小姐，请。
0: 慢走，卢小姐。

0: 安德烈，今天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1: 我包场了。
0: 哦。
1: 你现在能答应我了吗？
0: 答应你什么？
1: 嫁给我。
0: 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1: 还考虑？你都考虑了一年了，
0: 能不能嫁给你还要看你的诚意啊。
1: 难道我还没诚意吗？只要你让我做的，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是吗？好啊，那我就来考验考验你。
1: 怎么考验？
0: 我还没有想好，等我想好以后再说吧。来，
2: 我们终于到了。

0: 宮野先生、カラスの最新情報です。
1: 急げ急げ、開けろ、もう開けろ。
2: 梅先生在吗？
3: 在在在。大军，你们这是？
4: 怎么，你是说陈天放来上海了？
2: 是。梅先生不必紧张，有我在，一定会保证您的安全。
4: 啊，那是，那就有劳了，有劳了。

0: 小姐是在等陈先生吗？
1: 是啊。
0: 陈先生让我告诉你，他有事来不了了。
2: 来不了了？是不敢来吧？
0: 我来不是一样吗？
2: 你就是那个狐狸精。
0: 上海站，卢兰。
2: 孟随红。
3: 梅先生，有我们宪兵队在这里专门保护你，请你不必紧张。
4: 但是，这次来的可是陈天放啊！是陈天放啊！
3: 那又怎么样？
4: 你们根本就不了解陈天放，就以你卫队长目前这个心态，我真的很担心啊。
3: 是吗？
4: 不行，事不宜迟。我想明天就去银行提取一些黄金，我要尽快的离开上海，离开这个地方。
3: 随你。
0: 梅东平应该是已经拿到了获取黄金的授权书，如果是这样的话，他随时都可以拿走黄金离开上海，所以我们的时间非常紧迫。
5: 那不正好，等他把黄金提出来，咱们在半路上给他劫了。
0: 梅东平提取黄金的时候，一定会有宪兵负责押运，并且日和银行是属于日战区，离军备司令部不远。就算我们成功劫取了，也不可能带着黄金撤离。
6: 可你不等他提出来，咱们也见不着那批黄金啊！
0: 半路拦截就等于是自杀。
7: 等等等等，那我们直接去银行不就完了吗？
0: 我说陈天放，你就不能带些长脑子的人来吗？
7: 你什么意思？
6: 主子，真当自己傻子呀？
8: 主子，
1: 关键在那份授权书。
9: 对，接近梅东平，盗取授权书，这样才可以劫持这批黄金。梅东平住在哪儿？
0: 小飞丝路72号。
10: 你们两个那边看看。

0: 怎么有这么多宪兵？奇怪，昨天还没来。去那边。看来我到上海的行迹已经暴露了。你确定？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你们来上海是高度机密，上海站除了站长，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所以我是一直在怀疑我们的特战部有奸细。
1: 我才这么判断的。我们这次的行动，很可能已经被日本人察觉了。
2: 怎么可能？这次行动可是高度机密啊！
1: 所以我一直怀疑，很可能是重庆。

0: 宪兵就会立刻赶来支援，到时候就算我们潜入了梅东平的住所。
1: 想要脱身是十分困难的，这几乎不可能。冯导，把青青叫过来。是。是不是有办法了？让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盗取授权书。穆青青？穆青青是日本人，由他潜入，应该不会引起日本宪兵的怀疑。
0: 让穆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
1: 是很冒险，但这目前是我们唯一的办法。
0: 还是我去吧。
1: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青青是最合适的人选。

0: 梅先生，我们可以走了吗？
1: 可以走了。
2: 小心。

0: 梅先生，怎么了？
1: 别动！出去！
2: 梅先生，你这是在干什么？
1: 你们就是这么跑着我的安全的吗？啊！要不是老子我反应快，我他妈早在黄泉路上了。
2: 这次是我们的疏忽，请梅先生原谅。
1: 我命都没了，我怎么原谅你？
2: 请梅先生放心，我确保今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件。请问梅先生，什么时候准备再去日和银行？
1: 我不去了，我绝对不去了。我告诉你，没有抓到陈天芳之前，我不离开这别墅半步，我绝对不离开。

0: 今天不会有事吧？目前来看，一切正常。我之前跟他交代过，凌晨两点之前，不管怎么样都必须要撤离。如果在这个规定时间内他没有撤离的话，冯导，我们俩潜入进去，把他救出来。如果青青没有成功盗取到授权书的话，那无论是他自己出来还是您把他救出来，都会打草惊蛇的。他这条蛇。
1: 还需要经吗？
2: 我不同意你跟疯子一起进去，一旦青青身份被暴露的话，那这个别墅无疑就是一个陷阱。
0: 是啊，
1: 你们俩这样太危险了。要救青青，不如咱们一起去。
0: 都服从命令，你们待在原地继续警戒，冯导。

0: 梅先生，
1: 你出去。
0: 梅先生，你还没吃晚饭呢。
1: 叫你出去，我叫你出去。你去告诉山本，没有抓到陈天芳之前，任何人不要来打扰我。滚！
0: 是。
1: 滚！

0: 恵子さん、起きてるのか？
1: 嗯，你是谁？
2: 我是谁，你心里明白。
1: 陈天放的人，
2: 知道就好。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1: 你说，你说，
2: 死，或者用黄金换命。
1: 什么黄金？我要命，我要命。
3: 授权书在保险箱里。

0: 钥匙。密码。
1: 4358。
0: 钥匙撒谎，你知道后果。

0: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1: 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2: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0: 你想试试？来试试。
2: 哎呀，这车呀，骑的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又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的太多了呀！
0: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1: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0: 你来试试。
1: 哎呀，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3: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两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 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贝心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2: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4: 主要看呐，车架、车轮和电池。嗯，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2: 没错。
4: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2: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四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4: 嗯，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2: 是的，
4: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100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2: 嗯，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4: 嗯，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2: 是的，
4: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70-80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3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2: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4: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2: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4: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100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 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2: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4: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三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三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的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6: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刚买这个背心服，这个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啊，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7: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它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

0: 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3: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2: 没错，
3: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2: 是的，
3: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报价只要3680。
2: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是个农村人，俺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得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0: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5: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三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

0: 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的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3: 嗯，是的。
2: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3: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嗯、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
2: 嗯，
3: 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2: 是的，
3: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2: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3: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2: 太好了啊，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5: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穿。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上，早翻了。
4: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5: 你上来试试，这4个轮子稳得很。
4: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5: 哎，好。
4: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5: 对吗？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的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3: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

0: 4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筹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6种黑色好食材，1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1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1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1瓶10来块20块，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青桔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样好东西，8瓶才只要59，1瓶才7块多，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得好几百，这回8瓶大半年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1瓶，泡脚桶放1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59块钱8瓶，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6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1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筹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6种黑色好食材，1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1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1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

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突然向上海闸北地区发起进攻，驻防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反击，128淞沪抗战拉开序幕。

0: 队长，过来！快点，叫金校长下来，都成日本人的靶子了！快点，
1: 是。

第二道防线。

0: 我代表复旦大学物理系沙悟一箱，复旦大学法律系赠药物两箱，
1: 谢谢。
2: 复旦大学生物系赠罐头一箱，
1: 谢谢同学们，同学们也都辛苦了，我代表19路军谢谢大家，我们保证会把慰问品送到前线的战士手中，大家都先回吧，好好念书。

0: 都先回去吧，大家都先回去吧，啊！
1: 张处，感觉不太对劲。你看东西全放在仓库里，会不会战事太紧了，东西根本送不上去啊？
2: 你说什么呢，张处？那我们不是白送了吗？
0: 那也没办法，不过还好，我们的心意到了，走吧。
2: 不，我们不能就这么回去了，他们不送，我们送。
1: 你疯了！
0: 前方的将士在流血拼命，我们不能让他们缺衣少食的，抗击日寇吧。振爷，你不冷却，怎么说呢也是战场啊。
3: 周文，你怎么才来啊？
4: 我回家里商好拿点东西，小辉帮忙。
3: 好，别送了。我们刚才看见所有东西都放在仓库，可能是战争打得太紧了，东西根本送不上去。慰问品都送不上去。
4: 有那么严重吗？
3: 周文，把这些东西交给我，我把他们送上去。
4: 你说什么？你送上去？
2: 对呀、啊。
4: 上战场？
2: 嗯。
4: 你不能去，那是战场。
3: 陈爷，我帮你拿。
4: 少给我添乱。
3: 陈爷，上战场是当兵的事儿，跟你没关系。要不国家为什么出饷养他们呀？
2: 军饷。
4: 听说十九路军的将士们已经半年多没有拿到军饷了，那我们就凑点钱给他们吧。你以为我们都像你那么有钱呢？没你说话的份儿。就你说话的份儿是不是？一提到上战场，瞧给你看你怂样。
3: 滚蛋！
4: 陈毅，你确定要去吗？
5: 是的。
4: 小辉，
5: 哎，去买点烧酒，在前面路口等我。
6: 哥，你不会真要去吧？
4: 陈毅，我跟你去。

0: 看情况，前面打得很激烈啊。刚才还慷慨激昂的，你现在紧张什么呀？怂了？谁紧张？
1: 曹家桥和青云路都在打，怎么办？那现在我们去哪儿啊？我和陈怡去青云路，你和田宁去曹家桥。
0: 哎，我
2: 就这么定了。
3: 报告，全营只剩下94人，其中大部分是伤员，能作战的还有34人，子弹100发，手榴弹10箱。弟兄们，我们剩下的弹药已经不多了，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也不能丢了广东的父老乡亲们的脸，也不能丢了我们十九路军的脸。我们现在背后就是大上海。
4: 如果日本鬼子想攻击你的话，只有一条路，就是踩着我们的尸体爬过去，明白吗？
5: 明白。
4: 准备战斗，把所有的弹药发给战士们，快！
6: 是。
4: 让呀让呀！
7: 营长，
4: 干什么？带两个学生来干什么？
7: 他说他们是上海什么大学的学生。
6: 非要把慰问品送到这儿来。
4: 送什么慰问？
8: 就是陈营长吧。我们是来送慰问品的。我叫周文，他叫陈怡。我们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今天早上我们去了你们接待处，看到那些物资物品都送不上来，所以我们决定亲自送上来。我们还有两个同学去了曹家桥。
4: 营长，把东西赶紧分给大家，酒我留下了，把他们两个赶紧送回去。快点。

0: 你怕吗？不，我不怕。是我不好，是我连累了你。别这么说，是我自己愿意来的。你后悔吗？不后悔。跟你在一起，我干什么都不后悔。 句话，早想对你说了。我爱你，我也是。陈怡，答应我，我们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1: 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我不做谢了。你也看到了，今天我陈正伦没有办法保护你们。

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就把他拉下，会用吗？把这个拉住，然后就把眼睛闭上。

0: 弟兄们辛苦了，我们来晚了。来的不晚，能来就好了。我没想到，国民政府还能派支军队来增援我们十九路军呢。
1: 是的，除了我们八十七师，这次增援上海的还有我们国军的精锐部队、中央军校的教导总队和第八十八师。感谢。
0: 请问您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六师师一一九旅一团一营营长陈正伦。
1: 陈营长，奉上峰命令，青云路阵地现在由我们营接管，
0: 你们营可以撤下去休整了。好啊。
1: 撤下去之前，我求你两件事：迅速派人把我们营所有的重伤员安排到医院里面去。
0: 陈营长，这是汤德分所应当，就是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
1: 还有，那两个学生是复旦大学前来慰问我们营的，刚才差一点和我一起以身殉国了。你赶紧派人把他们送到后方安全的地方。
0: 放心，我马上叫我的警卫护送他们回去。
1: 那个，那你呢？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国士兵了。请求唐营长让我留下。
0: 陈营长，我的弟兄们大部分都死在那儿，我实在是没脸转移到后方去。好，陈营长，就让我们并肩战斗，多杀几个小日本。
2: 谢营长，要不然这样吧，你先回去，等他们回来了，我告诉你。
3: 哎，周文，张楚他们，
2: 天静，你们可把我们急死了。
3: 你们怎么样？我们到了那儿，仗都打完了。
2: 一个日本鬼子没看到，把东西一放就回来了。
3: 这已经到了安全地带了，我们要回去了。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2: 不必客气，军务在身，就此别过。
4: 谢谢你们，
3: 陈毅，我送你回去吧。
2: 不用了，你早点回家吧，免得家里人担心。真的不用了。
3: 嗯，那这样吧，我送陈毅回去。
2: 你也别送了，明天学校见。
5: 好了，我走了。那我们也先走了，你早点回吧。3月3日，日军占领真如和丹霞后宣布停战。
6: 目前英美等友国已经答应出面调停，我方正在谋求与日方的和谈。
7: 我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6: 在这段时间，我不想让学生跟日方有正面的冲突。曹玉明白，请局长官放心。我觉得啊，周文可以加入我们的戏剧先锋社。
8: 周文，算了吧，那个富家子弟。富家子弟怎么了？富家子弟就不能参加革命了？
6: 我觉得呀，他跟咱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你呀，他说话就是这样，就凭感觉给人下结论。哎，周文，
8: 哟，你们都在呢。
9: 陈毅，晚上我想请你吃个饭。今天晚上不行，
6: 我有事儿。
8: 你有事儿啊？
9: 周文，
8: 夏萌哥有人找你。
9: 谁呀？
6: 一个军官。
8: 军官？陈毅，会不会是陈营长？我们一起去看看。
6: 那你先去看吧。
8: 张楚，他找你能有什么事儿？
9: 我们俩有什么事儿啊？
8: 也不关你的事儿啊，能有什么事儿啊？自己想呗。
9: 敢吹呢？一大老爷们儿参加什么话剧社呀、啊？当什么演员呢你？喝酒又耍酒疯，
8: 好了好了，你先去吧。娘们儿，真他妈母！我就说吧，让这种人加入戏剧社，哼，演个流氓还差不多。
10: 厅长好。
0: 周二兄弟，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江湖上的朋友刘三，啊，叫刘三哥就行了。
1: 见过周公子，三哥好。
0: 也算是我孤陋寡闻呐，啊，你小子在上海滩也算是大名鼎鼎了。
1: 周大哥，你这是折煞小弟我呀？
0: 绝对没有，我刘三兄弟在江湖上是什么身份，你知道吗？就连他都知道你们周家。
1: 算是折煞你吗？对了，你三哥呢？找你点事儿。兄弟，有什么事儿就跟我周文兄弟说。三哥尽管吩咐。如果没记错的话，刘远应该是你大哥吧？
2: 没错，自从刘世伯去世以后，大哥刘远、小弟刘志辉就由家父亲自收养，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情同手足。
1: 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大哥帮个忙，但这件事情绝对不会丢陈大哥的脸的。
2: 三哥说哪儿去了？这样，今天晚上我做东，我请三哥还有陈大哥。
0: 一起吃个便饭，我把我大哥还有小辉都叫来。哎，
1: 这不行，晚上这顿饭我来安排。
0: 还是我来吧。你也别争了啊，吃饭的事啊，连我都听他的，就这么定了，晚上他安排。
3: 好。
4: 周公子好。
3: 老板，对不起，却有点事儿来晚了。
5: 今天三号台的客人很重要，你可得招待好了。
3: 哎，放心吧，老板。

0: 陈大哥，嗯嗯，三哥，这是我弟弟刘志辉，
1: 小弟见过陈大哥，三哥，好兄弟，啊，来坐，快坐。陈营长的英勇事迹，我时常听文哥提起，今天终于见了一面，也算了了我一桩心事。
2: 我战场上那点事儿啊，算不得什么啊，倒是你们家的事儿，我都听刘三跟我说了，能结识像你们这样的英烈之后。
1: 也算是我陈某三生有幸。
2: 陈大哥，三哥，志辉是我大哥刘远的亲弟弟，家父牺牲之后，就是周老太爷收养了我们两个。行了，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好兄弟啊！来，来，嗯，我来，嗯，三哥，嗯，非常抱歉，我大哥今天当班来不了。
3: 你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跟我说吧。陈怡，你怎么在这儿？
2: 陈营长你好。
3: 你好，陈怡小姐，这么巧啊，坐下来一块儿吧。
2: 不行，我还要工作。
3: 来，我们喝酒。
4: 三号台的菜好了，赶快送过去。哦，来，国强，帮我个忙，你把我把三号台的菜给上了，好不好？
5: 那我一号台客人怎么办？
4: 我去，我们换一下，好吧？没事的。
6: 行，
4: 先生，这是您的三文鱼套餐。
6: 呀，
4: 你要干什么？
7: 两位先生，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有什么用？你家里还想不想开了？
8: 陈爷，还不赶紧给客人道歉？
9: 我为什么要道歉？我不。
7: 两位先生，要不这样啊？今天晚上你们两个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随便点啊，就算我请客啊！
8: 不行。
2: 要他坐到这儿来陪我们喝酒，哎，你们两个坐下啊，别慌，这点小事儿啊，他一个人没问题。把酒满上。想喝酒是吧？我陪你们喝。这位小姐，没你事了，你下去吧。
7: 回来。
2: 你是什么人？中国人。巴克，在上海滩就没有人敢这样跟我们说话。对对对，你们都是爷，就可怜可怜我这个做小生意的人啊。老板，哎，叫你的人把他们俩给我轰出去。从今天开始，这里姓周。
7: 怎么，你不认识周公馆怎么走啊？啊，知道知道，哎哎哎，请两位出去。 老板，请你们出去。你说什么？来人，请这两位出去。
10: Please。
2: 去门口立块牌子，日本人不得入内。好的，
7: 听周公子的。陈毅。
2: 我们过去跟陈营长一起吃饭吧。不了，我今天不舒服，想回家。好，那我让小慧送。不用了。小慧，送陈小姐回家。
11: 放心吧，哥，我们走。明天见。
12: 您说有什么事儿？你三哥呢，在日本的商社里面发现了大量的烟土，他想把它给毁掉。你现在需要做的是，跟你大哥说一声，我们提前会往日本的商社里面藏上两支枪，让你大哥带上人，以私藏武器的名义，把日本人带到新浦房去查一下。
0: 只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你三哥就能把这批烟土全部烧掉。
1: 那为什么不直接搜查烟土呢？
3: 搜也没用，绕来绕去还得绕回他们手里，所以必须得把他们毁了。
1: 我明白了，这个事儿我回去跟我大哥说，他一定会办。
3: 那就拜托了。
4: 到了，
5: 你家就住这儿？
4: 住这儿怎么了？谢谢。
5: 慢走。已经到家了，
1: 三哥。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吩咐。
3: 会的，今天就不耽搁你时间了，赶快忙你的事儿吧。
1: 看来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三哥的眼睛啊。
3: 兄弟，以后用得着三哥的地方，只管言语。
1: 好吧，会的。陈营长，以后有空，我还得请你去我们学校一趟。我们学校同学都知道你。
0: 都是你小子胡说八道的吧？
1: 你本来就是抗日英雄吧？
0: 你小子也不赖，刚才的事干得痛快。行了，等你三哥把事情办完了，咱们再一起喝酒，啊！
1: 三哥，等我大哥安排好了，我会通知您的。
3: 拜托了，
1: 大哥，那我们走了。
0: 好，
1: 告辞。
5: 陈大哥，三哥，再会。
3: 告辞。
6: 周公子，您看这合适吗？
7: 这只是一张临时的，明天给我做一块木头，要大，要醒目，明白了吗？
6: 明白。
7: 还有，明天早上到周公馆来找他，记住价钱别开低了，免得你后悔。
6: 周公子说笑了，我哪敢跟您乱要钱啊？周公子慢走。
8: 没人见啊。
5: 小辉，
9: 对，
5: 餐厅的事儿别跟爹说。这个钱从柜上支，以后我会把每个月的生活费补进去的。
9: 没问题，我每个月的薪水也算上。哥，就这儿了。

0: 有人说你们日本商会私藏枪支，我上海警察局警长刘远奉命稽查。
1: 我们都是合法商人，我不希望因。

0: 因为我们两国军队的冲突而损害我们的友情，兵们，
1: 搜！
2: 是。
3: 报告警长，搜到一把手枪。
1: 都带走！
4: 干什么？
5: 你敢干什么？
6: 不要干什么！
7: 走！

0: 陈怡他，陈怡怎么了？
1: 我们刚才路过学校外面红霞酒家的时候，突然冲出来两个日本人，非要拉着陈怡喝酒。陈怡不干，我们就跟他们打起来了。可是我们打不过，结果那陈怡人呢？
0: 陈怡被他们缠住了。
1: 那你们俩回来干什么来了？
0: 我们打不过他们，他们都是练过武的。我们现在回来，想叫同学们一起去救陈怡。
1: 程楚，你个怂炮！
0: 你一个人去，打不过他们，我们去叫上同学一起去。
2: 打不过也得打呀！
3: 周文，
0: 放开我！
2: 走！
0: 你混蛋！你这个混蛋！放开他！
4: 你们两个没事吧？
5: 没事。
4: 小日本他们欺人太甚，我见过他们，他们是在太平路附近，被陈怡刀流武馆的，
5: 就是他们，平时耀武扬威的，上次欺负咱们学校的学生也是这帮人。
4: 小日本太不像话了，刚刚停战，就敢公然在大街上欺负我们的女同学，太嚣张了。政府到底管不管？
0: 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
4: 同学们，咱们找政府请愿去。
6: 对，
7: 咱们请愿去，
8: 请愿去。
9: 王菲啊。
4: 去学校多叫点同学。
6: 好，我去。
4: 周文，跟我们一起去吧。
6: 又是请愿，又来这一套。
4: 你这话什么意思？
6: 没什么意思，散了。
4: 什么？
6: 散了。以后碰见日本人小心点。

0: 哥，你要干嘛？
1: 滚账！
0: 老乡话，枪是爹的，撒手！
1: 你去哪儿？
2: 去日本武馆杀日本人。
0: 我跟你一起去，别跟着我。

0: 张三，
1: 什么人？这里是谁？
2: 你小子敢到这儿来？
0: 我正要找你呢，跟我走。
2: 跟你走。

0: 去哪儿？
1: 去跟那个女孩道歉。
2: 道歉？
3: 就凭你小子，
2: 来呀，找我开！
4: 南哥，
0: 八哥，看来北辰刀流撒野，
3: 扛着碎。

0: 光天化日，杀人行凶，反倒管起我们来。是这小子吗？来人呐！把这小子给我带上车。
1: 是。
0: 小子，一定会要你的命的。
2: 散了吧，收队。没事吧？没事。
3: 赶紧回家好好躲几天。
2: 闹这么大事儿，
3: 为什么要躲啊？
2: 日本人挑衅在先的，人命关天，你知道吗？再闹大了，咱爹都救不了你。
3: 我管不了那么多。日本人先欺负我。
2: 日本人先欺负女学生的，出什么事我自己扛。
4: 这事儿是你扛的吗？
2: 这事儿你扛不了，
4: 赶紧回家去。回到家里头，赶紧跟爹说一声。听见没？
5: 哥，你放心吧。嗯。

0: 爹，上哪儿去了？没上哪儿。拎着枪没上哪儿？
1: 去了一个叫北辰一刀流的日本武馆。好大的胆子，连日本武馆你也敢闯？他们欺负了我们班一个女同学，我去找他们理论，结果被他们打了，孩儿咽不下这口气，所以就去找他们了。

0: 你开枪了？
1: 开了。
0: 那个女同学没事吧？
1: 没事儿。
0: 枪呢？

0: 你开枪打中他们了吗？一个打中了大腿，另一个……爹，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就算他们全死了，也是罪有应得。
1: 一直到现在是什么时候啊？
0: 不管什么时候，也不能允许小日本在我们中国这么嚣张。你现在赶紧收拾收拾，让指挥明天一大早陪你回苏州老家。
1: 回苏州，那什么呢？全上海明天就会通缉，没有我的话，绝对不能够回来。你去吧。
2: 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4: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3: 吴总你好，
4: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4: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5: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哇，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哇，
3: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4: 对呀、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啊！
5: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3: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5: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3: 对，
5: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

0: 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
0: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
2: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
1: 哇，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2: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0: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倍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倍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0: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
2: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2: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的都是6味地黄丸。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嗯，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0: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4: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倍优初乳高 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

0: 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1: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都比平常的乳汁高的多得多，吸收率达到90%以上，喝了就止补了。所以说羊初乳可以说是精华中的精华。
0: 原来如此啊。
1: 还有很多中老年人年龄大了，骨质疏松，腿脚不好，免疫力低下的都需要补钙补营养，但是肠胃不好吸收差的，你吃再多的营养品也吸收不了，但喝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因为啊，羊奶粉所含的钙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
0: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该补的营养啊咱们都补了，就不用再吃那些其他的营养品了。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就算天天喝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是这样的吗？
1: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还比传统羊奶粉多出30多种营养成分，营养物质的净含量是传统羊奶粉的15倍，所以喝初乳高钙羊奶比喝普通羊奶粉的效果更明显。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简直非常有保障。
2: 怪不得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
0: 对，
2: 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补硒强体质，补充益生菌，真的是太全面了。
0: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3: 是，
0: 但是呢咱们养胃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1: 因为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2: 哇塞，
0: 太棒了！
2: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1年4季的补品啊，是千年传世的药膳。每天喝一杯，补充人体所需的钙、铁、锌、硒、维生素，高营养，好吸收，而且呢，喝了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是保健养生的佳品。
0: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2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1: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

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

0: 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30元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1: 喝30杯羊奶粉都不如喝这1杯羊初乳，1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2: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的热情呀。
3: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2: 这个要说一说。
4: 当然能喝，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它的 pH 值是7.3，属于弱碱性食品，所以可以经常喝羊奶。
2: 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4: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5: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6: 这人呐、一上年龄，这毛病啊就特别多。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现在什么保健品呢也不吃了，才2.9元是喝养胃优啊羊奶粉，你看我的身体多好，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5: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哇，
2: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是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咱们 养倍优初乳高钙。

0: 您现在打进电话，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一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3: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2: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4: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跟不活的。
2: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5: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青桔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样好东西，8瓶才只要59，一瓶才7块多，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得好几百，这回8瓶大半年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59块钱8瓶，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5: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6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758门、窍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8: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

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开枪了？
1: 开了。
0: 那个女同学没事吧？
1: 没事儿。
0: 枪呢？

0: 你开枪打中他们了吗？一个打中了大腿，另一个……爹，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就算他们全死了，也是罪有应得。
1: 你直到现在是什么时候啊？
2: 不管什么时候，也不能允许小日本在我们中国这么嚣张。你现在赶紧收拾收拾，让指挥明天一大早陪你回苏州老家。
1: 回苏州，那
0: 什么呢？全上海明天就会通缉。没有我的话，绝对不能够回来。你去吧。

0: 都调查清楚了，是上海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叫周文。日本人给的压力很大，这件事情已经惊动了南京，你亲自督办，把这个学生给我缉拿归案。是。
1: 不过，您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吗？爹，爹，文哥的，
2: 别慌慌张张的，慢慢说。文哥的房里没有人，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事非现在办不可？
2: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1: 等等吧。

0: 马局长，有事吗？
1: 马少爷，
2: 这什么地方？你们也敢搜？
3: 三少爷。
0: 实在不是马某有意跟你们过意不去，我也是奉命行事，所以呢，请三少爷行个方便吧。兄弟们，动静都给我轻着点啊！是吧？
4: 哎，看你们谁敢动！
5: 什么事儿啊？这么大呼小叫的？
0: 周老先
5: 生，哟，这不是马局长吗？怎么，到我们家来有事？
0: 周老先生。实在是对不起，马某也是奉了上头的命令，前来将贵公子周文缉拿归案，请周老先生千万不要怪罪晚辈。
5: 不必了，马局长，你秉公执法，我不会怪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犬子就在书房，但我绝对不会看着你们从我的眼皮底下把他带走。而且我只要还活着。你们就休想走进这房子半步。志辉，
6: 是，
5: 回来。
0: 周老先生，
4: 周老先生，
0: 不是，
7: 马局长，请自便。
0: 哎，我他妈怎么摊这么一差事？
5: 你得马上找到阿文。
0: 嗯，
5: 找到他后，赶紧陪他回苏州老家去。警察这边。我刚才的那番话还可以拖上他一两天，机灵着点儿，大大方方从前门出去，先甩了他。
0: 孩儿明白。

0: 哎，你听说了吗？作文被日本人通缉了。
1: 我知道，都怪我，都是因为我。
0: 哎，怎么能是怪你呢？是日本人做的太过分了。不过没想到，作文把那个日本打死了。
1: 你说他该怎么办啊？
0: 不知道，现在时局这么乱，躲一阵子再说吧。
1: 要是万一……

0: 会不会是见识你的？
1: 该见识见识吧，是祸我躲不过。都怪我，都是我不好。
0: 不许这么说，要怪只能怪日本。陈毅，千万不要怪我太冲动了。
1: 我不会怪你的，只是……
0: 只是什么？
1: 只是我觉得这次好像凶多吉少。
0: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0: 收下来了，这是钥匙。你马上搬过来，房租已经交好了，这样我心里踏实些。怕我到时候找不到你。
1: 阿文，
2: 怎么？
0: 周公子，鄙人是警察局局长姓马，实在抱歉，打扰了。
3: 你好，
0: 马局长。怎么着，很奇怪是吧？周公子，你私闯日本武馆，已经闹到蒋委员长那儿去了。鄙人也是奉命行事，没办法，跟我走一趟吧。
3: 你们要干什么？
2: 陈毅，
3: 没事，马局长，她是我女朋友。
0: 我能不能跟他说几句话？可以。念在你是周老爷子公子的面子上，那我就在外面等你吧。
3: 谢谢。英文，外边等着。陈毅，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没事。
0: 答应我，马上搬过来，这样我心里踏实。
4: 我答应你，你别说了。
3: 好，
4: 你自己多保重。
3: 放心，我不会有事。
4: 有我帮你做些什么？

0: 局长，什么事儿啊？
1: 艾文可是我兄弟啊！
0: 是你兄弟？啊？
1: 我跟你说，这件事闹大了，就算是你兄弟，我也没办法。
0: 他人呢？
1: 刘远，我警告你，这件事你最好别承认，懂吗？

0: 哎呀，赵公子，实在是对不住啊！
1: 马局长，我知道你真把我关起来，我死也不来呀！
0: 对不住，对不住了啊！这样吧，你如果需要什么吃的喝的，尽管吩咐。

0: 是我，有新任务。
1: 什么任务？
0: 在刚刚结束的淞沪抗战当中，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一共损失了40多人。

0: 德国教官大为光火，所以一口气从中央军校抽调了100多名学员到了教导总队。这样一来，中央军校的学员就有所减少，所以组织上决定对中央军校第9期再补充招生100多名学员。让我干什么？组织决定让你。
1: 去报考中央军校，报考军校，
0: 对。
1: 好吧，既然组织上安排了，我服从。
0: 那好，你尽快准备，相关的资料我都会在3日之内为你准备妥当。好，好。哎哎，你等等。
1: 你是想问问周文吧？是。这个周文恐怕出不来了。有那么严重吗？这件事情是我们组做亲自督办的，现在日本人拿这件事情当借口，威胁要和国民政府再次开战。为了避免和谈再次破裂，国民政府会尽快的处决周文，以讨好日本政府。
0: 这件事情，我真的帮不了你。
1: 老杨，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不管，
0: 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周文他是我的兄弟，就是我死了他也不能死。
1: 你一定要明白我们所处的环境。周文也是我的学生，你以为我不想救他吗？这是他捅的笼子实在太大。
0: 哎哎哎！我求求你了，想想办法，一定帮我想想办法，好不好？
1: 好，我尽力。

0: 哥，爹，爹。
1: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都知道。
0: 爹，您想想办法。国民政府上上下下您认识很多人，如果您出面的话，阿文他还有的救。
2: 爹，您想办法救救文哥吧。
1: 我是一个闲云野鹤，退出政坛这么多年，人微言轻啊。
0: 可是爹，我们总不能就看着阿文。
1: 你们都去歇着吧，让我想想。
2: 哥，你得想办法救救文哥。
0: 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
2: 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文哥被他们……
0: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想了。
2: 什么办法？
0: 劫狱。
2: 劫狱怎么劫？
0: 你还记得刘三吗？
2: 当然记得。
0: 他是有名的神通，没准请他的话，他能够救出阿文。
2: 可是三哥已经离开上海了呀。
0: 离开上海了？
2: 烧完烟土之后，我和文哥和他聚过一次，他说他第二天就回北平了。
3: 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4: 周文现在被关押在警察局里面，日本人说如果不处决周文的话，就要停止和谈，马上开战。
3: 要处决周文怎么办？怎么办呢？
4: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日本人对中共政府施加了太大的压力。
3: 那我们也给政府施加压力。
5: 是啊，吴队学长。

1: 周围先生，小林先生，你们都看到了吧？本市的学生又在示威游行，要我们立即放了那个周文。我现在的身上的压力也很大呀，我们也要考虑民意呀。
2: 师长先生，我不管什么民意，我只知道我的人不能白死。师长先生，三浦先生和山口先生。 是我日本在华侨民，我们要对他们的生命负责。我只给你三天的时间，如果三天之内，贵政府不能处理好此事，处决周文，
1: 那我就亲自率领陆战队第一师团前来要人。三天，
2: 怎么来得及啊？宫本先生，小林先生，怎么着也得给一个月时间吧？
1: 不行，就三天。
2: 三天之内不能处决周文，那我们只有自己处理了。小林君，我们走。行了行了，我们等出去吧。
3: 岩上日本大学生。
2: 这帮日本人实在是太……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否则我也不会来找你。周老，令郎这事儿，连蒋委员长都知道，亲自指示说一定要严厉处置。你看现在这日本人又逼得这么急。
4: 您是党国的元老，又是我的老前辈，您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孩子，我这心里也很着急呀。可是眼下这时局危急，日本人随时都可能找个借口再次开战。您说在这个当口上，哎，不好办呐，大哥。
2: 办法肯定是会有的，周老，您的意思我明白。阿文是我的世侄，我要能救，我一定会救。您就是不给钱，我也要救。可是，现在还真不是什么钱的事儿。
4: 这些已经是你的了。

市政府去抗议，他们就把我们抓过来了。周文，他们打

0: 敢吗？杜文，你放心，他们只要一天不吃，放你，我们就一天不吃饭。张楚，别这么干。我早就跟你说过，抗议是看不成什么事儿的。你们该吃吃，该喝喝。等我出去了以后，我请你们喝酒。杜文。
1: 我们已经等你一起出去，
2: 释放无罪学生！
3: 释放无罪学生！
4: 释放无罪学生！
5: 喊什么喊？不要命了都！
6: 什么？你把学生都抓了？
7: 是啊，
8: 这帮学生简直是无法无天啊！再不把他们关起来，那指不定闹出什么大乱子了。
9: 胡闹啊！现在是群情激愤，为了这个周文，民众都在骂我们镇压爱国学生，是卖国贼。
10: 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了，你再把他们给抓了，叫我有什么脸面再当这个师长？
11: 是是是，都是卑职失职，
12: 马上陪我去监狱，我要亲自放了他们。哎，
13: 师长，这
14: 不许迫害学生！
15: 不许迫害学生！
16: 释放无罪学生！
17: 好了好了，同学们，安静了，安静了啊！打开，
18: 同学们。
19: 我们谁也不走，
20: 谁也不走。
21: 同学们，周文触犯了国家的法律，他一定会得到法律公正的处置。你们都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听我的，大家先回家吧。
22: 说什么都没有，
23: 我们不走，
24: 不走，
25: 我们不走，
26: 不走，
27: 不走，
28: 不走。
29: 张楚，同学们，我们回去吧。
30: 周文，周文，周文，陈怡，陈怡，我在这儿呢，陈怡，
31: 周文，周文，你好吗？都怪我，是我不好，对不起你。
32: 不许你说这种话。
31: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陈毅。有你这句话，我死了都行。
30: 不许你说死，我不要你死。不死，陈毅，答应我。
31: 一定会叫你出去，
33: 出去了，出去了。

0: 吧，同学们，放心吧啊，走走走，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马上派人呢，给我盯住他们，他们肯定还会有什么新的举动。
2: 是。
3: 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敷衍咱们，可是咱们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4: 去十九路军。
3: 十九路军？
4: 对，现在只有十九路军的陈营长能救周文。
3: 哪个陈营长？
4: 我和周文在前线认识的。
3: 也只能这样了。
4: 同学们，你们先回吧。
3: 田静，你跟彭威先带大家回去。
5: 好。
3: 人多了反而不好办事儿，我陪陈毅去。同学们，大家先回吧。
4: 同学们先回去吧。
6: 好家伙！

0: 法庭，但是您把这两个学生放走。
1: 学生的事儿不归我们管，他们可以走了。
0: 我不相信，你必须让我亲自把这两个学生送走。
1: 对不起，陈议长，你不能去。我接到的命令就是缴了你们的械，并且看押你们。

0: 大家都是弟兄，平时的时候也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都是军人，别让那两个学生看笑话。
1: 陈营长，秦树兄弟职责所在，改日有幸和陈营长战死沙场，在所不惜。这两个学生兄弟以军人的荣誉和性命担保，一定让他们安全回去。
0: 那给你添麻烦了。

我们都已经尽力了。回去如果能见到周文的话，一定要告诉他。

0: 你放心吧，我们指挥会照顾好爹的。啊，
1: 二，
2: 你说话怎么磕磕巴巴的呀？大文，
1: 你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冲动呢？为了一个女生，你这样做值得吗？
2: 看来他们还真想要我的命啊！不会，那倒不会，别胡思乱想。我胡思乱想，你看看你自己这表情。哥，这事儿呢，我们不能说值不值。小日本在我们中国的地界上这么欺负人，我就是不答应。我就是看不惯，我就得管。哥，就像如果有人欺负你，我可以不要命。

0: 朱文，你目无国法，杀死日本侨民，破坏和谈大局，现在宣判你死刑，立即枪决。
1: 死刑？你们这帮人都给老子好好活着啊！20年之后，老子一定要你们命。

0: 报告，犯人周文已经验明正身，申请立即枪决。
1: 李氏先生，您看

0: 可我这心里吧，就是觉得我这人不可能死在日本人手里，
1: 还嘴硬。刚才听到枪声了没有？那是枪毙你呢。
0: 那这么说，那还是因为我死了一个人呢？
1: 没事，他们找了个死刑犯。
0: 哎，那他们不验尸吗？
1: 验什么尸啊？都对着脸打呢，怎么认得清楚？哎，哥，停车！停车！怎么了？
0: 哥，你先回家给爹报平安，我去办点事儿。
1: 阿凡，都什么时候了啊？还跑什么跑？办什么事儿啊？你知不知道，这回爹为了你这事儿，把自己都豁出去了。你别忘了啊，你现在已经是个被枪毙的人了，还出去瞎跑，万一被人知道了，咱全家都得完蛋。
2: 哥，我知道。我觉得陈叔和马局长他们既然安排好了，就不会有事儿了。我很快回家。
1: 阿文，阿文。

0: 我丈夫没事了吧？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1: 没有，没有。
0: 记住。

0: 我从监狱出来，就直接到你这儿来了。
1: 那你赶快回家。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

0: 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

扫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

0: 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9: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

0: 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0: 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再也见不到你了。

0: 知道你出来？
1: 不知道。

0: 这个你拿着，这是我妈妈送给我的，你把它留在你身边，就如同我在你身边一样，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还有，我出来这件事情，不要跟同学们讲，因为监狱是杀了一个死刑犯才把我换出来。
1: 没事的，什么事都不会有的。
0: 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放心。陈怡，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你会怎么办？
2: 不，我不要你说这种傻话。
0: 我是说如果。
2: 半辈子。

0: 你在上海是待不下去了。为什么呀，爹？就因为几个日本人，我在上海就待不下去了。你是真糊涂啊，还是脑子搭错筋了？嗯，
1: 爹，我不想离开上海，再过半年我就拿第二个学位了。现在走，太可惜了。
0: 现在知道可惜了。明天所有的报纸头版都会公布你被枪毙的消息。
2: 难道你想让所有的上海人都知道，一个已经被枪毙的人，现在还正在坐在教室里念书呢？啊！
3: 阿文，爹说的对，你必须要马上离开上海。
1: 那让文哥去哪儿？我跟他一起去。
0: 去德国？你不是一直想去德国留学吗？
3: 去德国？
0: 对。等风声过了，你再回来。你们马上收拾东西。 马上回苏州老家。
1: 现在就走啊！
0: 马上就走。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你担着命吗？你在上海多待一天，就让大家多担惊受怕一天。马上走。

0: 老爷回来了。嗯。
1: 阿甘啊！哎，萧家的人都到了吗？
2: 都到了，现在正在休息呢。哦，
0: 什么萧家的爹？
2: 你们都跟我到屋里来。我和你们的父亲，还有刚刚来的。

0: 交健如果早年就参加了先总理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一次我和你们的萧伯父受命去刺杀前清的一个王爷，当我们身陷绝境时，我们结成了生死兄弟，并且彼此承诺，如果能够活着回去，将来有了孩子，若是儿子皆为兄弟，若是儿女皆为夫妻。
1: 那
0: 后来我们脱离了险境，你们的萧伯父就一直留在了北平，你和萧伯父的女儿萧雅虽没见过面，但是咱们和萧家的这门亲事在你没生下之前就已经定下来了。如今你出了这么大的事，萧伯父不但没有嫌弃我们，反而主动提出让你们早日完婚。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明日就跟你们成亲，成亲以后就安排你去德国。
1: 爹，去德国的事儿我同意，成亲的事儿我不同意。
0: 不答应也得答应，从小到大没有一件事我不依你，但这件事由不得你。明天立即完婚。
2: 哥，我不能成这个亲。
3: 萧伯父一家人都来了，不成行吗？
1: 我真的不能跟萧姑娘成这个亲，我已经心里有人了。
3: 成不成亲你说了不算呀，爹这一关你能过吗？啊，对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过两天我就离开上海了。
1: 哥，是不是我牵连你了？
3: 那倒不是，我是想去南京报考中央军校。
1: 中央军校？你要当军人的？
3: 对。爹这边你就放心吧，我已经跟智慧交代好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去德国念书。好了好了，别想那么多了，时间不早了，赶紧休息啊。
0: 亲家，实在是对不住了，等风头过后我一定会风风光光的再操办一场，一定办得体体面面。
4: 你我之间还客气什么？

0: 爹，这个亲我不能成。嗯，你说什么？这个亲我不成。你敢？
1: 萧伯父，萧伯母，这个亲我不能成。

0: 哎呦，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呢？
1: 我不是想一出是一出，这事我已经想好了，就这么定了。
0: 文文，你真是太任性了。我跟你讲啊，你今天把萧伯父一家人全得罪了。
2: 那我不能因为怕得罪人，害了我自己，也害了萧姑娘。
3: 我觉得文哥做的对。
0: 你懂个屁呀！
3: 我是说文哥考军做的对。
0: 考军校倒也可以啊，但是你说爹能答应吗？再说了，你别忘了啊，你之前犯那事儿，你现在可已经是被一个枪毙的人了，怎么考军校啊？
1: 换个名字呗，换个身份。
4: 哥，你是警察，这事儿你办来容易，爹那边我有办法，
0: 改个名容易，不是叫什么呢？
3: 叫什么呀？我觉得文哥你去参军打仗是为了保卫国家，干脆就叫周打仗吧。
4: 滚蛋！
1: 你说一个。
0: 我觉得应该叫周大兵。
1: 你刚说什么？当兵打仗什么？
3: 保卫国家。
1: 保卫国家。我就叫周卫国。
0: 周卫国。
3: 我觉得其实还是周大仗好。
0: 周大兵好。
1: 出去。从今天开始。

0: 得啦。
1: 对啊，安然，这么晚有什么事吗？
2: 我
1: 有什么话就直说。
2: 对啊，我是来向您辞行的。
1: 辞行？你要去哪儿？
2: 警察局的工作我已经辞掉了，我打算去报考中央军校。
1: 去报考中央军校？
2: 对。不过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1: 就这事儿？
2: 啊，就这事儿。
1: 啊。哎，对了，阿文也跟你一起去吗？
2: 阿文？啊，不不不，他不跟我一起去。
1: 那就好。
3: 准备好了？
2: 好了。
3: 哥，这是我平时的积蓄，你拿着路上用。

保重，哥。爹，我就交给你了，放心吧，我会照顾好。

0: 等等，
1: 爹，
0: 你要去哪儿？
1: 我要去报考中央军校。
0: 中央军校，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1: 我知道。
0: 想好了。

0: 知道爹为什么送你块玉，玉珠，国之重器。你既然明白，就应该知道，爹送你玉的意义。我儿心思报效国家，也不枉为父十几年的教导。你此次去南京报考中央军校，当阶级权力，一旦录取。
1: 还要用心学习，继承发扬黄埔之文，将来驰骋疆场，精忠报国，驱除外辱，壮我中华雄风，扬我中华威名，方不知为父死后无颜见列祖列宗于九泉之下。爹，孩儿不孝，恐今后不能在父亲膝前尽孝。
0: 如今东瀛跳梁小丑扰乱我中华，孩儿虽不才，但如不能趋近日寇，孩儿誓不还家。儿啊，自古忠孝难两全，至此国家危难之际，我儿当敬献中华男儿本色，保卫祖国，先国后家。为父定在家中，静候我儿凯旋。
2: 孩儿谨遵父亲教诲，我的话你都记住了吧？记住了。爹，那萧姑娘，
0: 和萧雅成亲之事，那是你懂事以后我唯一要求你做的事，可你让我丢尽了。 但爹看你有报国之心，爹原谅了你。

0: 哎，卫国，你在下铺啊？行了，认识一下，我叫孙新普。你好，刘远。你好，
1: 你好，周卫国。
2: 你好，
1: 你好，我是方胜利。
0: 哦，刘远，
1: 对，方胜利，
0: 周卫国，
1: 顺你上铺。
3: 全体起立，敬礼，礼毕。听教育长训斥，
4: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就在今天，我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又多了一批新鲜血液，那就是我们第九期续招的100名新入伍学员。新入伍的学员，恐怕你们还不知道我名字。我叫张志忠，是中央军校的教育长。首先，我要感谢这100名新入伍的学员，感谢你们做出了投身革命的决定，感谢你们对中央军校的信任。你们看到了我身后的校训了吗？
5: 勤干尽忠。
4: 我们的黄埔精神是什么？
5: 团结
4: 这次在上海，我们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损失了40多人，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他们的死不是白费。

0: 他们尽了自己作为军人的本分，同时也让世人看到了中华男儿的血性。老学员们，我希望你们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同时给新来的学弟以表率。现在我建议老学员以掌声欢迎新学员。我还有话要对新学员说，就在你们入学的同时，我却收到了一封信。一封什么样的信呢？一位老先生，一位我曾经非常敬重的老前辈，专程派人从上海给我捎来了这样一封信，让我关照他家的一位后辈亲戚。在这里，我要对你们说，我们中央军校没有公子少爷，有的只是革命的学员。从你们跨入中央军校大门起，你们就代表的是中央。早在中央建校时，先总理就明确告诫过我们，从今天起要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要学先烈行为，像他们一样舍生成人，而不是贪生畏死。这样的人，你怕是走错门了。中央精神不是挂在你们嘴上的，而是烙在脑子里，刻在骨子上的。我的话说完了。
1: 哥，你说教育长说那个人会不会是我呀？
2: 应该不会吧。
1: 你想啊，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咱爹可是第一批的同盟会会员。哎呀，
2: 行了，别瞎想了，借来之咱之吧。
1: 不是，再说了，从上海来的学生就咱两个人呢。
2: 我觉得咱爹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吧。你想想看，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但是这个学生并不代表他是上海人。
1: 哎，哎，你说的有道理。
2: 你又在想什么呢？
3: 我在想我那些同学啊，我就这么着就来了南京了。
1: 他们谁也不知道
2: 啊。老板，你给我记住，现在上海没有叫周文的人了。你不能再跟其他人任何人联系了，知道吗？
3: 知道啦，放心啦。
0: 你也去给我查一下，这个叫周卫国的是哪个队的？
4: 不用查了，这个周卫国我认识，就在我们队。
0: 那好，我命令你，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好好照顾照顾这个周卫国。
4: 您的意思是？
0: 你给我盯着他，要是测试不及格，马上给我开除。不能让一马勺坏了一锅。
4: 是。
5: 经过半年的基础训练，今天到了检验你们的时候了。按照中央军校的规矩，在你们成为正式学员之前，会有两次考核。通过两次考核，你们会有一半的学员被淘汰。中央军校是残酷的，但只有残酷的训练才能训练出铁打的战士。今天的第一项考核是实弹射击，每人10发子弹，100环者为优秀，60环者为合格，不足60环者不合格。大家听清楚了吗？
6: 听清楚了。
5: 小心。正。一班主任，卧倒。装弹。3分钟之内把所有子弹打光。

0: 是我连累了你，你后悔吗？
1: 答应我，我们永远不分开，
0: 永远不分开，
1: 永远在一起。

0: 报完。
1: 是。
2: 一号把位六十五环，二号把位七十二环，三号把位七十五环，四号把位三十八环，五号把位一百三十五环，六号把位六十二环，七号把位五十八环，八号把位七十环，报把完毕。
3: 优秀，孙新普。合格，方胜利、刘远、张斌。不合格，周卫国。
4: 报告长官。
3: 讲。
4: 报告长官，我的成绩三十八环是有原因的，我的成绩至少应该是七十三环。
3: 我只看结果，不看过程，你的成绩只能记为不合格。
4: 报告长官，我之所以打三十八环，是因为我前五发子弹全打在别人的靶位上了。
3: 肃静。周卫国，你听好了，你的成绩我只能给你记为不合格，但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给你五发子弹，只要你能打够四十环，我就算你合格。
5: 报告教官，这不公平。
3: 闭嘴，还轮不到你说公平不公平。如果你同意，就按我说的去做，如果不同意，只能视为放弃。
4: 我同意。
3: 给他五发子弹，换靶纸。

0: 我打点计时器，报长官，我枪法不好。你太棒了！哎呀，旗子掉了，
1: 太厉害了！
2: 真牛！旗子
3: 都能打断，
2: 不错，不错，不错，
1: 太厉害了！
2: 怎么了？刚你们谁笑了？
4: 谁笑了？谁笑了？谁笑了？黄少，你是不是你笑了？
2: 你才笑了呢！
4: 舰长，我建议立刻开除周伟。今天他无视学校纪律，打靶中十发子弹只打了38发，还狡辩说是因为打错了靶位。我又给了他一次机会，结果他前四发子弹打了4发，他一枪就把山顶的信号旗给打掉了。你说简直是无法无天吗？这不是？
2: 你说什么？把山顶的信号旗打掉啊？
4: 不是这句，你说他4发子弹打了多少？40环啊，所以他一见能及格了，就把山顶信号旗给打掉了。那山顶信号旗离靶位有多远？
2: 大概200公尺。这小子有点歪的写的啊！咱们中央军校建校以来，还从来没有人第一次打靶就能打出满环来。王国祥，
5: 有。
2: 从今天起，你给我盯住这小子，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是。好，你去吧。好。哎，对了，教一下，那他今天的成绩呢？啊，就算是及格吧。是。小姐，有事吗？
6: 阿文，对，你是谁呀？我是他的大学同学。同学，我们少爷半年前就被枪毙了，你是他的同学，怎么会不知道呢？
7: 我知道，可是后来我们见面了。这话可不要乱说啊！
6: 你不会遇见鬼了吧？
7: 现在都没缓过来，你可千万不要提少爷的事了。
4: 对不起，大叔，我明白了。
6: 你慢走吧。

0: 哎，你们听说了吗？这死围剿江西的共匪又失败了。
1: 真不知道为什么，这赤匪是屡剿不灭，还越剿越多。
2: 哼，剿来剿去，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有这点功夫啊，还不如把东三省收回来算了。
1: 哎，卫国，你对当下时局怎么看啊？
3: 什么时局？
1: 剿共啊。
3: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从今天开始，陈一、张楚就正式结为夫妻了。好，来，大家共同举杯，祝他们两个人新婚快乐，幸福美满。谢谢。
1: 我代表两位新的家属，感谢各位来宾，感谢这些年来在上海你们对他们的关怀和帮助。张楚和陈怡婚后就要和我离开上海了。

0: 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你会怎么办？
1: 哎，说实话，我真没想到你会嫁给张楚。

0: 陈怡，你怎么了？
1: 没什么。你想周文了吧？别说了，都过去了。陈怡，如果周文还活着，你还会嫁给张楚吗？
2: 都特别强，
3: 怎么，是不是我把他们两个带走，有点舍不得啊？
2: 是有点舍不得。哦，陈怡对和张楚以夫妻身份开展工作，心理上是有障碍的，所以到了南京后，你多做做他们的工作。
3: 你放心吧，

0: 时间不早了，咱们走吧。
1: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2: 你在哪买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3: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1: 你想试试？来试试。
3: 哎呀，这车呀骑的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又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的太多了呀！
1: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2: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1: 你来试试。
2: 哎呀，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4: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框，装菜拉货量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贝心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

0: 大车送手即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起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2: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1: 主要看呐，车架、车轮和电池。
2: 嗯，
1: 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2: 没错。
1: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4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4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2: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4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1: 嗯，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2: 是的，
1: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百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2: 嗯，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1: 嗯，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2: 是的，
1: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70-80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3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2: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1: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2: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1: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100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细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2: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4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1: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3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
2: 哇，
1: 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4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起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3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

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两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两次电话回访，问用得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

0: 闺女给俺买这个背心服，这前面这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一万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1: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她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4: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3: 没错，
4: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3: 是的，
4: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报价只要3680。
3: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是个农村人，咱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000。

0: 3600吧。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的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1: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四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2: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三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得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5: 嗯，是的。
4: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5: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4: 是的，
5: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4: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5: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4: 太好了啊，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7: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穿。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上，早翻了。
6: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7: 你上来试试，这4个轮子稳得很。
6: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7: 好。
6: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

0: 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1: 对吗？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的全年最低价，一下子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真是非常的满意。
4: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6种黑色好食材，1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1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1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1瓶10来块20块，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青桔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样好东西，8瓶才只要59，1瓶才7块多，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1年买醋得好几百，这回8瓶大半年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 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十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两套，59块钱8瓶，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2: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
7: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都过去了。陈怡，如果正文还活着，你还会嫁给张楚吗？

0: 他们都是很优秀的青年，工作能力啊都特别强。
1: 怎么，是不是我把他们两个带走，有点舍不得啊？
0: 是有点舍不得。哦，陈怡对和张楚以夫妻身份开展工作，心理上是有障碍的，所以到了南京后，你多做做他们的工作。
1: 你放心吧，

0: 进来吧。条件就是这样了。这是组织上给你们找了一间临时的房子。
1: 以前为了工作嘛，这已经很好了。
0: 你们两个以后就要以夫妻的身份在南京开展工作了。
1: 嗯，
0: 记住，一定要注意安全，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1: 您放心吧。
0: 一路上舟车劳顿，时候也不早了，我走了。

你的任务就是在中央军校好好学习，没有别的什么事。战事还没有，但你的任务很重啊。记住，中央军校的情况非常复杂，复兴社特务处一定会在军校安扎很多特务，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言论，保护好自己。好，放心吧。今后你每天要看中央日报，留意里边的启示栏，有事我会通过它来通知你。这是联络密码。 记住了吗？

0: 跟你的同学都熟悉了吧？
1: 我明白。别看了，别弄了，这都放假，你干嘛？魏
2: 国，这回放两天假，干嘛去啊？
1: 你告诉我。
0: 呵，他挺神秘的。
1: 就是。
0: 哎，不管他，
1: 咱俩喝酒去。
2: 魏国，喝酒去？
0: 不去。
1: 别管他，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了，那房子啊是空的。
1: 那住在这儿的
0: 啊，一个月前啊已经搬走了。
1: 搬走了？那您知道他搬到哪儿去了吗？
0: 那不知道。
1: 你啊，
2: 你不是死了吗？
1: 我没死，他们枪毙了一个死刑犯，把我换出来了。
2: 那快进来，快进来！
1: 我不进去了，我就问你件事儿，陈怡在哪儿？
2: 我也不太清楚。
1: 他是出什么事儿了？
2: 陈怡，他已经离开上海了。
1: 离开上海？去哪儿了？他为什么要离开上海？
2: 你别激动，陈怡。

0: 我们一毕业，陈怡就和张楚结婚了，然后他们俩就离开上海了，也就是前几天的事儿。你别逗我了，你说陈怡和张楚结婚？
1: 郑婉儿，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儿。

0: 伙计，再来两斤烧酒。
1: 客官，您都喝这么多了，天都亮了，来，您请回吧。
0: 嗯，结账。
1: 35。
2: 钱包丢了，我明儿给你送来行吗？
1: 不是，客官，我们这儿是小本生意啊，真请不起您。
2: 你怕我赖账啊？
1: 不是，我没有那个意思，但是我没法跟我们掌柜的交代啊。客官，这位
0: 掌柜的。喝多了，我钱包丢了。不是这学校的学生，我这是上学。我明儿把钱给你送了。
3: 你怎么那么不长眼呢？君爷，您别跟李文解释。您能来我们这儿是小心的人吗？
2: 你给我。要不要我压点去？
3: 啊，不用。你以后常来就行了。
2: 那我走了。
3: 你慢走。
2: 慢走。
3: 客官，您慢走。

0: 旧酌一支，橙色滴裂，光面麻坑少许，荡大洋二十。
1: 先生，怎么才荡二十块大洋啊？
2: 小姑娘，南京市面上就这个价，当不当？
1: 我。
2: 哎，下一位。
1: 啊，当当，我当。
3: 等等，镯子给我看看。
2: 嗯，
3: 给我看看。这个镯子，你就敢给二十块钱？
2: 这位爷，各行有各行的规矩，您这不是故意搅局吗？
3: 信不信我拆了你这铺子？
2: 这位爷，中央军校，多余得罪。

0: 不给得罪。
1: 写上，手镯一只，大洋一百。
0: 手镯一只，大洋一百。
2: 谢谢啊，谢谢。
0: 这位君爷，君爷要当多少？
1: 五十。
0: 二十。
3: 三十。
4: 破怀表一只，三十。
2: 谢谢你啊，刚才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那儿有个馄饨摊儿，我请你吃馄饨吧。
1: 好啊。
5: 嗯。昨晚喝多了，吃碗馄饨是真舒服。
2: 军校让喝酒吗？
5: 昨儿放假。
2: 你们学校辛苦不辛苦？
5: 不，那有多苦有多苦。怎么了你？
2: 我的一个好朋友，他也在中央军校。
5: 呦呦呦！看你幸福劲儿，还好朋友？
3: 不是吧？
2: 我丈夫。
5: 丈夫？
2: 未婚夫。
5: 那未婚夫还挺幸福的啊，有你这么漂亮一老婆。
2: 你能帮我个忙吗？我想给他买点东西，可以，我也不知道你们学校缺什么。
5: 行啊，反正我今儿放假，一会儿陪你。
2: 谢谢你。
3: 再来一碗。
6: 好嘞。看你大包小包的，
1: 把整个集市都快搬回家了。钱都快花光了吧？你那些钱是不是当镯子当的呀？
2: 嗯。
1: 行。哎呀，我说你这未婚夫啊，真的是个傻子。这么漂亮的老婆还不赶紧娶回家，还当什么兵啊？
2: 他才不是傻子呢，他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
1: 得了吧，还最好的男人。
2: 真正的好男人就是应该保家卫国，所以他才报考军校的。
1: 得了吧，人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先修了身齐了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呢，连自己的女人都不爱他怎么爱国呀？
2: 匈奴未灭何以为家。
1: 哟呵，
2: 他是做大事的人。
1: 做大事儿，行了吧，你也够善良，都这样了还唬着我。我这辈子没服过几人，你算一个。走吧。

0: 好了，你只能送到这儿了。军校不让女孩子进的。那你帮我把这些东西带给他好吗？你告诉他我在新街口的青年女子中心等他。你怎么会冲那儿呢？那是专门收留无家可归的女孩子的。
1: 我是偷偷从家里跑出来的，我也没带多少钱。
0: 那你还给他买这么多东西？行了，你告诉我吧，他哪科的，叫什么名字？
1: 我不知道他是哪个科的，你不知道他是哪科的，我怎么把东西交给他呀？我知道他是刚刚从上海考过来的。上海？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周文，文化的文。那你叫？我叫萧雅。爹。
2: 这个亲我不能承认。哎呀，卫国，你可回来了！
3: 买这么多好吃的，犒劳我们的吧。
0: 快接着。
3: 跑哪儿去了？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
0: 不是我买的，哎，怎么了，卫国？出什么事了？萧雅来了。
3: 谁？
0: 萧伯伯的女儿，萧雅。
3: 哎呀！哎呦！

0: 吃了吃了吃
1: 了。你们怎么了？
2: 啊，小雅，没事没事。啊，对了，你什么时候走啊？
3: 对，你什么时候走啊？
1: 我不走了。哎，你没事吧？跑出来的，我爸妈妈也不同意我来找阿文。
2: 那你后边打算怎么办？
1: 我先在南京找份事儿做，然后我就在这里陪他。等过一段时间，我爸妈的怒气平息了，我再回去好好的跟他们认错。其实他们也不知道阿文真正辞婚的原因。
2: 啊？那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1: 阿文报考军校，那是为国为民，军人过的都是刀口上舔血的日子。我想阿文肯定是怕万一有一天，不过我不怕。
2: 哦，哎，对了，小雅，我们觉得你住在女子中心太苦了，要不这样吧，我们给你找一个地方住好吧？
1: 不用不用了，那儿挺好的，再说你们还在上学，都不富裕。
2: 没有啊，钱有没有？钱。

0: 吃饭吧。
1: 来，吃。这件事情，你打算怎么办？
2: 我要知道怎么办就好了。
1: 以前不太了解萧雅，这回啊，真是觉得她是一个好姑娘。反正人家为你付出了那么多，自己好好想想吧。

0: 给大家介绍一位新的同事，这位是萧雅萧老师，这位是张老师，
1: 你好，
0: 这位是赵老师，
2: 你好，
0: 这位钱老师，
3: 萧老师你好。
0: 这两位，一位是胡老师，一位是钱老师，
1: 你们好。
0: 萧老师，以后你就在这个办公桌工作。
1: 哎，
0: 李老师，
4: 来来来，
0: 我给你介绍一位新同事。啊，这位是萧雅萧老师，这位是李霞李老师。
1: 李老师你好。
5: 你好，萧雅。
0: 李老师，我记得你比萧老师年长一岁，以后你们在一起工作，你可要多帮助他。
1: 对，还请您多关照。
5: 关照谈不上，我也刚来不久。如果以后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说，没问题的。
1: 谢谢。
0: 那就好，那你们就先忙吧啊。
6: 你怎么来了？
1: 这个给你。
6: 你怎么又给我买这么多东西？你又没什么钱。
1: 我有工作了，是当老师，这是我第一次自己赚钱，所以一定要给你买点好吃的。

0: 你怎么赎回来的？我可以住在学校的宿舍，所以我就把你给我租的房子给退了。
1: 退了也不够啊！
0: 我不是说了吗？我有工钱啊。
1: 小雅，我……
0: 卫国，你别说了，你要在学校好好学啊！我每天都会来看你的。

0: 哥，我以前没跟你说过，我上大学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孩，后来我还为她杀过一个日本人，就是那个女孩啊，她现在人呢？
1: 嫁人了，走吧。嫁人了，走了，去哪儿了？不知道。学校放假的时候，我回去找过她，没找着。后来听同学说，她嫁人了。
0: 那她知道你还活着吗？
1: 知道。
0: 你还记得吗？我从监狱出来的时候，去见过一个人，就是她。
1: 没给他写封信啊？我给他租的那间房子门牌号我不记得了，我要是往学校写呢，他连那帮我。可我就是不明白，我们两个人都相约好了毕业就结婚，可是他怎么就能跟别人结婚呢？你现在啊，你不用想明白了，人家都已经结婚了。
0: 是啊，我现在可以不想这个问题。我现在苦恼的是，我没有办法面对萧雅。那么好的一个姑娘，对我那么好。我跟你讲，如果我之前没有遇到任何人，我一定会喜欢上她。那你跟我说你现在喜欢她吗？
1: 不知道啊。
0: 反正我觉得啊，萧雅是一个非常好的姑娘，很难得。
2: 该忘就忘了吧，啊！周玉国，门口有人找。谁啊？他说是你弟弟。
3: 小辉。
2: 谢谢啊。
3: 不客气。
2: 大哥，我真没想到这萧雅是这么好的姑娘。这嫂子我喜欢。
4: 这嫂子，你娶定了。辉<笑>
5: 儿，
4: 记着啊，你文哥的事儿可别往外说啊，放心吧。
5: 来，
4: 嗯，愣什么呢？想什么呢？
5: 没有啊，小辉好不容易来一趟嘛。
4: 咱们喝个痛快，来，喝酒，来，小辉，志辉，这杯敬咱爹，敬爹，敬爹。
6: 小辉啊，你还记得我那个女同学，就是那个叫。 陈怡的，记得呀，怎么了？她来过咱家没有？
2: 反正家里来过你的女同学，是不是她我就不知道了。哥，你还跟她？

0: 我军校放假的时候回过上海去找他，我的同学说他结婚了。我想其他同学应该有他的消息，你过去再帮我打听。
1: 哥，人家都结婚了，你还惦记他什么呀？
0: 打听打听吧。
1: 行吧行吧，啊，这事儿我会尽力的。但是这萧雅要真像大哥说的那么好，那可是你前世修来的福分，好好对待，
0: 好好照顾爹啊。
1: 放心吧哥。
2: 大哥走了。
3: 小辉，照顾好爹。
2: 好。
4: 阿刚啊，看车子慢眼啊。

0: 夏雅，我们在一起都半年多了，星期天来我家坐坐，
1: 方便吗？
0: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哎，听说你的未婚夫在中央军校，你是为了他才来这儿的吧？
1: 嗯，
0: 还不好意思，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你把他一起叫着来我家，让他跟我先生认识认识。一起交个朋友。
1: 好的，我叫上他一起来。
0: 太好了，那就这么说定了啊！我让我的先生啊，给你们做上海菜吃。
2: 有事吗？
1: 我同事想请我们俩这个星期天到他家去吃饭，你一起去吧。太好了，那你回去忙吧，我不打扰你了。

0: 快去，鱼，蒸鱼。哟，人来了，
1: 来了。萧雅，
2: 李小姐，哎，
0: 你未婚夫呢？
2: 他今天临时有训练来不了，就我一个人来了。
0: 哦，没事，快请进。
3: 哎，鱼来了。哎呦，
2: 太丰盛了。
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同事萧雅，这是我先生郭思成。
2: 啊，你好。
4: 你好，走。
0: 哎，坐吧。哎，我来吧。
4: 哎，不是说你未婚夫也来？啊，
2: 他今天有军训来不了，改天吧，改天我们一起。
4: 好，都是家常便饭，随便吃一点。
0: 来，别客气啊。
4: 嗯，快快吃热食。
5: 反正我觉得你不去就是你的不对。人家一个女孩约你去同事家吃个饭，这不挺好的吗？
6: 我怎么去啊？我要去了，那不就真的在她同事面前就成了她的未婚夫了吗？
5: 哎，你呀，你说你这回躲过去了，你以后怎么办？
6: 你总不能一直躲下去吧？
5: 你这半年来是不是没怎么见过他？
6: 我怎么见呢？
5: 你是不是还在惦记着他？
4: 你也说我那同学吗？
5: 啊。那你有他的消息吗？
4: 我托小慧打听过，一点消息都没有。
5: 这消息啊，你也别打听了，打听来也没用啊，忘了他吧，忘不了啊。
6: 你忘不了也得忘啊，你得现实点。
5: 哥，这事儿我知道，我只是说我忘不了而已。

0: 那你恨他吗？不恨。他不是一个轻浮的女孩子，她这么做一定有她的原因。哼哼，你这么想就对了。说明你现在已经开始正视这件事了。我是可以正视这件事，可是我现在。
1: 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萧雅，用什么方式去面对他。那你总不能稀里糊涂的就这么过下去啊？我呢，我是这么想的，我得找他谈，我得告诉他我为什么老躲着他，我得让他知道我的以前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是知道这事儿，你还想跟我好好的往下过，那我就试着慢慢的，咱俩。
2: 咱俩开始，你要是不同意我，我觉得我也问心无愧。反正这事儿我跟你说了，你觉得呢？<笑>你这么想就对了。就这么定了。啊，
3: 李小姐，姐夫，时间也不早了，我先回了。啊，
4: 不再坐一会儿了。
2: 不了。
4: 今天真的是太谢谢你们了，
5: 萧雅雅，别客气，有时间就过来啊。哎，
2: 等你未婚夫什么时候有时间了，一起带他过来玩。嗯。李小姐，姐夫，再见。
4: 慢走啊。嗯。
0: 慢走。

0: 萧雅还真是个好女孩，为了她的未婚夫啊，一个人跑到南京来工作。是啊，
1: 看得出来是个好女孩，和你一样。今天真开心，你终于有时间陪我了。
2: 没什么，我今天约你出来，我是想跟你说点事儿。我不想瞒你，其实我这人不是你心里想的那样，我不是你心目中的大英雄。你瞒我什么了？我当初抗婚，其实是有原因的。 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为什么？我上大学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孩，我为她杀死过日本人，后来也是因为她，我才抗婚的。
3: 5块9毛8银元藏到家，一元银元只要5块9毛8，我抢了10套，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5块9毛8，
4: 财富银元藏到家，
5: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6: 100枚台富银元，品质绝对送不了。
7: 千年玉器，万年银，财富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
8: 横不断带，竖不断细，一次聚齐，完整收录100枚中外银元，
9: 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前所未有的银元宝典，
10: 5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100枚。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银元，40枚国外银元，等等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分钟前50。

0: 情电话，赛索金融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阿飞。

0: 时的世界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横跨七大洲四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0: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新手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巧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
2: 好消息，60枚国内银元，40枚国外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玲珑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1: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呢，对银元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2: 财富银元，整整100枚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F银元，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
0: 是的。

0: 级整理，收成一套财富银元，财富银元进饭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100枚银元，铿锵电对，金饰重现，高档皮质宝箱，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目前的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1: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能抢到手，达达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抢一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
5: 100枚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块？
0: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财富银元进饭家，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块，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3: 此时此刻，我们的表现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6: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3: 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
6: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
3: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权益，每一套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以及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权威认证。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因财富银元为世界文物复苏工程特批，均到100枚中外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7: 看这套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8: 这套财富银元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银元，40枚国外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进饭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财富银元进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发行的财富银元，
6: 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捧场，将来肯定会后悔。
3: 不仅如此，前五

0: 消息，60枚国内银元，40枚国外银元，等等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玲珑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3: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4: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2: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算，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财富银元，整整100枚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财富银元，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
3: 是的，听众朋友，今天只要5.98块就能藏到家。
0: 13年搜集整理，收藏几套财富银元，财富银元近半价。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100枚银元铿锵列队，金饰重现，高档皮质宝箱，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5: 能抢到手，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
7: 100枚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块？
0: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财富银元近半价，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财富银元。

0: 团又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元，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1: 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2: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1: 台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
2: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
1: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权益，每一套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以及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权威认证。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因财富银元为世界文物复苏工程特批，全套100枚中外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爱好者
3: 看这套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4: 这套财富银元遇到好东西啊，出售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银元，40枚国外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尽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诶，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3: 哎，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

0: 啊，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
1: 嗯嗯。
0: 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
1: 嗯。
0: 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
1: 嗯。
0: 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
1: 嗯，
0: 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诶，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诶，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
1: 嗯，
0: 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
1: 哦。
2: 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诶，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
1: 嗯，
3: 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
1: 嗯，
3: 啊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诶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0: 好，
3: 好，
0: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的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

0: 正经的一个功法，然后你也是经常锻炼，哎，
1: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0: 哦，
1: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他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1: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0: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2: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逸导气，以气运神，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0: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3: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0: 哎，还
3: 那个
0: 挺
3: 时候
0: 早。
3: 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3: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应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0: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6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突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4: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5: 嗯，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

0: 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1: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就是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0: 好，
1: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0: 第二招，
1: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左右
1: 开
0: 开
1: 弓
0: 弓
1: 四
0: 射
1: 射
0: 四
1: 雕，
0: 雕，
1: 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
0: 提
1: 展
0: 高
1: 我们的
0: 胸
1: 胸
0: 部
1: 廓，
0: 力
1: 对吧？锻
0: 度，
1: 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夜场睡眠。
0: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2: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啊，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0: 确实是啊。
2: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啊，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1: 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混混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2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2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但是说不定您。

0: 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1: 哎，说的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
1: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0: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
1: 像不像
0: 是？
1: 我？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
0: 哦，
2: 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先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啦！
0: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
2: 挺
3: 然
2: 好。
3: 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1: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1: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
1: 对，
2: 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0: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哎。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0: 哦。
4: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他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0: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0: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智慧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神，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2: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还
2: 那个
1: 挺
2: 时候我
1: 早。
2: 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3: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2: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应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6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3: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0: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就是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3: 好。
0: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0: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3: 左右
0: 开
3: 开
0: 弓
3: 弓
0: 四
3: 射，
0: 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3: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 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
8: 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8: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9: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8: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腕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 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

0: 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腕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

式，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0: 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

0: 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说起来，那是1936年的事儿了。红二方面军六军团长征途中，在宣威虎头山遭到敌人前后夹击，突出重围后连夜撤离，途经新发村，将病重的小红军托付给爷爷。
8: 老乡，这2块银元您先拿着，这孩子就托付给您了，等他好了让他朝昆明方向找我们。
7: 2块银元是救命钱，也是不欠百姓分毫的承诺。

惜呀、啊，没能照顾好你。爷爷说，把你葬在咱家祖坟旁，这样你在他乡就有亲人了。守护红军墓的路，短短数百米，一走就是90年，用承诺守望归处。追寻光明的路，万里征途，一走就是25000里，用烽火照亮远方。一路上倒下的人化成了山河，变作了星辰。今天我们把红军的信念走成了新的长征。岁月不忘忠魂，薪火代代相传。山河无恙，吾辈自强。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2: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1: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3: 那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1: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4: 违规飞行无人机危及铁路运营安全，铁路沿线禁飞区域内严禁放飞无人机。
5: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家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1: 王叔，我都给你写在这个上面。
0: 家人最需要的是陪伴，
2: 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
3: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工作。王宁主持会议。
1: 全长134.2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云南抢抓机遇，打通通江达海最便捷黄金水道。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昆召开。
1: 获云南省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的贝泰妮集团加速科研成果产业化，助力云南打造千亿级特色植物产业集群。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云南省活动启动，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安全生产、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要进一步扛牢扛实安全生产政治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聚焦危化品、矿山、工贸、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和九小场所、高层建筑、学校、景区、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常态化开展明察暗访，督促安全生产措施在基层一线落地落实，切实消除监管盲区，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全面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抓好防灾减灾、社会稳定、民生保障等，强化文旅体活动规范管理，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营造和谐稳定的良好社会环境。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教师节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培根铸魂、潜心育人，为我们持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指明了方向。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更多好校长、好班主任、好教师，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扎实推进教育强省建设。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结合云南实际，抓好贯彻落实。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我省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暨美丽云南建设“十五五”规划，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统筹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科学制定目标，细化工作措施，明确任务分工，加强统筹协调，强化督促检查，确保规划各项任务落实落细，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高原湖泊和六大水系水质持续改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生态保护修复等取得更大成效，坚决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会议强调，我省坚持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推动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成绩值得充分肯定。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有力举措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巩固扩大专项斗争成果。要坚持依法严惩，形成高压震慑，深化重点治理，强化纪法协同，集中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乱象问题，坚决打掉黑恶势力的关系网、保护伞。要加强统筹协调、督办落实，形成扫黑除恶强大合力，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环境。

0: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全长134.2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将直接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为云南的东向出海通道带来新突破。从内陆末梢到内海前沿，云南开放发展的坐标正在被重新标注。
2: 我现在是在西部陆海新通道防城港联运中心，这里距离平陆运河主体入海口钦州港已经很近了。可以预想到，在不久的将来，云南的高原特色农产品、有色金属原材料等都将在这里集散，云南将迎来一条最便捷和高效的出海通道。
0: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平塘江口，南至北部湾钦州港海域，全长134.2公里，按照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经广州港出海，可缩短内河运输里程约560公里，物流成本预计降低18%至30%，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3: 依托面向南亚、东南亚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云南始终怀揣通江达海的发展夙愿，平陆运河通航，我们将抢抓通道机遇，加快补齐省内航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我省货物出海出境运输能力。
0: 在平陆运河通航之际，云南文山富宁港总体工程进度已经完成近90%，集装箱码头上数十米高的暗桥主体已安装到位，工人们忙着铺设电缆，装配剩余零部件，预计10月下旬启动调试。门基施工也在同步推进，主梁、支腿等重型构件依次吊装就位。
4: 咱们这个吊装呢，它主要的难点在对这个质量要求比较高，尤其是这个精度方面，我们基本上要达到偏差范围要小于0.1毫米。
0: 与此同时，又将百色库区云南段高等级航道已完成10处险滩清障与航道疏浚，预计2027年试通航。
5: 现在主要强抓这个航标这块的工作，加上我们已经完成的滩险，已经具备了整体和平陆运河搭接，我们计划在明年4月份主体的全部收尾完成。
0: 随着各项重难点工程相继攻克，珠江上游第一港富宁港、又江百色库区云南段高等级航道、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三大工程同步推进，一条从云南文山富宁出发，经又江过百色入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的最便捷黄金水道加速成型。未来云南肩挑两洋的独特区位优势将进一步凸显。
6: 云南富宁港到这个出海口仅仅只有726公里，上游是可以运1000吨级，然后这个到下游是可以换成3000吨、5000吨，即便是最小的船型1000吨级的，也基本上可以顶上12辆集装箱卡车到15辆车的运力。
7: 便捷水运有利于吸引上下游企业集聚，持续壮大文山绿色旅产业规模。
8: 文山州将紧抓平陆运河全线通航重大战略机遇，加快推进港区泊位、保税仓储、冷链配套、供铁水联运等物流基础设施提质建设，强化港口门户集散功能。
9: 平陆运河的通航对云南来讲有多重意义，开阔起来就是2个提供，一个注入，为云南提供了一个距离最短、最便捷的出海新通道，为我们推动大通道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为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与缔约国的合作，乃至为深化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注入了新动能。
10: 9月16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昆明召开。
1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59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云南省铁路安全管理条例草案、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省司法厅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0: 建设条例修订草案、云南省殡葬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说明、省人大民族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和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分别做相关审议意见的报告。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委托，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废止和修改云南省曲靖独木水库保护条例等七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昭通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和两件决定审查结果的报告。省人大民族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边民互市贸易服务与保障条例审议结果的报告。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省发展改革委负责人做关于“十五五”省级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的报告，关于云南省2026年一至七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省财政厅负责人做关于2026年一至七月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省人民政府关于云南省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省自然资源厅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做相关情况的调研报告。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户县市社区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省司法厅负责人做关于八五普法工作情况的报告。省市场监管局负责人做关于食品安全工作情况的报告。省应急管理厅负责人做关于防灾避险人员转移工作情况的报告。省农业农村厅负责人做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资源经济发展情况、关于整治重复医疗检查检验问题情况、关于华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会议听取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分别听取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省人民政府、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提请审议人事事项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徐斌、任军浩、徐畅江，秘书长李志明，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学勤、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宏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向军、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及办公厅负责同志、省监察委员会、省级有关部门、有关州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同日，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举行分组会议，审议有关法规案、单行条例、决定草案及相关报告。
1: 近日，由云南贝泰妮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牵头主持完成的国产功效护肤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荣获2025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多年来，依托云南特色植物资源禀赋，贝泰妮联合医院、科研院所，历经12年攻关，围绕国产功效护肤品研发及产业化，搭建起全链条自主科研体系，树立国货功效护肤创新标杆。
2: 云南坐拥全国半数以上的高等植物资源总量居全国首位，但长期以来，功效护肤品原料的核心研发技术一直由国外企业把控。
3: 国外的很多企业，它掌握了功效性化妆品的一些原料的核心物的一些关键技术，国内企业我们就得找它去采购去购买。
2: 瞄准国内功效护肤品长期依赖进口的行业短板，贝泰妮牵头搭建云南特色植物提取实验室，围绕高原特色植物活性成分开展系统研究。科研团队累计筛选2000多种高原植物，建成国内最大的化妆品原料资源库，目前已完成近30款新原料备案，其中3款原料成功纳入国际原料目录，成为国内植物新原料研发的标杆。
3: 基于云南的，比如说青刺果、滇山茶、马齿苋、滇丛楼等等，去进行了深入的一些研究，建立了自己的一些核心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些提取技术。那我们把这个原料这块的研发掌握到了自己手上。

0: 扎根云南，深耕研发，就是要守住本土植物资源话语权。贝泰妮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攻克原料、工艺、评价体系等底层技术，多项成果填补国内空白，建成法国和日本研发中心，累计获得授权专利251项，制定标准60多项，构建起全链条自主科研体系，让云南植物科技站上世界舞台。此外，贝泰妮创新科研保护产业化山地生物经济模式，依托生态保护样地，开展滇牡丹、独蒜兰等高原珍稀植物人工繁育与种质保育，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加速科研成果产业化落地，助力云南打造千亿级特色植物产业集群。
1: 产品要过硬，关键还是基础研究和应用。云南特色植物提起实验室，它是一个公共性的平台，这个平台就是为云南的生物医药大产业、健康产业服务的，大家都可以到我们这个平台上面来进行产品的开发，进行功能的测试，共同拉动云南植物产业和天然生物产业的发展。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云南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民防护技能。
3: 9月14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云南省暨红河州活动在开远市启动。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全省上下联动开展系列宣传活动。仪式现场为云岭网安2026实网攻防演练暨技术比武大赛获奖单位颁奖，开远市工业行业代表发出网络安全倡议。现场还设有网络安全知多少科普展区、网安手艺人非遗集市、中小学生手抄报和非遗剪纸展示。
4: 网络安全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以后一定要提高警惕，自觉遵守网络安全规则，文明上网。
3: 昭通市在昭阳区永善县等地开展集中宣传，结合案例讲解，设置趣味答题，引导市民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
5: 在日常生活中要着重保护个人的隐私，不该拍的不拍，不该发的不发。
3: 宝山市通过现场宣讲、以案示法、小游戏和知识问答，引导群众自觉规避网络风险，提升识骗防骗能力。怒江州卤水市依托非遗化网安特色普法品牌，用快板、歌舞、有奖问答传播网络安全知识。德宏州在德宏师范学院创新采用普法集市互动宣传模式，普及反诈防骗、人工智能风险防范等知识，并针对在校留学生开展跨境网络安全科普
6: 活动。用例子和互动讲网络安全知识很好懂，以后我会安全上网，也告诉别的留学生这些知识。
7: 9月是全国科普月，今年活动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连日来，云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惠民活动，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8: 近日，新建成的西双版纳州科技馆投入使用。科技馆采用声光电等展示技术，设有雨林绿琼、傣药南药、科学方舟等6个展厅，让市民可以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当地还举办首届青少年机器人无人机竞赛，为青少年搭建了展示科技成果、交流科创经验、提升实践能力的平台。
9: 我们反复调试，不断改进，虽然遇到很多困难，但也收获很多，大胆创新，敢于追梦。
8: 科普月期间，丽江市通过举办青少年科技运动会，让青少年选手在动手操作、互动体验中拓宽科学视野。
10: 我参加的是无人机小飞手的飞行比赛，这可以锻炼我的心态、自我管理能力。
8: 昭通市威信县的科普大篷车走入校园，智能机器狗展示成为最受欢迎的项目。
11: 我感受到了我们祖国科学的伟大，我们要学好科学，运用好科学。
8: 在德宏瑞丽解告国门社区，中缅两国的青少年共同开展文艺展演、趣味科普体验等活动。普洱市澜沧县创新打造夜间全域科普嘉年华，让科普走出场馆，融入市井生活。
12: 以前的科普活动大多数是在白天，这次的科普活动我觉得特别的新颖，设置在了晚间，我觉得很接地气，很有意义。
8: 宝山曲靖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通过开展戏曲联唱、趣味科学实验秀等，普及科学知识。
13: 通过科普大篷车，把优质的科普资源

0: 送进乡镇、社区和学校，向广大的村民、市民和青少年等群体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
1: 九月十五号，蓝莓合作减贫联合工作组第九次会议在大理州召开。中国和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六个蓝莓次区域国家减贫领域的40名代表参会。本次会议围绕未来10年蓝莓减贫合作的重点方向和优先领域进行交流，审议通过《蓝莓减贫合作2.0版共识》文件，明确了下一阶段蓝莓各国在减贫和农村发展领域开展交流合作的重点内容。农业和减贫是蓝莓合作的优先领域。自2016年蓝莓合作减贫联合工作组机制成立以来，各方通过小而美、见效快、惠民生的务实合作项目，推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发展、农户能力建设和生计支持、农村公共服务改善，惠及区域各国民生。下一步，各方将围绕蓝莓减贫合作2.0版共识所确定的目标，将交流合作进一步向绿色农业、数字经济、跨国产业链协同等领域延伸，推动创新性减贫和农村发展合作项目落地，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10月1号起，云旅英才支持计划实施细则试行将正式施行。云南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遴选支持约300名云旅英才个人含团队，以高质量人才供给支撑文旅高质量发展。云旅英才支持计划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实施，聚焦文旅规划、文旅融合、创意策划、运营管理、项目融资、营销传播、旅居旅创及文旅其他领域，遴选具备较强实战能力的个人及团队，给予系统性支持。在经费支持上，经评审认定获得项目支持的云旅英才，将一次性给予不少于10万元、不超过30万元的项目支持经费。
2: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3: 近日，中老昆明至万象铁路荣获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这是我国土木工程领域工程建设科技创新最高荣誉。中老昆明至万象铁路全长1035公里，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设备，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国际铁路。目前，中老铁路已安全平稳运行4年多，有力促进中老两国经济社会和人文交流合作。
1: 9月16号，与党同心、与时代同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中国成立77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体展演在昆明举行。来自全省的近1000名离退休人员，以情景表演、舞蹈等多种形式，展示爱党爱国的赤忱情怀。
4: 近日，昭通书食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揭牌暨书食云品市级区域公共品牌发布会在鲁甸举行。品牌以文化研究搭台，以 IP 赋能特色产业，推动昭通农特产品出山。同步上线的书食云品小程序将集中展销全市地标农特产品，助力乡村振兴。
5: 近日，高黎贡山怒江管护局、福贡管护分局联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将256株人工繁育的彩云兜兰幼苗分片区栽植到原生山林。彩云兜兰为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野生居群于2023年在福贡县首次被发现。这次回归标志着该物种保护实现从抢救保存到系统性复壮。
2: 时下正值金秋，云岭大地水蓝草绿，沃野金黄。
6: 今天的看群男，我们一起感受秋天最热烈的表达。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眼下中南半岛附近已经登陆的热带低压有所北台，在它外围气流影响之下，明天在文山南部、红河南部、版纳东部会下起中雨，其中在红河文山交界处会有局地的大雨暴雨出现。另外呢，今天夜间开始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滇东北地区的雨水会有所发展，在昭通呢会下起中雨局部大雨。到了后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升，偏南气流增强，雨水会向西推进，中雨局部大雨暴雨会零散的分布在文山、红河、玉溪、普尔、版纳还有临沧。到了大后天，西部地区临沧、德宏、宝山还有大理、丽江这些区域会下起中雨，其他大部地区为阵雨天气。虽然没有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但各地还是要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去看城市天气预报。
3: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2: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7到25摄氏度；楚雄小雨，17到26度；玉溪小雨，17到26度；曲靖阵雨，17到25度；大理多云，16到26度；昭通小雨，14到22度；蒙自小雨，20到27度。普洱小雨18到26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3到33度，宝山阵雨17到28度，文山小雨18到25度，临沧阵雨17到27度，芒市阵雨22到31度，丽江阵雨14到25度，香格里拉阵雨6到19度，卤水小雨20到31度，昆明阵雨17到25摄氏度。
4: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

0: 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十五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1: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是翻了1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攥指成拳、集群成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30%，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3: 近日， 习近平总书记

0: 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5: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6: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7: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8: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9: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

0: 9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8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1至8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1至8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

0: 党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七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服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1: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0: 目前，海洋服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服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促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5万吨。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轻浮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11.85亿吨和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今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

0: 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五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10%。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

0: 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4: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3: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5: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3: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6: 买菜啊，
7: 孩子没回来呀、啊、
6: 他们忙。
8: 家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7: 阿姨，您需要帮忙吗？
8: 家人最需要的是陪伴，
9: 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跟斯大林同志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面谈，比如签订新的中苏条约。这种事在电报上是谈不清楚的。除此之外，现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了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斯大林同志是世界公认的社会主义的领袖。我们在取得全国解放以后，最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经济就需要有一个安定和平的环境啊。为了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破坏，我们必须紧密地团结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里面。
1: 主席啊，我觉得呢，出于对这个斯大林

1: 我们这个同志的尊重呢，您出发之前，应该亲自给斯大林同志发份电报过去。
2: 哎，少奇同志这个建议好，礼多人不怪嘛。
0: 哎，还有啊，主席啊，你去给斯大林祝寿啊，总要带一些礼物吧？啊，要尽早的开一张礼单出来。嗯。
1: 我刚才还跟恩来在谈这个礼物的事情。哎，少奇同志，你年轻的时候就在苏联留学，你觉得我给斯大林同志带什么东西比较合适啊？我觉得啊，主席，苏联现在最短缺的呢，就是蔬菜和水果。您这次出国，多带点中国的土特产过去。
3: 斯大林肯定喜欢。好，这件事我来办。除此之外啊，我觉得要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驻苏大使王稼祥发一份电报，让他做好迎接主席访苏的各项准备工作。
1: 啊，
3: 恩来，用不着那么大张旗鼓的啊。主席啊，你访苏可是一件大事啊。除了各项准备工作之外呢？ 我觉得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不能对外泄露半点消息。

0: 发报。三哥，你看周围现在多了那么多陌生人，我怀疑我们可能被盯梢了。要不然我们先撤吧。是啊，
1: 老三，保密局的几个点最近全被公堂端了。虽然我们跟他们没有直接的联系，可是这个点，哎，难免不被他们发现呐。对呀。
2: 这是我们刚刚截获的中共绝密情报，必须马上发给建方同志，不惜一切代价。
3: 三哥，
2: 执行命令。

0: 老张，那个信号又出现了。
1: 是刘部长，前几次出现的位置完全一致，现在可以锁定目标了。
0: 通知北京市公安局立即采取行动。
2: 是。

0: 金石法，快跑吧！共军来了！
1: 别慌，我的人还能抵挡一阵。金石法，跑！
2: 是我们的地方，过自己的日子不好吗？我求求你了。

0: 北车，我马上去见总裁。
1: 好。
0: 哦，对了，指点阿三，就说他提供情报准确，我要嘉奖他。
1: 解放同志，阿三已经被捕了。
2: What do you think the main purpose is for this Mao trip to Soviet Union?
3: First, with the stab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regime, the CPC will soon start large-scale economic construction.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trip to Moscow is to seek financial aid.
4: Second,
3: he wants to sign a new China-Soviet treaty, negotiating with Stalin.To replace the Sino-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 signed in 1945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KMT and the Soviet Union.
5: 当年，我民国政府为了权宜之计，与他斯大林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那可是让斯大林捞足了好处啊，如东北铁路、大连、旅顺港口的控制权。你们说说，他斯大林会把吃进嘴里的肉再吐给毛泽东吗？
0: 父亲，我觉得毛泽东此行可能会无功而返。
5: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呢？说说。
0: 父亲，我在苏联待了十多年，对斯大林这个人还是有所了解的。此人啊，父亲，早在彼得大帝时期，俄国就把夺取出海口作为核心战略。大连、旅顺是远东地区著名的不动港，所以我想斯大林不会轻易放弃的。
6: 总裁，对于毛泽东来说，我们有句古语可以适合他眼下的处境，那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5: 看来你们二人对毛泽东还是不够了解。哼，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那是古人兴盛孟子说的话，而斯大林、毛泽东都是当今玩弄政治的高手，他们就是想把鱼和熊掌全部囊括于手中。
6: 总裁，我认为先不管毛泽东此行是什么结果，他一旦离开北平前往苏联，我们就有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总裁，解放同志，请你们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

0: 主席。
1: 嗯。
0: 这是你去莫斯科访问的礼单，你看一看。
1: 山东大白菜，河北鸭梨，江西金桔，还有苏绣斯大林画像，啊哈，这都是好东西啊。如果能用这些换来钢铁、汽车、飞机的生产线，哎，这笔买卖咱们可是大赚特赚呢。
0: 主席啊，我还是那个观点，你此次访苏风险太大。
1: 哎，万里长征，枪林弹雨都过来了，哎，还在乎那点潜伏特务，什么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吗？
0: 是啊，特别是东北地区特务非常活跃，治安也不安定啊。
1: 怕我成为第二个张总。

0: 洛林是吧？我前两天跟罗长子、李克农他们说过，毛泽东能不能安全到苏联，那是你们的事；至于我该不该去苏联，那是我自己的事情。这是新中国党政代表团第一次访问苏联，我是必须要去的。
1: 主席，你想没想过，你此次去苏联？不仅有人身安全问题，而且还有政治风险呢。
0: 你是对斯大林同志的态度没有把握？
1: 主要是中苏新条约的签订问题。本来上一次少奇同志率中国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斯大林就当着少奇同志的面明确地表示，过去的条约不平等，新政权建立以后可以通过商谈的办法去解决。可是啊，苏联的高层并不愿意放弃在东北的利益，尤其是大连和旅顺港的权益问题。所以啊，斯大林改变了原来的主意，要不然此前他也不会为你访苏的事情一推再推呀。
0: 本来我从来没有见过斯大林，你跟他打过交道，你觉得他是怎么一个人呢？
1: 斯大林俄语的意思是钢铁，我觉得人如其名。除非是我们在新约的签订上做出让步。
0: 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那是绝对不能让步的。在新中国的土地上，不管他是美国人还是苏联人，任何外国势力拥有特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跟清王朝、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还有什么区别？那就不配领导全国人民。
1: 要不，还是我先去和斯大林同志谈，等有了一定的结果，你再出面也不迟嘛。
0: 此事关系重大，你去了，斯大林可能会采取回避的态度，不直接跟你谈。但这个问题又必须他来点头，否则很难谈出个结果来。我去了，按照国际惯例，他斯大林就很难避而不见。再说，我和斯大林同志从来没有见过，毛泽东初来乍到，又是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上门做客。他总得给我们一份见面礼吧，
1: 主席呀。
0: 就这么定了，我先去闯关问路，到了双方开始具体接触，你这个谈判高手再披挂上阵，怎么样？
2: 同志们，这次毛主席出访苏联，我们将采取最严密的安全保卫措施，专列上要带中央警卫团一个连的精锐卫士和主席警卫班七名精干的战士，一直护送到满洲里边境。另外，我们要动用三个军的部队，从北京到满洲里的铁路沿线分兵站岗。克农同志，你的意见呢？
3: 安全保卫工作无小事，我们就是要做到确保万无一失。可主席的意见呢，是没有必要如此兴师动众。
2: 这是中央政治局集体决定的，主席不能拒绝，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4: 毛局长，
5: 明天老爹。

0: 王局长好。哎，快别这样了。云天老弟啊，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局长了，今后你是剑锋同志身边的红人，前途不可限量啊！
1: 王局长，您言重了。云天多年来受到您的提携，不管什么时候，都是您的兵。哎，
0: 快别这么说，啊！行了，好好干啊！
1: 慢走。

Очень сотрудника, он сидел, он.

0: 杰峰同志，这首歌你一定很喜欢吧？想不想到这个神秘的国家去看一看？
1: 您的意思是让我去苏联？
0: 去苏联。从今天开始，你的身份是日本记者，你的名字叫藤田有雄。后边的手续会给你马上做好。
2: 诸位，此次行动我们命名为“死侍计划”，就是选派一批最有经验的特工，与大陆潜伏的同志会合。目前我们制定了三套方案。第一，是从两翼围堵毛泽东的专列，控制制高点，采取突然袭击。第二，是破坏东三省的重要铁路，炸毁长春十四号铁路涵洞。第三套方案是在哈尔滨的双城集中埋设炸药，将毛泽东的专列彻底摧毁。总裁有令，这次死侍行动关系到反攻大陆的成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3: 全力以赴，万无一失。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4: 姐，我给你带上这些衣服，回头你就不会冷了。
5: 燕子啊，我是出去工作，不是游山玩水。
4: 带哪个？
5: 带一点。
4: 知道你是去工作，可是你想想啊，现在是十二月份，苏联最冷的时候，厚衣服总要多带一些的吧？
6: 妈，
7: 对了，阿月，燕子说的没错，你从来没去过那么寒冷的地方，一定要多带厚衣服，保重身体最重要。
6: 妈，你放心吧。
8: 阿月啊，说实话，对毛先生这次莫斯科之行，我很担心呐。在民国政府时期呢，我也和苏联人打过交道，去过莫斯科，见过斯大林，这个人非常强硬，而且有手腕，极其难对付啊。
6: 妈，你看我爸现在的样子，还老说什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明显就是放不下嘛。
9: 都收拾好了？
4: 嗯，好了。哎，我姐夫来了。
9: 我给你把行李拿上去啊。
4: 好。
9: 姐夫，哎，
10: 我来，
4: 来，哎，谢谢啊，姐，快来，
10: 妈，
11: 小罗，你好，
10: 我刚从部队回来，现在接着去车站，
6: 知道，等你们忙完这站回家来啊，
9: 走了吗？小心，
4: 来吧，
9: 照顾好我姐啊。

0: 芬芳，你干嘛来了呀？
1: 宋姐去车站了。
0: 宋姐，你也是复苏工作小组的？当然了，怎么了？没怎么。我姐的事儿啊，你就不用操心了啊。我姐夫呢，从部队回来了，人家小两口啊，正甜蜜着呢，多幸福啊！咱们应该多给他们一点空间，你说对吧？
1: 燕子，你说的没错。不过，燕子，你也老大不小了，你也该琢磨琢磨自个儿的事儿了吧？谁老大不小的了？你才老大不小呢！走。
0: 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管。
2: 这是今天才刚刚截获台湾的情报。此事行动不错，敌人这一计划具体内容我们还不掌握，但是有一点可以证实：这次行动规模很大，国民党保密局至少派遣了30名以上的特工潜入大陆，目标就是袭击毛主席的专列。
3: 李主席出发的时间不多了，列车去驻南海。是。
4: 不在的这段日子里，国内的事情就要靠你们费心了。请主席放心啊，有什么重大事情的，我们会随时跟您汇报。另外，苏联的通讯设备呢也非常发达，你在莫斯科还可以照样指挥啊。好，主席啊，一路顺风，保重。主席，
5: 看心而归呀。
6: 主席，罗长子，你可是迟到喽！
7: 主席，我建议推迟去苏联的行程。
6: 出什么事了？刚刚接获一份电报，敌特分子将会在您去苏联的路上采取行动。公安部门会尽快侦破此案，但考虑到从北京到苏联边境铁路线漫长，目前还很难判断。
4: 敌特的进攻点，所以在此期间，为了主席的安全，我建议暂时推迟访苏日期。
8: 主席，我看罗部长的意见可以考虑，要不然还是我先去苏联吧。既然定了的事情，就不要变，啊，按原定计划出发。
9: 主席，
10: 主席，
4: 您还是再考虑一下吧。
6: 罗长子，去苏联那是我的工作。
4: 至于如何保证我的安全，那是你的工作，咱们还是各自做好分内的工作，啊，
8: 主席，
4: 啊，
8: 主席啊，
4: 再见，
8: 哎。

0: 走，
1: 不许动，
0: 不许动，
2: 都别过来，让我空过一拳，都别过来。
1: 别动，
0: 凭什么抓我？
1: 现在
0: 不是合法商人。
1: 不许动，别动。

0: 主席，您还是吃点药吧，别扛着了。
1: 哎，一点小毛病，用不着吃药。
2: 主席，车厢里太冷了，您还是把药吃了吧。这要是拖成重感冒了，那可就麻烦了。
0: 是啊，您快吃了吧。
3: 主席，主席，
2: 彭部长，
3: 主席，你病了？
2: 彭部长，主席都冻感冒了。你不是说这辆车是美国人为蒋介石制造的专列吗？应该说很高级啊，怎么这刚一出关，暖气就坏了？
4: 这辆车确实是咱们部队渡江时在杭州缴获的战利品啊。车号是9004啊，这我也闹不清他怎么就这么不抗冻啊。
2: 那会不会是在打仗的时候损坏过？
4: 我们临出发前铁道部专门组织过专家进行过检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啊。
5: 要我看啊，这列火车没有问题，只不过呢，它是为蒋介石出访南方而专门定制的，到了东北这天寒地冻的地方，它就经不起考验了。
1: 我看小玲说的有道理。这美国货也不是万金油，什么都成啊。接下来的时间，我是准备冻成冰棍了。
5: 瞅您说的。

子枫，你也自己多注意身体。

0: 姐身体怎么样？
1: 主席啊，主席。
2: 哦，佳佳，我们又见面喽。
3: 主席啊，既然您感冒了，这样，我向苏联同志建议，欢迎医师从简，马上送您回病馆休息。
2: 哎，雪山草地都走过来的人，这点小病小灾还能难得住啊？啊，我要在这里发表一个讲话。
1: 讲话？
2: 嗯。

0: 主席啊，这里叫姐妹河别墅。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同志曾经住在这儿。您这次到访苏联，斯大林同志很重视，特意安排您住在他曾经住过的地方。
1: 斯大林同志用心良苦啊！嘉祥啊，我想尽快见到斯大林同志，当面向他表示感谢。
0: 主席啊，您身体不太舒服，还是先休息一下。
1: 见不到斯大林同志，不光是身体不舒服，这心里也不舒服啊。
2: 主席，这位是苏联外交部科瓦廖夫同志。
3: 你好，你好。哦，
1: 科瓦廖夫同志，你好啊。
3: 主席同志你好，斯大林同志刚刚来电话，可以的话，他想下午6点去你们到克里姆林宫见面。
1: 好啊，看来斯大林同志和我们想到一起去了。科瓦廖夫同志，完全没有问题，当然可以呀。
4: 主席，来看看您的书房跟卧室。啊，
1: 哎，请坐吧。来，
5: 科瓦廖夫先生，来。
2: 主席，这份是外交部为您和斯大林同志第一次见面准备的祝词，您看一下。
1: 这种官样文章的套话，我从来不说。
2: 主席，您这……
6: 阿月，听主席的吧。
2: 好。
7: CNPC leader Mao Zedong's special train has arrived at Moscow. According to our information.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held a welcoming ceremony for him at Yaroslavl Station.
8: Did Stalin go to the station to welcome Mao?
7: No.
9: 这么快啊？这是通过什么渠道？内容准确吗？
10: 父亲，这是海云天传递过来的消息。我想消息应该是准确的。这个克格勃内线是我多年前发展的，据说这个内线就在克里姆林宫，所以消息应该是可靠的。再有，我这一次派海云天去莫斯科，也是为了证实此事，这是他的任务之一。
9: 很好。对了，通知海云天，其他的任务都可以放一放，把斯大林和毛泽东会谈的内容要及时的通报过来。
10: 好的。
9: 看来，他毛泽东是在给斯大林施压。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做过足疗吗？
4: 你知道脚的重要性吗？
3: 你知道做足疗的好处吗？
4: 你知道足底下的穴位与人体健康之间的关系吗？
3: 你想足不出户在家做足疗吗？
4: 我是赵之心。
3: 我是方清卓。
5: 我向你推荐百岁方智能足疗机。
6: 百岁方智能足疗机自上市以来，在广州、重庆、成都、武汉、太原、南京、昆明等数十个城市火爆销售，掀起足底穴位按摩养生热潮。凭借随时随地给足底穴位做按摩的养生效果，成功征服影视大腕方清卓老师、健走运动专家赵之星老师，得到方清卓老师和赵之星老师高度称赞，并强强联合亲自为百岁方亲情代言。你想足不出户做足疗吗？只需一个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半价，半价，大吉电话，你没听错，大吉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厂家郑重承诺，产品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十年免费质保。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百岁方智能足疗机，足疗养生新科技，装在微电脑仿生按摩机器上，采用人工智能，收录18种足疗按摩手法，
3: 智能按压，精准定穴，
7: 穴位呀、啊，按得准。
8: 哎呦，轻重十度，按得可舒服了。
3: 360度把你脚都包上了，所以穴位呢按得全。
9: 整个脚底板啊都能按到，按得特别舒服。
3: 还有个设备是远红外加热设备。
7: 哟，热。热了，热乎了。
9: 以后啊，就不用每天泡脚了。
3: 是，咱们都辛苦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怎么，心疼他了吧？
10: 是啊，方老师，为了这个家呀，他每天都特别辛苦。
3: 你想帮他吗？
10: 想啊，可是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啊。
3: 你可以送他百岁方智能足疗机，无论在家还是在公司，随时随地足疗，缓解他的身体疲劳。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孝顺的儿女们，把百岁方智能足疗机带回家试一试，不满意7天可以退回去。
6: 养生先养脚，活到百岁不显老。你想足不出户做足疗吗？只需一个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半价，半价，大吉电话，你没听错，大吉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厂家郑重承诺，产品7天包退，15天包换，10年免费质保。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1: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

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童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

0: 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禁止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放养牲畜。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菜，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这次毛泽东跟斯大林的会晤，我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1: 毛泽东是在给斯大林施压，莫斯科这场好戏才刚刚开始。
2: 父亲，我现在担心的是，这次毛泽东跟斯大林在莫斯科，如果真的达成什么新的协议，那今后中共实力会不会更大呀？
0: 果真如此。 对我们也是有利有弊。弊在于中共得到苏联的支持，在武力上会有很大的增强，而利也在于中共完全站到了苏联的阵营，那么美国也绝不会再放弃我们。日本、台湾将会成为反共的前哨。
3: 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 мы рады вас видеть в Кремле.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уже вас ждет.

0: 王主任，王大师，主席的身体怎么样了？
1: 昨天跟斯大林谈完话之后，明显情绪不高，回到房间里很久都没出来，到了晚上感冒又严重了。
2: 主席，
1: 夏翔同志来看你。
2: 主席啊，
1: 你没有休息啊？您的身体
2: 睡了一大觉，出了一身汗，好多了。
1: 这点小病算不了什么。恩来、少奇、老总还打电话来询问您的身体情况呢。<笑>一点小毛病，搞得兴师动众，没有必要嘛。啊，嘉祥，为斯大林祝寿的活动是怎么安排的？
2: 我来就是跟您说这事儿了。时间是明天晚上6点，宴会前啊，斯大林同志要。

0: 你看看啊，这政治啊，多像个热闹的大舞台，我下他上。这次斯大林又唱了一出一箭双雕的好戏，既笼络了他毛泽东，啊，又看傻了美国人。哎呀，
1: 父亲，我估计杜鲁门肯定也相信了，现在正在训斥他下边的情报部门呢。
0: 哎，坐下说。苏联方面有什么新消息吗？
1: 在斯大林开完了生日宴会以后，又跟毛泽东进行了一次会谈。可是这次会谈主要是针对日本、越南等亚洲周边的国家涉及共产党的情况进行商谈，对中苏新的友好协定只字未提。
0: 那我们就再继续看看他毛泽东和斯大林最后能唱出什么样的大戏来收场。

0: 主席啊，你辛苦了。哎，我辛苦谈不上，不过把苏联同志拉上谈判桌，我的任务就算是告一段落了。下面就要看恩来你们的喽。主席啊，你就放心吧，有你给我们在前面开了个好头啊。
1: 后面的工作就会顺利许多了，
0: 不能掉以轻心。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估计啊，牵扯到东北利益啊，咱们老大哥是不会让步的。
1: 这就好比老虎已经张开了嘴巴，能不能把肉从他嘴里掏出来，那就要看你们的本事喽。
0: 主席。 我们有这个准备。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呀，苏方草案除了在原则上认定了中苏联盟关系之外啊，没有涉及到双方实际利益的内容。
1: 哦，那关于大连旅顺港口的问题呢？
0: 关于大连港，要求其行政领导人要由苏方来任命。
1: 下属企业呢，由中苏共同决定。关于旅顺口啊，规定苏联驻军撤退的问题要在对日条约签订以后才能进行。恩来，我建议你们起草一个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一定要把这几个与我们利益攸关的重大问题。
2: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по требованию китайских товарищей мы готовы в самое

0: В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 подписать новый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договор о дружбе, союзе и взаимной помощи.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прошлого договора добавились слова о взаимной помощи. Наша идея такова, что до подписания нового договора мы будем придерживаться трех соглашений от 1945 года. То есть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о порте Дальнем, подписанное 14 сентября 1945 года, соглашение о порт Артуре и его приложение, также подписанные 14 сентября 1945 года. Данные соглашения станут неотъемлемой частью нового договора.
1: С этой вашей идеей вряд ли согласятся наши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Нам нужно подготовить запасной план.
0: Хорошо.
2: Товарищ Джоу Инлэй, мы не одобряем выдвинутое вами соглашение о порт Артуре, Даляне и китайской Чинчунской железной дороге. Вы, по сути, полностью отметаете все наш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3: Милаян, друзья, мы проводили тща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认为，如果这些事关中国重大利益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这个新条约的签订也毫无意义。
2: Ранее по некоторым вопросам мы уже достигли понимания.
3: 米莱安同志，我认为有关这个草案的。
4: Сталин добавил три условия.
5: Пожалуйста, запомните, это лекарство — Ян Мин Ван.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你做过足疗吗？你知道脚的重要性吗？
6: 你知道足底下的穴位与人体健康之间的关系吗？你想足不出户，在家做足疗吗？我是赵之心，我是方清卓，我教你推荐百岁方智能足疗机。百岁方智能足疗机自上市以来，在广州、重庆、成都、武汉、太原、南京、昆明等数十个城市火爆销售，掀起足底穴位按摩养生热潮，凭借 随时随地给足底穴位做按摩的养生效果，成功征服应试大腕方清卓老师。健走运动专家赵之星老师得到方清卓老师和赵之星老师高度称赞，并强强联合亲自为百岁帮亲情代言。你想足不出户做足疗吗？只需一个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半价！大记电话，你没听错，大记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厂家郑重承诺。 产品7天包退，15天包换，10年免费质保，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百岁帮智能足疗机，足疗养生新科技，装在微电脑仿生按摩机器上，采用人工智能，收录 18种足疗按摩手法，
7: 智能按压，精准定穴，
8: 穴位呀、啊、按得准。
9: 哎呦，轻重十度，按得可舒服了。
7: 360度把你脚都包上了，所以穴位呢按得全。
10: 整个脚底板啊都能按到，按得特别舒服。
7: 还有个设备是远红外加热设备。
8: 哟，热。热了，热乎了。
10: 以后啊，就不用每天泡脚了。
7: 是，咱们都辛苦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怎么，心疼他了吧？
11: 是啊，方老师，为了这个家呀，他每天都特别辛苦。
7: 你想帮他吗？
11: 想啊，可是。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啊。
7: 你可以送他百岁帮智能足疗机，无论在家还是在公司，随时随地足疗，缓解他的身体疲劳。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孝顺的儿女们，把百岁帮智能足疗机带回家试一试，不满意7天可以退回去。
6: 养生先养脚，活到百岁不显老。你想足不出户做足疗吗？只需一个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半价，半价，打击电话，你没听错，打击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厂家郑重承诺，产品7天包退，15天包换，10年免费质保。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2: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13: 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12: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14: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5: 有的同志担心啊，这仗一旦打起来会影响我们搞建设，可我认为如果我们今天不敢和美帝国主义建个高低，那将来我们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建设也会让它倒个稀巴烂。所以出兵朝鲜是必要的，与其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我们再搞建设。
16: 讲得好啊。老彭啊，我们不出兵则已，一旦出兵就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争取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敌人。同时我们要做好战争狂人随时准备轰炸我们大城市，甚至是扔原子弹的准备。
15: 主席，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了，它关键是我们能否打赢，打得赢风险就小，打不赢风险就大，最后 无非是他们打进来，我们再回到山沟沟里去。也就是说，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嘛。
16: 我赞成彭老总的意见。看来这一仗是非打不可呀。抗美援朝，我是积极分子。

0: 这是林家图老先生写的信，他也认为应该出兵朝鲜，不然后患无穷啊。民主人士尚且如此，我们共产党人更是责无旁贷。我们常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比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要强大得多，如果我们不出兵救朝鲜，怎么能够显示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呢？为了激发那些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也要出兵。总之一句话，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失极大。
1: 搞啥子名堂嘛？那当初希望我们出兵的是他，现在又不让我们出兵。主席啊，各路部队都已经动员起来了，那朝令夕改是兵家大忌啊。更何况这美军占领平壤之后丝毫没有停下脚步的迹象，反而以更快的速度向我国边境推进。
0: 军情似火，刻不容缓。现在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这个计划不能变，时间也不宜再推迟。按原计划出兵，朝鲜战场寇能往，我亦能往。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就位，预备。
2: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在中国古代，无论是贵族王侯还是文人雅士，音乐是仅次于礼的最重要的个人素养，而婉转动人的音律也是文人墨客创作的源泉。千百年来，国人推陈出新，演绎创作出无数千古绝唱，也在不断追求金、石、木、竹等传统乐器淬炼出的动听声音。智慧的手艺人传承传统技艺的手法，将竹、木、铜、簧再次艺术碰撞，生发独一无二的自然曼妙之音。笙管制作。说起中国的笙管技艺，就不得不提北京的红音斋。红音斋在中国民乐界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词。世界各地成规模的中国民乐乐团几乎都在使用红音斋制作的民族管乐器。红音斋创始于清朝后期，沿袭的是清代宫廷乐器的技艺手法。要说红音斋的创建，就不得不提到当时的贝勒爷吴启瑞。
1: 红音斋应该说从1920年创办的啊，那个时候呢叫红音坊，是我的太爷啊创办的，吴启瑞先生。那么之后呢，爷爷呢在1927年在北京宣武门那个地方呢就创办的红音斋，当时呢就是在宣武门那个地方的前店后厂。
0: 岁月荏苒，如今的红音斋已年逾百岁，不过掌门人却已换成了吴启瑞的重孙女吴景欣。吴景欣是红音斋的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自幼就开始跟着父亲吴仲福学习传统乐器的制作。
1: 因为父亲呢制作乐器呢比较有名，所以呢他就是一直不管是在工厂还是在家里，改革开放以后，所以呢就是我们的孩子都要陪他一起帮助他完成很多乐器的制作过程。所以呢我们从小都是啊，不管是爷爷还是父亲教啊，一直都是从事着这个制作和演奏这方面的工作。
2: 你从哪儿看啊，都应该是一种美。
0: 吴景欣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按照传统习俗来说，家族技艺一般传男不传女，那吴氏的手艺为何不传给三个儿子，却单单传给了女儿了呢？
1: 其实也是歪打正着。那个时候呢，哥哥当时还是都是那个不像现在，那时候计划经济嘛，相对他们都在一个铁饭碗比较好的团。这个吴桐呢，当时我那小弟弟在大学还在上学，那只有我当时呢就是离我父亲最近。
0: 就这样，吴景欣告别了那时很多人羡慕的国营企业员工的身份，开始琢磨着传统乐器的制作。吴景欣不仅全面继承了父亲吴仲福的手艺，还在传统乐器的基础上做了很多创新和改进，特别是对传统唢呐进行了大胆的改良。
1: 嘉靖唢呐这个呢是自古到今就没有了，这个解放前也就完全这乐器都没有。
0: 尽管有很多曲折，但吴景欣一直对嘉靖唢呐的改革和创新有一份特殊的热忱，研制出高音、中音、次中音、低音、背低音等嘉靖唢呐，

0: 就是在用 D 调再啪又再转一个别的调再换一支乐器，这个你演奏起来就很不方便了。那从这个时候开始啊，也是经过很多这个管乐大师的强烈要求，我父亲从62年开始就对加键唢呐开始，就是每一个唢呐按12平均律之后每一个半音的排列啊，那时候呢就开始了加键唢呐系列的完成。
1: 1996年，父亲因病去世，吴景新开始独当一面，独立支撑红音斋的大小事情。在哥哥弟弟的帮助下，吴景新不忍放下父亲的事业，决定完成父亲未完成的心愿，继续结合西洋乐器的特长，完成对传统加键唢呐的进一步探究。
0: 本来也就是想收山了不做了，但是呢因为它影响很大，全国各地的乃至全世界各国只要吹管乐都会来找他啊。那时候在这种情况下觉得这个如果没有人做没人继承确实有点可惜，还有一个呢也觉得从这个朋友五湖四海来找到以后如果不完成也觉得这个不礼貌。
1: 如今各种音部的加键唢呐已更新近10代，音域和音色也在不断扩充，更加方便乐师们的创作和演奏，也让唢呐在民族交响乐中焕然一新。除了加键唢呐，自吴仲甫开始，红音斋也在一直致力于另一件对传统乐器十分有价值的事情，那就是乐器的标准化问题。
0: 在解放前，实际上这些乐器呢都是五声音节的啊，而且呢都是民间的那种平均孔啊。但是解放以后，民族交响化，那乐器必须要完整啊，而且要准确，完全按那个音律是非常要标准的。所以呢，我父亲在62年开始，他就开始对民族管乐大胆的改革创新，他集各家所长，所谓的各家就是各个门派、各个地域。所有的乐器，他这样研究了民族乐器的标准化。那62年就完成了唢呐的第一支标准化，完了之后呢，又完成了系列化。
1: 经过2代人几十年的钻研，传统乐器标准化已基本完成，各地的乐器有了同台演出的可能性。也让传统乐器有了更强的推广性。

0: 个是完全用铜和石头磨出的那个丽江，你想想这半天也出不来一点丽江。为什么抢？就用肩来推着这个刀往前走啊，这个劲儿是非常，就是完全是技术。
1: 几根竹木，三五个簧片，如何与气息迸擦出和弦般丰富的声音？敦煌壁画中，春秋古籍里的飘飘仙乐，如何在传承人的手中再度复活？这场跨越百年，甚至是穿越千年的墨与声的对话，又是怎样实现的？答案即将揭晓。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这是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描写音律的诗句。人们欣赏丝管之妙时，却鲜有人知道一件精妙的乐器的问世背后，却是数十道工序的耐心打造和精细研磨。每一道工序都会直接影响音准音色，看似轻巧，却并非一朝一夕的功夫。
0: 应该是

0: 是80年代初，国门还没有说完全打开啊。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个，我父亲当时就有这想法，说把那个唐代的生的复制复原。后来也是机缘巧合啊，就是没过两年，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庄仲老师研究员也是找到，当时我父亲还在世，就找到我们啊，来复制这个敦煌壁画上的这个飞天拿着这个生和鱼，实际上它就是当时日本正仓院的这个生和鱼。当然有这个中国音乐学院老师在先期做的一些功课，加上我们又做了一些史料的研究，所以呢在短短的时间，应该说两三年的时间，就把这个乐器就完全复制复原，而且这个乐器现在应该说已经再现舞台。
1: 这样看似并不复杂的一件乐器，制作过程并不像乐器表面那么光鲜，而且步骤十分繁杂。吴景新制作乐器严格遵守传统的工艺，用料多为精选的竹子和进口的红木、乌木、紫檀木，从选材到烤苗、取直、打磨、搓苗、抢黄，差不多要经过十多道工序，但是这简单的研律就特别花功夫。
0: 那研律呢，就像我们小时候研墨一样，咱们写大字研墨一样。那研墨说实在的，出活强啊，这个是完全用铜和石头磨出的那个丽浆。你想想，这半天也出不来一点丽浆，就是让孩子磨性子，就是你要做好一件事，一定要能定住，能静下心来，才能完成创造一个好的作品。
1: 制作管乐的另一个关键关节就是产簧片，簧片就像乐器的声带一带，它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声音的质量。抢簧片也很有讲究，要拿捏的巧妙也不容易。
0: 那你推的同时，这个呢，整个这个簧片，你想那么小的一个声的舌头，你抢出来这个缝一定要小，越小它跑气越少啊，跑气越少嘛，你吹起来又省劲啊，同时呢它这整个音的震动也更好。应该说十年磨一剑啊，这个是完全是技术，应该也严格说是制作乐器的一个核心部分。

0: 从外观上看，复原的古代乐器除造型独特外，和现代的乐器似乎并没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实际上，复原古乐器的最大难度是不仅恢复乐器的原貌，还要恢复它原有的声调。
1: 龙凤笛，刚才我说的就是敦煌乐器，这个龙凤笛也是在壁画上都有的呀。我们所有在线的都是因为这个敦煌壁画上的乐器都是按1:1的比例，当时乐器的1:1的比例，它那个画像都是那样完成的啊，所以我们也根据，但是它那个时候都宫廷音乐嘛，都五声音节呀，所以呢，你不是光形式上完成，你说大小一样了，实际上它的音律你得符合当时的，所以呢，这需要研究的啊，需要研究的。
0: 就这样，吴景新总结红音斋从清朝宫廷传承下来的技术资料，并且多方查阅各类古籍，试图把更多的古乐器呈现在现代人的面前。
1: 我严格说，这个复制复原，这也是受父亲影响嘛，而且呢，一做起来也就爱上了，确实爱上了。应该说80几年就开始了。当时复制复原少数民族乐器是西藏竖笛，当时西藏歌舞团带着从布达拉宫取来的这个应该说是文物了，西藏竖笛帮他们复制复原。这个西藏竖笛也是他们西藏标志性的乐器啊，现在西藏也。

0: 是作为主流乐器。
1: 为了达到更好的复原效果，吴景新各方搜集乐器的老物件，并且学习古代乐器的工艺手法，利用这些年积累的技艺和经验，在复活古乐器方面不断取得突破，为许多古老乐器赋予了第二次生命。

0: 不仅如此，吴景新还整理挖掘了一大批少数民族的乐器，大大丰富了传统乐器的品类。
1: 那么也是从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就参与了很多少数民族乐器的挖掘整理啊，包括西藏竖笛、广西波列、苗族芦笙，之后我们又参与了新疆唢呐、朝鲜唢呐、必须孤儿、默读潮儿，包括蒙古族壁立等等，太多太多了啊！应该说您今天看到了红云斋真是数百种啊，数百种少数民族挖掘整理的这个产品啊，应该说是作品啊，在线。
0: 熟悉吴景新的人都知道，他总是行色匆匆，虽然年近60，但干起活来却有年轻人的冲劲，而且经常加班熬夜。很多人并不理解吴景新为什么这样投入。
1: 因为我们中国的民族管乐、民族文化啊，那我们从事的管乐的研究确实博大精深，而且呢，从我接触以后呢，觉得越来越多的民族管乐丢失了太多，需要我们来挖掘整理啊，再现舞台。所以我感觉我有使命感啊，而且呢，从这个年龄来讲，其实也都60岁了快，所以其实时间确实很紧。啊，而且呢，要做的事很多，而且我们中国56个民族丢的也太多，我们需要用时间逐步把它挖掘整理，再现舞台。

0: 你看那个造型多美，美极了啊！而且它竹苗配的三皇五帝，这里面都是传统文化，很讲究的啊，非常讲究。但是刺激我是什么？我说你们申遗，这生是我们老祖宗几千年的文化。
1: 这个独一无二的手艺，是否会让越来越多的人喜爱和欣赏？重器作品即将登场，非遗传人给出终极答案。
0: 这个就是感觉，这个我们有责任要这个事情要做一下。
1: 继续从艺术品中窥探民间艺人对未来的探索与思考，他们的情感因何真挚如初。他古代被称为和，集柔和与激昂于一身，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他发音清越高雅，气韵沉雄，能够展示出极大的声音丰富度，被称为华夏正音。它就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笙。笙通生长的笙，有万物生发的意思。
2: 当我们演奏它的时候，一呼一吸就是一音一

0: 阳。当我们演奏的这个升斗就像大地，簧片就是种子，长出来的就是万物。
1: 在吴氏家族中，每个孩子从小最熟悉的乐器就是笙。五岁时，弟弟吴桐学习吹奏的第一件乐器就是这把香妃竹笙，是祖父吴文明亲手制作的。而20岁的吴景新已经可以自己独立完成一台笙的制作。只是笙同样存在传统乐器的共同的问题，那就是音域较窄，难以适用大型演出的要求，这在现代民族交响乐的演奏中就显出了弊端。
2: 因为过去呢，这个五声音节在于过去都是宫廷音乐，所以呢它要求不高，但是民族交响化它要求的每一个声部就是越来越要求很高。严格说是我们民族管乐目前来讲是发展还是应该说是比较前沿的啊，尤其是声。
1: 结合30多年来对声管制作的体悟和探索，吴景新和弟弟吴桐对笙的制作多次探索和改进，从配合摇滚的电子笙到扩音笙、爆笙等，吴景新创作了造型各异而且音域更宽的笙管乐器，把这个中国乐器的瑰宝传递给了更多人，也给笙的演奏开拓了更广阔的舞台。

0: 这是中国第一台电子声，出自吴景新的弟弟，同样是声管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吴桐之手。吴桐是中国第一批摇滚乐的弄潮儿，经过多年的摸索之后，在吴景新的帮助下，吴桐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电子声。电子声既能演奏民族音乐，又能演奏电子音乐、摇滚音乐。说起电子声，很多人都会心怀新奇，吴桐是怎么做出这个兼具有传统和现代感的电子声的？
1: 说这个电子声啊，电子声知道我们这个红云斋第四代传承人吴桐，我弟弟嘛，又接受了很多西方的这音乐教育，所以呢，他把这种民族和世界音乐，包括摇滚的这种结合，应该是比较先驱者。那个时候呢，他就有这想法，就是哎，有电吉他。有那时候已经开始有电琵琶了，试试能不能有电子声。这个乐器呢，当时研究过程也有很多坎坷啊，包括想得很好，但是包括那簧片乐器跟很多的弹拨乐呀乐器，它的那个性质还是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也是经过了几年的研究。
0: 而吴景新也结合吸收西方乐器的技艺，研制出了一指四音声，即按下一指可发出四个音，扩大了声的音域，增厚了声的低音。要说这一指四音声，还跟我们的国粹京剧有渊源。
1: 那么这个一指四音声，当时也是根据京剧院的演奏家，根据他们的戏曲，那我们完成了一指四音声。那么这个是主要的功能是在键子上啊，包括联动键子，怎么能达到它的和声？可能这个构想很好，但是这一乐器的完成可能是真是几年的心血才能完成啊！这个乐器现在已经在这个戏曲很多演奏家的手里都已经广泛使用。
0: 这是中国第一台半音完备、可任意转调的29簧加键声，也是红音斋另一个镇斋之宝。29簧加键声的最大特点就是，可以自由灵活地演奏不同风格的音乐，因此也是吴桐经常在国际舞台上大显身手的利器。另外，根据人体工程

0: 声学的特性，吴景昕还自创了排声、抱声。这类声管拥有更符合人体的外观设计，方便进行拆卸和调音的内部结构，可节省演奏者嘴部力量的葫芦形声嘴，以及轻便美观的折叠架和升降支架。五花八门的声丰富了缤纷多彩的民族器乐形式和音乐音调。
1: 排声抱声呢，严格说呢，是在我们传统声的基础上，等于呢就是扩展了音域啊，这个等于是把它的每一个高音、中音、次中音整个民族交响化嘛完善。
0: 在红音斋的典藏馆内，摆放着一台以红木为材料的声，声架由吴景昕的爷爷吴文明制作，声苗出自吴景昕的父亲吴仲福之手，声内的簧片由吴景昕强制。拿着这台声，吴景昕的弟弟吴桐在世界各地吹奏出万物生长的天籁之音。两次获得格莱美等世界级的奖项和荣誉，向世界演绎中国音乐的神韵和精华。声管技艺的传承与其他民间艺术相似，一般采用口传身授、祖辈相传或者师徒相传。但是制作声管确实是十分辛苦，特别是对于一位女性而言。
1: 实际上现在我们一直也是苦行僧式的，这样的一直这样传承延续。但是呢，其实有时候呢也几次，作为我来讲多次要放下，觉得付出的跟得到的真是不成正比，就是付出太多了。而且呢，随着年龄增长，现在我在从事这个工作，确实感觉到就是我们几千年的文化丢得太多，我们需要抢救性的挖掘整理再现舞台。
0: 声在现代生活中并不常见，孩子们也鲜有机会接触这个传统文化的瑰宝。为了能让传统乐器，特别是凝聚了几千年文化的声能够传承下去，吴景昕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1: 我想我们声这么美，实际上它就承载了几千年的文化，它太多的深远意义了啊！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想法，要做这个声的这个推广普及。所以我觉得应该让孩子这个十年教育的宝贵时间学得更好的一个主流乐器，是基于这种想法，觉得我一定要研发这个声，所以这一研发就八年的时间。
0: 可能他自己也没想到，这个想法到他真正实现，整整历经了八年的光阴。为了实现他的这个想法，吴景昕查阅了大量的中外乐器的资料，经过漫长艰苦的研发，最终研制出了一种适宜青少年使用的彩虹声。彩虹声材质有别于传统的竹木，使用高新环保材料，却不改丝竹音色。彩虹声非常适合孩子们边玩边学，由于整体可自由拆装，所以更能引起孩子们的兴趣。以趣味、环保并寓教于乐的方式，将声这件具有悠久历史的乐器推广到青少年群体中。按照吴景昕的说法，彩虹声以五彩斑斓的色彩，寓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种色彩，都是一个美丽的愿望。
1: 就是颜色五颜六色的啊，你想象中的彩虹啊，你想象中的它美好的这种颜色，想通过这个声这个载体，来把我们的传统文化给予孩子们。

0: 教风格。
1: 你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跟不活的。
0: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2: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自汉唐时，有一条纵贯了欧洲和亚洲的漫长旅途。在2000多年的时光中，它影响和改变了半个地球的人类生活。这就是丝绸之路。这条路曾经汇聚了中西方众多文明与智慧的结晶，并在浩瀚的历史星空中熠熠生辉。20世纪初，英国学者斯坦因在新疆罗布泊的古墓中发现了一块地毯残片，经考证，这是西汉时期的栽绒羊毛地毯，距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他的发现为人们揭开了地毯的前世今生。

0: 你们的交前后交的距离太远，扣的时候就有点床手，费点劲。
1: 不知道的，就家里边晃晃悠悠的。
0: 是吧？
2: 明清时期，地毯的发展到达鼎盛。在中华民族能工巧匠们的不断改进下，地毯俨然变成了一种精美华丽的实用艺术，并作为明清两代皇室的御用贡品，用来彰显地位。这种皇家地毯也有了一个专门的称呼——北京公毯。
0: 皇家对地毯要求很严格，他们都有自己的风格，然后由宫廷画院来设计，根据皇帝的需要来设计图案，然后绘画成需要的大小尺寸，然后由造办处去生产制作。然后造办处生产的呢，终归是人员有限，力量有限，就发到各地，然后又为造办处制作，为那皇家制作，然后织完以后回皇家，归皇家所有，这就形成了一个北京公毯的模式。这是我们织的一个120料的仿古图案的毯子，现在制作了一半，叫太平有象。它一般情况下是3个人制作，半年多才完成。
2: 挑选上等羊毛、蚕丝

0: 棉纱线作为主要织造原料，以经纬结构交汇编织，加入栽绒等核心制作技艺，经匠人们手工打造，方可成一条真正的工毯。这种中间作图，四边有角的图案布局，使整体结构匀称稳固，展示了北京工毯在布局风格方面格律鲜明的特色。
1: 这块毯子是我们根据故宫的图案藏点然后制作的地毯，从原材料的选择上，我们选用土种绵羊毛，然后染色上，然后我们又选择了植物染色，然后在制作的过程中，我们也是按照宫廷造办处传承下来的工毯制造技艺的方法，一步一步完成了整体的制作。
0: 公元1696年，在康熙皇帝西征噶尔丹的途中，来自宁夏的精美地毯令他想起了紫禁城中明朝遗留的华丽老毯，于是康熙将宁夏毯匠带回京城，在造办处专门为自己生产地毯。自此，紫禁城凡地必毯，在皇家身份的加持下，工毯正是跻身燕京八绝之列。

0: 我有就是
1: 我把你这俩头给拴上啊，
0: 有时候这样下，
1: 别那样，手腕子都毁了。
0: 就是看哪儿的刀快了。
1: 对你，哎，不是，你看我这下来直接从上头走，往下吞一点，你看到了吗？这整个这点都可以使。
2: 从不到20岁就进入到地毯行业，王国英的整个青春时光就是在织机前度过。
1: 手腕子伤手腕子。
2: 那是上世纪8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本就是出口创汇主力的手工地毯，借助改革的春风，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期。年轻的王国英进入了当时的北京地毯五厂新产品试制车间，跟随织毯大师康玉生，系统地学习了北京工毯织造的整个流程。
1: 新产品试制车间有这么一点好处，它出来的都是新产品，从我们手里出来的东西，就是从原材料一直出成品，你能看到一个成品效果。所以呢，我了解了各道工序，因为那时候我在那车间跟我师傅学的手工平活、手工绞活，然后就是哎，觉得这项技艺呢比较适合我，自己干自己的一份事儿就行了，挺好的，就这么着坚持下来了。咱今儿讲两个地儿，一个是什么？就是说下花纹时候是几个下图的方法。咱首先这个，像这个是简单的下，就是这一个纹多下几个，看到了吗？从这儿给它到这儿下几个，然后为了它这螺旋形的方便，然后第一行下这些，然后第二行它就有一个多往外倒。多倒就往这儿过来。
2: 学习工毯织造和大家印象中的常规学习状态有些许不同，在这里并没有朗朗的读书声，更没有期末考试。一个工毯学徒的日常里，理论知识学习和实际操作会各占掉他一半的学习时间，并且针对不同的人，学习的过程长短也会不一样。
1: 以前来说徒弟呢，就是说师傅招徒弟，然后呢一般能3年零1节跟师傅学3年，那一节呢就是说徒弟干的东西就敢谢师宴谢师吧，作为报酬，作为谢师，然后呢3年零1节以后才能独立去完成什么东西。学习只是一些理论的东西，理论的东西一旦进入实践中不见得能用上，因为这理论是总结了技艺，但是它只是泛泛的总结，在实际操作中

0: 会有很多的灵活的知识在里头。而传统来说，主有这么一句话嘛：“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就是说，同样的技艺，假如三四个人去教他们，会有不同的效果。这就是带徒的与学校的不同。
1: 在工业化飞速发展的今天，手工制造的工坛不可避免地在市场中显得格格不入。因为高昂的人工制造成本，工坛渐渐失宠。最低谷的时候，曾经热闹的工作车间只剩下王国英和一个徒弟在苦苦支撑。
0: 好多人耐不住寂寞，我带着我一个徒弟，我们俩人在坚持这项技艺。那时候我们因为为什么呢？一直在坚持呢？我们在织挂毯，我带着我徒弟在织挂毯啊。这个过程呢，它不再像以前是铺在地上了，它可以作为挂毯装饰品来做，这种东西。让人就是说给他有创新的空间，这个空间我们现在就给他弄一个立体画啊什么的，就是说给分层起骨的方法，然后摆各种工艺，咱不再是那个传统的编织工艺，还有盘金毯的工艺都可以运用在里头，还可以弄那个吸引很多，国外的一些技艺啊也在里头弄出织出自己的地毯。
1: 创新是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不能丢掉的珍贵品质，王国英深知这一点，于是不论是在前辈的带领下，还是在之后的独立探索中，他一直都将创新视为工坛生存发展下去的生命核心。而他的坚持为马上到来的失传工坛复原做了重要的铺垫。

0: 当王国英终于见到传说中的坦中极品，他的心情为何喜忧参半？
1: 漂亮，漂，不是说一句漂亮能形容的，太震撼了。
0: 而要想复原一项失传多年的绝世技艺，公坦人又需要攻克哪些难关？
1: 要充分地考虑到它的编织手法、工艺和普通的栽绒地毯是不一样的。

0: 在师父康玉生没有退休的时候，年轻的王国英就时常听他和其他支坛老前辈聊天，其中会提到一种已经失传的公坛——盘金坛。然而，盘金坛到底是什么样子，却没人能说得清，因为这项工艺的存在和消亡和清朝的兴衰密不可分。
1: 因为这项技艺从民国以后，就社会上就没有人再织这个毯子了。我师父也是只听说过，听他师父说过，没有看到过这东西。后来呢，为了这个技艺嘛，我们当时走访了北京市各大馆城啊、商场啊，然后寻找这项技艺，没有找到。
0: 盘金毯是北京公毯中的极品，出现在清代中晚期的皇室宫廷，最初是由新疆进贡，后来便交由专为皇室服务的造办处制造。盘金毯最珍贵的部分是编织在其中的金线，这需要选用含金量高达98%的

0: 24K 金子，做成2毫米宽的扁丝与纱线粘在一起，这样才能做成织毯的盘金线。所以铺挂盘金毯历来都是帝王家吉祥富贵无上权力的象征，然而它却终究逃不过失传断代的残酷命运。直到2003年的一天，在故宫库房，王国英终于看到了真正的盘金毯。
1: 震撼！故宫的工作人员把这毯子从地宫里拿出来的时候，铺在桌上，那本身那桌子就挺大的，他们那桌子，然后呢就铺在上头，还打不开，还没全打开，打了一半。它那个是属于是新疆的金工毯子，它是虽然是新疆图案，但整个大地儿金黄，然后边上是白金银，一个是大，一个是漂亮，不是说一句漂亮能形容的，太震撼了。
0: 作为盘金毯复原小组的主力成员，当时的王国英已经是一个有着10多年制毯经验的老手。为了弄清楚盘金毯的编织结构，他仔细观察了这条毯子的织造纹理。但是盘金毯属于文物，不允许触摸，仅凭肉眼是不可能真正弄懂它的织造技艺的。
1: 因为这属于文物嘛，只许看不许摸。然后呢，当时觉得看的怎么样，觉得还行。然后回来呢，在计量上试制了几回，不是那种效果。因为我们虽然看了一个表面，不了解它工艺，织的纹路不一样，因为它的东西感觉是不一样的。
0: 不甘心的王国英第二次去故宫，这次他和同事们搬去了显微镜，终于在前所未有的超细致视角下观察到了织线的走向，还有金箔与纱线的配比，并试织成功。然而盘金毯复原的任务到此只是完成了一半，一幅能将盘金技艺的恢弘大气充分展现出来的图案才是另一半任务完成的关键。

0: 那是。咱这龙怎么用线呀、
1: 啊？这组蓝
0: 的、
1: 啊，
0: 像咱那个精致地毯吧，一般都是这套蓝。
1: 嗯，这套蓝好看。
0: 这套蓝里头、嗯，你看，你看再比较一下。
1: 对，这还有，
0: 这几个
1: 蓝
0: 比都比较漂、
1: 啊。对，
0: 不稳。
1: 对，还真是。
0: 要不这脏
1: 啊？这颜色又发含灰了，是吧？啊，
0: 脏
1: 啊，
0: 脏了
1: 啊！
0: 就这套蓝合适。
1: 啊，这套蓝真是挺像青花瓷的颜色的，对。
0: 嗯，
2: 跟咱们设计的效果呢，曹令武是公毯设计领域中响当当
1: 的
2: 人物，也是王国英的老搭档。在接到盘金毯复原设计任务之后，曹艳红并没有照搬故宫图案，而是苦心推敲更加符合当代人审美的图案。
1: 要充分的考虑到它的编织手法工艺和普通的栽绒地毯是不一样的，因为用盘金线编织的地方它是低于栽绒面的，你不能做到大面积的盘金，然后呢一边倒的这种趋势，这样的话让它盘金的地方，因为由于手法的问题，再加上就跟咱们织毛衣差不多，有的人呢手紧，有的人呢手就松，体现的花纹的效果就不一样。那么我在设计过程中要注意到这个盘金线和这个栽绒面之间的这种均衡。配色在我平时的设计当中呢，我也尽量考虑到，因为盘金本身它这个颜色就是比较亮，所以我们要在金色的基础上，设计出的颜色呢纯度要高啊，不能太灰，避免它混沌污浊的感觉。所以说，在设计这个九龙图的时候，上面我们用咱们传统的青花瓷的这几种蓝，五度蓝，从深蓝到中蓝到浅蓝中间要五度，更加细腻的分出它这个深浅度，那体现出来的纹样呢就更加的立体。在金色的衬底之下显得非常的庄重大气，皇家气派很足。
0: 它只是一个色号，它只说这个线的颜色，但是我还得通过这色的颜色去找库房找需要的线，它是一个从图案到实物的一个过程。像你那个项目是专访，特意为这批活染色，是给他色号去染纱。然后呢，这回是什么？是那个我对色号，是因为我那个没有专门纺纱，去库房里去找同样的线，就得根据色号，然后才能制作。

0: 一定像这位置一定要先盘筋，
1: 啊，
0: 先盘筋然后再织这个线。如果那样的不盘筋的话，到时候它出来壳了。
2: 盘筋毯的织造分为毛纱编织和盘筋线编织两部分，需要2到3个人同时协作。栽绒、撩边、过尾、杂耙、剪荒毛是毛纱编织的主要工序，而相比之下，盘筋线编织又有很大的不同。以2根经线、3根纬线为骨架，金箔线横向往返盘绕成人字纹路，组成金光灿灿的平面体。这样一来，栽绒的质感与盘筋线的致密便形成了鲜明对比。
0: 盘筋毯的制造，它是那个是特殊工艺，它是工毯制造技艺里比较高精尖的技艺。地毯分双到位嘛，双镜是前后2根镜拴8字扣，这是普通地毯的拴法。而盘筋毯是什么嘛？它前头是盘筋，后头盘纱，它们同时进行，它是等于后头盘走2趟位线，盘2趟位线。前头盘2趟金线，等于呢它织4行才是一道地毯。它的工艺是普通地毯的4倍用耗时。盘金毯差不多三个人织的话，它一天差不多也就织1.5公分吧。
2: 经过2年的不断探索实践，王国英和同事们终于在2005年成功制作完成盘金九龙图，标志着盘筋毯技艺复原任务圆满完成。当年一经出世，就立刻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随后的几年里，他们又成功地为天安门城楼、故宫博物院等地复制制造了更多工毯。要传承，更要发展。接下来工毯又会有怎样的变化？
3: 我们会尝试不同的这种思路，能够尽善尽美地给它体现出来。
2: 在创新与继承两者之间，工毯人怎样才能做到发展平衡？
3: 我们现在倒是鼓励年轻人，鼓励他有想法，搞比较符合时代的那种创新。
2: 从清朝至今200多年时间，工毯从皇家独有到成为民族传统工艺品，在几经起落变化之后，北京工毯人意识到，一直守着老一套的样式风格，必然会禁锢了发展的脚步。曹国英一直相信，年轻人的思想不同于老辈人，他们必然会为工毯设计带来全新的理念。于是，不论是敦煌壁画，还是隋唐。

0: 横雕塑，一张张创意新颖、贴近当代审美趣味的画稿，时不时的就会出现在学生们的作品中。
1: 这个设计创新是不变的，这是必须，你干这行必须得做。我们会尝试不同的这种思路，包括那个工毯那个形状结构上的变化，包括那个构图上的变化，包括色彩上的变化。我就希望我们的手工地毯能把手工的这种色彩能够尽善尽美的给它体现出来，区别于机制地毯。
0: 工毯的创新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脱离传统，它的本质目的是让传统更好地与当下人们的审美相契合，在传统的基础上形成新的风格。晕色原本就是传统工毯的制造手法之一，而曹艳红则针对图案设计中的国画晕染效果，将不同色阶巧妙搭配过渡，令图案最终呈现出一种更加自然的过渡效果。
1: 这个在以前非常有名的织锦里面是一个有著名的一个题材，那么在我们的设计里就要给它体现出来，给大家呈现不同的美。你看这个这上的晕色，红花黄花的加上凤头，包括这个还有这只凤，包括一个小小的花骨朵，那么都能体现出来我们手工的传统的织毯儿，这种在技艺上是强大的这种对于国画的这种诠释，这种体现。所以我觉得这块是我们在地毯的设计里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

0: 曹艳红现在的几个徒弟都是专业美术院校设计系毕业的学生，他们自愿跟随曹艳红学习工坦设计，不仅仅是出于继承传统非遗技艺的自豪感，更重要的原因是孩子们越来越意识到，即使是传统技艺，也需要融入时代里才能继续往下发展，一味地停留在过去是不可行的。
1: 鼓励年轻人，鼓励他有想法，去搞比较符合时代的那种创新，也是多方面发展，说不定哪一种的创新呢，就会让客户认知，喜爱吧。一般啊，设计那个藻井的图案，因为藻井本身在那个建筑里面，它就是你有这天圆地方这说，藻井全是圆的，知道吧？然后咱们不要人为的给拉长，很多内行的人这一眼就能看出来，你这图案是给拉长了，知道吧？然后那个，你像这次为什么让你们设计这种藻井题材的？因为我想叫藻井呢，一直想给它体现出来那么漂亮，那么壮观，咱们这个你们也学好几年了，能不能把这个这么漂亮壮观的那种咱们民族的这种技艺，手工地毯这种技艺给体现出来，用咱们的方法，这个多有成就感呀，是不是？可能以前我们在老的地毯厂织的时候，设计的时候，那可能设计一年的东西，设计很多张都用不了一张，你们现在机会很好啊，是不是？

0: 像我们这个盘金的小福字儿、小毯子，我们也叫装饰毯啊，是我们抢救濒危的项目盘金毯以后的，这属于衍生品，伴手礼。这块儿是怎么设计的呢？这块儿是那个，请了个书法家，他写的有点是象形字。这个福字大家也能看到啊，这是一个，感觉是一个小沙弥在祈福，背着个福袋，是这么一个象形字。那么我们就给它作为小品给体现出来了，然后学徒工呢去来制作，这颜色呢比较简单，但是呢盘金的技艺是一样不能少的，也是要体现出来的。这块毯子很幸运，小福字很幸运，还去过平昌的冬奥会。因为当初选那个北京礼物的时候，他非常幸运的就入选了。那么这一块儿就代表我们的记忆飘向了海外，向世人展现。
1: 传自宫廷，承自民间。宫毯技艺的根基，在于中国传统的生产生活，通过长期的实践积累，由历代织毯匠人传承。在保持其文化内涵和核心技艺的同时，不断被再创造，宫毯技艺才得以形成如今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体系。只有通过坚守技艺的匠人们不懈努力，北京宫毯才会在今天呈现出灿烂的艺术光芒。

0: 做个足疗吗？
1: 你知道脚的重要性吗？
0: 你知道做足疗的好处吗？
1: 你知道足底下的穴位与人体健康之间的关系吗？
0: 你想足不出户在家做足疗吗？
1: 我是赵之心。
0: 我是方清卓。
2: 我向你推荐百岁方智能足疗机。
3: 百岁方智能足疗机自上市以来，在广州、重庆、成都、武汉、太原、南京、昆明等数十个城市火爆销售，掀起足底穴位按摩养生热潮。凭借随时随地给足底穴位做按摩的养生效果，成功征服影视大腕方清卓老师、健走运动专家赵之星老师，得到方清卓老师和赵之星老师高度称赞，并强强联合亲自为百岁帮亲情代言。你想足不出户做足疗吗？只需一个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半价，半价，打击电话，你没听错，打击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厂家郑重承诺，产品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十年免费质保，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百岁帮智能足疗机，足疗养生新科技，装在微电脑仿生按摩机器上，采用人工智能，收录18种足疗按摩手法，
0: 智能按压，精准定穴，穴位呀、啊，按得准。哎呦，轻重十度，按得可舒服了。360度把你脚都包上了，所以穴位呢按得全。
4: 整个脚底板啊都能按到，按得特别舒服。
0: 还有个设备是远红外加热设备。
5: 哟，热。热了，热乎了。
4: 以后啊，就不用每天泡脚了。
0: 是，咱们都辛苦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怎么，心疼他了吧？
6: 是啊，方老师，为了这个家呀，他每天都特别辛苦。
0: 你想帮他吗？
6: 想啊，可是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啊。
0: 你可以送他百岁帮智能足疗机，无论在家还是在公司，随时随地足疗，缓解他的身体疲劳。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孝顺的儿女们，把百岁帮智能足疗机带回家试一试，不满意7天可以退回去。
3: 养生先养脚，活到百岁不显老。你想足不出户做足疗吗？只需一个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半价，半价，打击电话，你没听错，打击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厂家郑重承诺，产品7天包退，15天包换，10年免费质保，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

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九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有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

元九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9月16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安全生产、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要进一步扛牢扛实安全生产政治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聚焦危化品、矿山、工贸、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和九小场所、高层建筑、学校、景区、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常态化开展明察暗访，督促安全生产措施在基层一线落地落实，切实消除监管盲区，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全面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抓好防灾减灾、社会稳定、民生保障等，强化文旅体活动规范管理，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营造和谐稳定的良好社会环境。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教师节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培根铸魂、潜心育人，为我们持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指明了方向。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更多好校长、好班主任、好教师，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扎实推进教育强省建设。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结合云南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0: 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我省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暨美丽云南建设“十五五”规划，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统筹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科学制定目标，细化工作措施，明确任务分工，加强统筹协调，强化督促检查，确保规划各项任务落实落细，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高原湖泊和六大水系水质持续改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生态保护修复等取得更大成效，坚决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会议强调，我省坚持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推动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成绩值得充分肯定。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有力举措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巩固扩大专项斗争成果。要坚持依法严惩，形成高压震慑，深化重点治理，强化纪法协同，集中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乱象问题，坚决打掉黑恶势力的关系网、保护伞。要加强统筹协调、督办落实，形成扫黑除恶强大合力，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全长 134.2 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将直接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为云南的东向出海通道带来新突破。从内陆末梢到向海前沿，云南开放发展的坐标正在被重新标注。
2: 我现在是在西部陆海新通道防城港联运中心，这里距离平陆运河主体入海口钦州港已经很近了。可以预想到啊，在不久的将来，云南的高原特色农产品、有色金属原材料等都将在这里集散，云南将迎来一条最便捷和高效的出海通道。
0: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平塘江口，南至北部湾钦州港海域，全长 134.2 公里，按照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经广州港出海，可缩短内河运输里程约560公里，物流成本预计降低 18% 至 30%， 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3: 依托面向南亚、东南亚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云南始终怀揣通江达海的发展夙愿，平陆运河通航，我们将抢抓通道机遇，加快补齐省内航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我省货物出海出境运输能力。
0: 在平陆运河通航之际，云南文山富宁港总体工程进度已经完成近90%，集装箱码头上数十米高的暗桥主体已安装到位，工人们忙着铺设电缆，装配剩余零部件，预计十月下旬启动调试。门基施工也在同步推进，主梁、支腿等重型构件依次吊装就位。
4: 咱们这个吊装呢，它主要的难点在对这个质量要求比较高，尤其是这个精度方面，我们基本上要达到偏差范围要小于0.1毫米。
0: 与此同时，又将百色库区云南段高等级航道已完成10处险滩清障与航道疏浚，预计2027年试通航。
5: 现在主要强抓这个航标这块的工作，加上我们已经完成的探险，已经具备了整体和平陆运河搭接，我们计划在明年的4月份主体的全部收尾完成。
0: 随着各项重难点工程相继攻克，珠江上游第一港、富宁港、又江百色库区云南段高等级航道、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三大工程同步推进，一条从云南文山富宁出发，经又江过百色入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的最便捷黄金水道加速成型。未来，云南肩挑两洋的独特区位优势将进一步凸显。
6: 云南富宁港到这个出海口仅仅只有726公里，上游是可以运1000吨级，然后这个到下游是可以换成3000吨、5000吨，即便是最小的船型1000吨级的，也基本上可以顶上12辆集装箱卡车到15辆车的运力。
7: 便捷水运有利于吸引上下游企业集聚，
4: 持续壮大文山绿色里产业规模。
7: 文山州将紧抓平陆运河全线通航重大战略机遇，加快推进港区泊位、保税仓储、冷链配套、供铁水联运等物流基础设施提质建设，强化港口门户集散功能。
8: 平陆运河的通航对云南来讲有多重意义，开阔起来就是两个提供，一个注入，为云南提供了一个距离最短、最便捷的出海新通道，为我们推动大通道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为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与缔约国的合作，乃至为深化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注入了新动能。
1: 近日，由云南贝泰妮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牵头主持完成的国产功效护肤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荣获2025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多年来，依托云南特色植物资源禀赋，贝泰妮联合医院、科研院所，历经12年攻关，围绕国产功效护肤品研发及产业化，搭建起全链条自主科研体系，树立国货功效护肤创新标杆。
9: 云南坐拥全国半数以上的高等植物资源总量，居全国首位，但长期以来功效护肤品原料的核心研发技术一直由国外企业把控。
10: 国外的很多企业，它掌握了功效性化妆品的一些原料的核心物的一些关键技术，国内企业我们就得找它去采购去购买。
9: 瞄准国内功效护肤品长期依赖进口的行业短板，贝泰妮牵头搭建云南特色植物提取实验室，围绕高原特色植物活性成分开展系统研究。科研团队累计筛选2000多种高原植物，建成国内最大的化妆品原料资源库，目前已完成近30款新原料备案，其中3款原料成功纳入国际原料目录，成为国内植物新原料研发的标杆。
10: 基于云南的比如说青刺果、滇山茶、马齿苋、滇丛楼等等，去进行了深入的一些研究，建立了自己的一些核心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些提取技术。那我们把这个原料这块的研发掌握到了自己手上。
9: 扎根云南深耕研发，就是要守住本土植物资源话语权。贝泰妮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攻克原料、工艺、评价体系等底层技术，多项成果填补国内空白，建成法国和日本研发中心，累计获得授权专利251项，制定标准60多项，构建起全链条自主科研体系，让云南植物科技站上世界舞台。此外，贝泰妮创新科研保护产业化山地生物经济模式，依托生态保护样地，开展滇牡丹、独蒜兰等高原珍稀植物人工繁育与种质保育，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加速科研成果产业化落地，助力云南打造千亿级特色植物产业集群。
11: 产品要过硬，关键还是基础研究和应用。云南特色植物提取实验室，它是一个公共性的平台，这个平台就是为云南的生物医药大产业、健康产业服务的，大家都可以到我们这个平台上面来进行产品的开发，进行功能的测试，共同拉动云南植物产业和天然生物产业的发展。
1: 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玉溪师范学院附属小学书记、校长杨琼英，扎根基础教育一线31年，始终把共产党员的身份摆在最前面，用走进童心的办学理念，一次次翻山越岭的送教，一所所从零建起的新校，写下了半生耕耘护童心的教育答卷。
9: 跳出唯分数唯成绩的功利化教育误区，杨琼英坚持阳光党建加同心教育办学模式，在多年教学实践基础上提出新同心教育体系，以实际的课堂变革向师生和家长传递身心健康大于学业成绩、人格健全远比分数重要的育人理念。
12: 小学教育就应该根植于儿童自己的世界，走进儿童内在的心灵， 宝什么的世界还给儿童，让他们自然

0: 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他总是第一个到达学校，在校门口热情迎接学生。在工作当中，每当我们遇到困难，他都会细心的指导我们。他就是我们成长路上的一名引路人。
2: 面对中心城区优质学位供给不足的极难筹判问题，2023年杨琼英主动扛起新建学校的拓荒重任，完成玉溪师范学院附属小学从师资课程到校园文化办学机制的全套搭建。2025年，他又受命组建玉溪师范学院附属实验学校，开启探索公立学校9年一贯制办学新路径。目前两所学校学位扩展至3000个，极大地缓解了中心城区优质学位供给短板，
0: 立足于高校合作办学这样一个优势，继续探索素质赋能、五育融合、精准育人、个性成长的特色发展之路，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2: 在办好本地优质教育的同时，杨琼英充分发挥党员领航带动作用，以教育部国培计划名师名校长领航工程工作室主持人身份，牵头组建1:8:N教育帮扶机制，带领从全省遴选出的8位骨干校长奔赴全省各地州偏远学校开展送教讲学，累计带动79所学校6000多名教师同步提升，教育成果惠及10万余名基层学子。
3: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云南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民防护技能。
4: 9月14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云南省暨红河州活动在开远市启动。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全省上下联动开展系列宣传活动。仪式现场为云岭网安2026实网攻防演练暨技术比武大赛获奖单位颁奖，开远市工业行业代表发出网络安全倡议。现场还设有网络安全知多少科普展区、网安手艺人非遗集市、中小学生手抄报和非遗剪纸展示。
5: 网络安全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以后一定要提高警惕，自觉遵守网络安全规则，文明上网。
4: 昭通市在昭阳区永善县等地开展集中宣传，结合案例讲解，设置趣味答题，引导市民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
6: 在日常生活中要着重保护个人的隐私，不该拍的不拍，不该发的不发。
4: 宝山市通过现场宣讲、以案示法、小游戏和知识问答，引导群众自觉规避网络风险，提升识骗防骗能力。怒江州卤水市依托非遗化网安特色普法品牌，用快板、歌舞、有奖问答传播网络安全知识。德宏州在德宏师范学院创新采用普法集市互动宣传模式，普及反诈防骗、人工智能风险防范等知识，并针对在校留学生开展跨境网络安全科普
7: 活动，用例子和互动讲网络安全知识，很好懂，以后我会安全上网，也告诉别的留学生这些知识。
8: 9月16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云南省电信日主题活动在昆明举行，行业专家围绕 AI 浪潮下的网络与数据安全、防范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网络安全赋能新型工业化等热点议题开展交流研讨。活动现场，云南省通信管理局联合有关单位共同发布 DDoS 联合防御护航先锋计划与 APT 监测联合创新倡议。
9: 目的就是要把运营商的 DDoS 防御能力给聚合起来，向我们广大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单位、广大的那些行业企业提供统一的 DDoS 防御的能力和平台，最终呢把协同防御给它落到实处。
3: 9月是全国科普月，今年活动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连日来，云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惠民活动，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8: 近日，新建成的西双版纳州科技馆投入使用。科技馆采用声光电等展示技术，设有雨林绿琼、傣药南药、科学方舟等6个展厅，让市民可以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当地还举办首届青少年机器人无人机竞赛，为青少年搭建了展示科技成果、交流科创经验、提升实践能力的平台。
10: 我们反复调试，不断改进，虽然遇到很多困难，但也收获很多，大胆创新，敢于追梦。
8: 科普月期间，丽江市通过举办青少年科技运动会，让青少年选手在动手操作、互动体验中拓宽科学视野。
11: 我参加的是无人机小飞手的飞行比赛，这可以锻炼我的心态、自我管理能力。
8: 昭通市威信县的科普大篷车走入校园，智能机器狗展示成为最受欢迎的项目。
12: 我感受到了我们祖国科学的伟大，我们要学好科学，运用好科学。
8: 在德宏瑞丽解告国门社区，中缅两国的青少年共同开展文艺展演、趣味科普体验等活动。普洱市澜沧县创新打造夜间全域科普嘉年华，让科普走出场馆，融入市井生活。
13: 以前的科普活动大多数是在白天，这次的科普活动我觉得特别的新颖，设置在了晚间，我觉得很接地气，很有意义。
8: 宝山曲靖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通过开展戏曲联唱、趣味科学实验秀等普及科学知识。
14: 通过科普大篷车，把优质的科普资源送进乡镇、社区和学校，向广大的村民、市民和青少年等群体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
3: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精彩内容。互天协作，立足云南资源禀赋，大力扶持特色重阳产业发展，延伸产业链条，一大批特色农产品走向市场，既激活地方经济，也让本地农户共享产业发展的红利。来看本台制作的 AI 手绘。
15: 山海情深，贵在同心耕耘，硕果累累，皆因岁岁坚守。一粒梧桐子，深耕30载，千羽凤来兮，山海会华章。沃土成山海，良田生万金。依托互滇协作赋能，云南特色现代农业蓬勃崛起。牛油果连片成海，鲜切花烂漫盛放，高原蔬菜、优质林果遍地丰收。山海协作以特色产业筑基，以连农带农为核，推动云花、云咖、云果、云药全链升级，把生态资源禀赋转化为富民兴村的发展动能。三十而立，初心不改，山海之约步履不停。
3: 丽江队是2025至2026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的冠军，可鲜少有人知道，在夺冠之路中，丽江队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当回望这一年的历程，队员们没有抱怨，唯有对足球和家乡纯粹的热爱。
16: 我终于站在了点唱呢最高峰了，一切的努力都没有白费。
17: 丽江队一路披荆斩棘，全胜夺冠，队员们除了高兴，其实也深感压力和疲惫。
18: 哎，这个人是看来是真的有一点累了，但是真的说实话，
19: 我们丽江队这一路走来太不如意了，也是经历这个到半九个月的这个赛程，确实上上下下摇离的很大，因为该看赛我们包括4联赛、5联赛也是有很多球迷的不满嘛，但是有这些球迷的不满，我们后面才有更大的动力嘛，所以说这一段路确实上上下下的这个摇离还是很大，但是我们最终还是把这份摇篮转化成动力了，然后最终还是达成了我们想要的这个结果了。最后，终于是站在了这个点操的巅峰了，真的不如意。这种疲劳是不单单是身体上的那个疲劳，心理上也是经历9个月的这个赛程呢，心理上的这种疲劳也是我觉得比心理上的疲劳还要累一点了。所以说，真的。这9个月走来是我们还是付出了很多嘛，所以说是真的是有一点累了。
17: 面对巨大的压力和疲惫，家乡是最好的心灵治愈所。
20: 朋友们来到这里坐下来，我觉得哎呀，能放空自己吧，都不想走，
19: 是
20: 都不想回去了啦。
19: 肯定嘛，这种那些还是我也是有这种感觉嘛，因为我也是在外面踢过球呢。啊，反正只要回到丽江了，我就是那点都不下课了，就想在丽江过这种慢生活嘛。
21: 你既能看到这个玉龙雪山那个日照景山，还有能看到浩宝雪山那个日照景山，然后最关键是还中间还有一条这个吉绍江。
19: 这种是我觉得哎，真能让自己放松下来。
20: 对，我觉得首先你来到丽江就是要让自己完全的慢下来。
19: 对，
20: 慢下来。你说这些地方来了，什么啊，心里面的杂事杂念啊，包括压力啊，都会被这里的风啊给吹跑掉
19: 就行。
17: 虽然还在休假，但何超平与杨四平依然牵挂着丽江足球的发展。
20: 哎，我觉得最近咱们俱乐部的那个何鹏伟，我们两个的侄子，他变化挺大的。
19: 对，我也发现了，他这个一对一突破也是比之前来说更加厉害了。那个后卫也是更加难翻了嘛。
20: 主要是我们平时对他的要求，他开始慢慢释放理解。然后在场上做出来，
19: 对，
20: 速度就特好，特别好。
19: 现在我觉得是现在我们俱乐部娃娃也是越来越多了吧，我也是非常的，
20: 也是离不开我们天天啊继续努力啊，
19: 非常的开心啊，因为有更多的这个小朋友啊能来到这个
20: 索菲基镇啊。但我就一直跟他们说的就是其实他们才是未来，我们还能踢几年，对不对？
19: 所以说啊，丽江足球的未来是越来越好了，我觉得是。哎，虽然我们这块累一点了，但是
20: 累并快乐着。
17: 当回望这一路的旅程，除了压力和疲惫，更多的是对足球和家乡纯粹的热爱。
20: 哎，我真的这一路回想起来，几万人为我们加油呐喊，身后还有100多万人挺我们，但还好我们做到了啊，
19: 太不如意了这一路。
20: 这个时候我真的这几天我一直在看那些视频，一直在回想，就真的有些时候挺感动的。
19: 肯定，
20: 我有时候都想哭，真的。
19: 我就是回来那一天，是我真的是哭掉了。看到那个球迷，还有看到我们球队妻子的这个大包嘛，真的是，
20: 真的就是幸福的眼泪啊！不管过程多么艰辛，我们俩说还是做到了啊！继续努力吧。
19: 对，
20: 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
19: 我也有一句话要说，那你想什么？
20: 我觉得真的就是我爱丽江。
19: 写完了呢，
20: 千言万语就是这一句话。
19: 我就想说一句话，就是我终于站在了点唱的最高峰了，一切的努力都没有白费，真的是太不如意了啊！
20: 不如意，
19: 努力才会有回报。我觉得是真的，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8: 9月15号，蓝莓合作减贫联合工作组第9次会议在大理州召开。中国和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六个蓝莓次区域国家减贫领域的40名代表参会。本次会议围绕未来10年蓝莓减贫合作的重点方向和优先领域进行交流。审议通过蓝莓减贫合作2.0版共识文件，明确了下一阶段蓝莓各国在减贫和农村发展领域开展交流合作的重点内容。农业和减贫是蓝莓合作的优先领域。自2016年蓝莓合作减贫联合工作组机制成立以来，各方通过小而美、见效快、惠民生的务实合作项目，推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发展、农户能力建设和生计支持、农村公共服务改善，惠及区域各国民生。下一步，各方将围绕蓝莓减贫合作 2.0 版共识所确定的目标，将交流合作进一步向绿色农业、数字经济、跨国产业链协同等领域延伸，推动创新性减贫和农村发展合作项目落地，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10月1号起，云旅英才支持计划实施细则试行将正式施行。云南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遴选支持约300名云旅英才个人含团队，以高质量人才供给支撑文旅高质量发展。云旅英才支持计划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实施，聚焦文旅规划、文旅融合、创意策划、运营管理、项目融资、营销传播、旅居旅创及文旅其他领域，遴选具备较强实战能力的个人及团队，给予系统性支持。在经费支持上，经评审认定获得项目支持的云旅英才，将一次性给予不少于10万元、不超过30万元的项目支持经费。
0: 近日，中老昆明至万象铁路荣获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这是我国土木工程领域工程建设科技创新最高荣誉。中老昆明至万象铁路全长1035公里，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设备，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国际铁路。目前，中老铁路已安全平稳运行4年多，有力促进中老两国经济社会和人文交流合作。
2: 近日，高黎贡山怒江管护局扶贡管护分局联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将256株人工繁育的彩云兜兰幼苗分片区栽植到原生山林。彩云兜兰为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野生居群于2023年在扶贡县首次被发现。这次回归标志着该物种保护实现从抢救保存到系统性复壮。
3: 时下正值金秋，云岭大地水蓝草绿，沃野金黄。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感受秋天最热烈的表达。

晚上好，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目前东南亚一带受到登陆后热带低压残余云系的影响，南亚则是受到稳定维持的季风低压影响，两片区域都会有不小的风雨出现。我们首先来看东南亚，在越南、老挝、泰国、缅甸、柬埔寨等地，普遍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天气，需要注意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马来群岛还有菲律宾群岛也会有分散的降雨出现。我们再来关注南亚方面的情况，在印度中北部、西部地区还是会有强降雨出现，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而在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一带，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也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受到地形抬升作用影响，雨水会比较分散。来看具体预报：昆明阵雨，17到24度；伊斯兰堡小雨，20到30度。平布小雨，15到23度；地力小雨，20到27度；马尼拉中雨，24到29度；金边小雨，25到32度；万象小雨，24到30度；马累大雨，26到30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达卡小雨26到34度，内比都小雨24到33度，加德满都小雨17到27度，科伦坡中雨26到30度，曼谷中雨26到34度。斯里巴加湾市中雨23到30度，新加坡小雨27到33度，新德里晴23到36度，雅加达小雨27到31度，河内中雨23到26度，默罕小雨22到30度。昆明阵雨，17到24度。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6: 魏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看这上面，
10: 我的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
1: 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独立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诶，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

0: 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
1: 嗯，
0: 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的，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诶，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诶，说得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1: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啊，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受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
1: 哦。
0: 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许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3位。
4: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诶，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0: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0: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2: 好，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2: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的有多深啊。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
2: 对，
0: 它同时 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2: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智慧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5: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5: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5: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
0: 了。
5: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0: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

0: 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嗯，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十个老年人就有九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开弓
2: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的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确实是啊。
0: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

0: 可是火也不见了，水火同源，水火同源。可是这水和火本来是相生相克的，又怎么可能同源呢？是啊，这也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火又出来了。
1: 你说，这个地方是我们要找的地方吗？林将军，这儿既有火又有水，水火同源，应该就是这里没错。只是，丞相的天书显示的，火中有水，水中有火，水火同源，重开天眼。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我现在也是不得明白。
0: 看来丞相说的没错，正如天书上所显示的那样，咱们要想得到这个宝物，非常的困难。
1: 不管如何困难，我也一定要得到这个宝物。开了天眼，好久得了天狼星。
0: 好，那咱们再试试看。

0: 奇怪，我们居然抓不住一只小小的火苗。
1: 是啊，我们都还是有法力的人，竟然连这个火苗都抓不到。
0: 李将军，以我们的身手和法力，不可能抓不住这火苗。这火苗一定有蹊跷。

弟子杨戬，蒙姜子牙丞相的天书所示，水中有火，火中有水，水火同源，冲开天眼。但是我杨戬冲开天眼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去救天狼星，在此还请赐我宝物，重开天眼。

0: 李将军，这都火苗了。啊！李将军，这水抓不着啊。
1: 这样，用火苗试一试。
0: 好。

0: 水浒同源，太好了！我这有个玉瓶，赶紧把它装起来。
1: 好，太好了，这就是宝物水浒同源。
0: 太好了，我们终于找到它了。哎，只是这接下来这天眼。
2: 该怎么开呀？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天眼怎么开。没关系，我们回去以后问问江丞相，他应该知道。<笑>文太师，李靖，你怎么会在这儿？啊，原来你真的背叛了大王。太师，并非李靖背叛。
0: 而是帝辛倒行逆施，残害无辜，欺压百姓，致使民不聊生，天下大乱。所以李靖，我不要再说了。你我同为阴朝臣子，就应该知道，拿君的俸禄，就应该为君上效忠。

0: 枉我在大王面前口口声声说你李靖对大王如何效忠，没想到你竟敢背叛大王，老夫不会轻饶你的。
1: 太师，
2: 我太师，
1: 休得在这儿冠冕堂皇、义正辞严的责备李将军。我看你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要不然怎么会偷偷摸摸的跟着我们，然后趁机敲我们的东西呢？
0: 杨戬，你好大的口气！
1: 哼。
0: 我杨戬说谎从来就是这种口气，难不成你要杀了我？哼哼，
1: 杨戬，你果然是个英雄啊！敢在我文太师面前这么大声嚷嚷的，也只有你一个人了。
0: 文太师，你虽然威震京师、誉满天下，但是在我杨戬的眼中，你不过是一个偷鸡摸狗、窃取别人东西的小人。
1: 你！
0: 杨戬，老夫不跟你这个晚辈计较，没错，我是抢了你的玉瓶，但是老夫想拿这玉瓶换你身上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你身上的血。
1: 我身上的血？
0: 是啊。
1: 你要我身上的血做什么？
0: 这个你不必知道，只要。
1: 只要你把这个葫芦装满你身上的血，老夫答应你把玉瓶还给你，怎么样？杨老弟，这个事情……
0: 好，其实我杨戬要开天眼，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要救天狼星。这个宝物自然要比我杨戬的性命更重要。
1: 你把葫芦给我，我给你血。好。
0: 接着，杨戬，好，杨戬，你果然是个英雄啊！
3: 接着，太师，杨戬是看中太师的为人。
1: 所以毫不犹豫地把这个葫芦装满了血给你，但我还是请太师把玉瓶还给我们。嗯，
0: 杨戬，如今像你这样的英雄已经不多见了。
1: 好，老夫答应你，倘若有一日你犯在老夫的手里，老夫可以网开一面放你一条生路。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文太师，把玉瓶给我。
0: 接着，
1: 凤七星，
0: 你干什么？我不干什么，我只是觉得这瓶子挺漂亮的。你要是使出七宝玲珑塔，我就立刻摔了这玉瓶子。
1: 哎，凤七星，你拿着宝物干什么？
0: 是啊，凤妃，老夫已经答应把玉瓶还给杨戬。
1: 你不能让老夫食言呐，要不然老夫对你不客气了。
0: 万太师，你这话可就说错了。
1: 我没有抢这玉瓶，是你抛给杨戬的时候他没有接到，我接到了，我怕他摔了才是。好，既然你这样说了，我也认了。凤七星，念在你我也曾认识一场，请你把宝瓶还给我。
0: 东西还你，
1: 我做不到。
0: 文太师，国师还等着喝杨戬的血呢，你再不回去可就晚了。哎，等等。哼，杨戬，说句心里话，其实老夫并不想让你开天眼，因为你们看到老夫的额头上也有一只天眼，所以你应该相信老夫是一百个不想让你开天眼。
1: 至于那玉瓶嘛，老夫没有食言呢。哎，老夫是扔给你，你没接着，让凤妃娘娘给抢走了，这可不能怪老夫啊！哼，
0: 杨戬，老夫谢谢你的血，告辞了。
1: 你，
0: 杨老弟，且慢，
1: 李将军，别拦着我，我找他们算账。
0: 文太师的法力在你我之上，就算我俩联手也打不过他。
1: 文太师真的这么厉害吗？
0: 目前城下最担心的人就是文太师。

0: 所以即使我们追上他，这个宝物我们也是拿不回来的。只是我失去了这个宝物，如何开天眼，如何救得了天狼星呢？
1: 这个宝物得而复失，这冥冥之中可能会有安排，所以我们还是先回去找丞相吧。好吧，无极。
2: 嗯，为师最近参悟了一些法术，刚才也演示过给你看了，现在是时候该你演示一次给为师看看了。
3: 诺师父。

0: 师叔，
1: 是哪吒。
0: 师叔，
1: 哪吒，到底怎么了？
0: 我爹跟杨大哥回来了。啊，您看。
2: 参见丞相。
3: 丞相，
1: 找到宝物了吗？
2: 丞相，宝物倒是找着了，只是……
3: 只是文太师突然出现，从中拦截，而且他还要杨戬的血来换这个宝物。
1: 拿杨戬的血换取宝物？
2: 丞相，其实杨戬的血比起宝物并不重要，所以我就把血给了文太师。只是没想到，那文太师把宝物交回来的时候，却被凤青青给抢走了。
1: 他们到底要这宝物干什么呢？
3: 丞相，文太师说，因为他也有天眼，所以他坚决不能让杨戬也有天眼。我相信，很有可能青青把这个宝物拿走，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2: 丞相，其实杨戬并不想要什么天眼，但是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救天狼星，所以求丞相帮忙。
1: 既然天书当初选择让杨戬去拿这个宝物，我相信一定有他的道理。让我看看天书再说吧。

0: 怎么会这样？公豹，拿到了，拿到了！杨戬的血吗？
1: 贝爷，那是不是把杨戬给杀了呀？我们暂时还杀不了杨戬。
0: 那既然没有杀了杨戬，怎么就拿到了他的血呢？
1: 哈哈哈哈哈哈！国师放心，这就是杨戬的血，国师可以大胆的喝了吧？谢太师。二姐，怎么回事啊？没怎么回事，杨戬的血我们拿到了，还是太师聪明。
2: 有狼文太师了，哼！玉妃娘娘不是说，是老夫让国师受了伤吗？所以老夫有责任把国师治好，不是吗？哎，
1: 我说太师呀，我只是不想让国师出事，情急之下才说的，人家也没有什么恶意嘛。不过呀，看太师这么英勇。 在玉庆的心里，对您更加佩服了呢。是呀，不敢。不过大姐玉庆，你们放心，杨戬不但没有拿到他想要的东西，那东西被我给抢了过来。嗯嗯，哎，这是什么呀？啊，这是什么东西啊？啊，丽萍，丽萍。
0: 太师，到底是什么东西将那玉瓶带走了？
3: 老夫没有猜错的话，是姜子牙的天书将玉瓶拿走了。
0: 姜子牙，太师，如果这个东西真的是姜子牙带走的话，那杨戬岂不是解开了天眼？

0: 你怎么了？
1: 我的胸口像一团火在烧，
0: 火烧了你，应该是那冷姐血液中的青岩人参起了功效。
2: 公公，
3: 好，老夫来看。

0: 你说那个天书到底去哪儿了呢？我怎么知道？哎，天书又回来了。此文已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0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银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 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 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现场了酒，入口绵柔劲爽，好酒。 <笑>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就治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 酒每箱市场价格6990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你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块9。 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 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 U 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 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3: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

0: 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神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6: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5: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6: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

0: 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 这一箱啊，12瓶。

0: 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
2: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3: 在中国每3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4: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3: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5: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3: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6: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3: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7: 谢谢。
3: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8: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硬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9: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

0: 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我说太师啊，我只是不想让国师出事，
1: 情急之下才说的，人家也没有什么恶意嘛。
0: 不过呀，看太师这么英勇，在玉庆的心里对您更加佩服了呢。
2: 是呀。
3: 不敢。
4: 不过大姐玉庆你们放心，杨戬不但没有拿到他想要的东西，那东西被我给抢了过来。
0: 哎，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东西啊？啊！
4: 玉瓶，玉瓶呢？
2: 太师，到底是什么东西将那玉瓶带走了？
3: 老夫没有猜错的话，是姜子牙的天书将玉瓶拿走了。
2: 姜子牙？太师，如果这个东西真的是姜子牙带走的话，那杨戬岂不是解开了天眼？
3: 是啊。
4: 不是，你怎么了？
5: 我的胸口像一团火在烧。
2: 火烧了吗？应该是那杨戬血液中的千年人参起了功效。
4: 公豹，
3: 好，老夫来看。

0: 你说那个天书到底去哪儿了呢？我怎么知道？哎，天书又回来了。丞相，就是这个宝物。
1: 原来天书自己去把玉瓶给带回来了。太好了，这样杨大哥就可以开天眼了。哎，我们快试试。
2: 我还没见过什么是开天眼呢。哪吒、土行孙，你们赶紧去把天狼星带出来吧。
0: 诺。
2: 杨戬，你现在赶紧把玉瓶打开。
3: 好。

0: 众人，
1: 起来。你的手，
0: 我的手长出来了，
1: 真是太好了。哦，对了，田老心，快见我江丞相。
0: 江丞相，当日有所冒犯，还请江丞相原谅。
2: 快起来，不必客气。
0: 是。
3: 喂，还认识我吗？我叫李哪吒。
4: 喂，我叫土行孙，我们都见过面了。
1: 田老星，这位是李靖，李将军。
0: 参见李将军。
5: 免礼。你知道吗？你的主人为了救你，可是历尽了千辛万苦啊。
0: 主人。
1: 哎，田狼星，田狼星算不上是个名字。
2: 杨姐，你就赶快替他改一个名字吧。
1: 好。你刚醒来的时候对着天长嚎了一声，这样吧，就叫你哮天狼。
0: 哎，主人，你忘记了，我以前是一只小狗，不如就叫我哮天狗吧。
1: 哮天狗？
2: 哮天狗？那倒不如叫哮天犬吧。
5: 哮天犬，这是一个好名字啊。
3: 哎，是啊，爹，这个名字挺适合他的。嗯，
1: 好，那以后我就叫你哮天犬了。
0: 哮天犬，再次谢过主人。
1: 哎，不用。

0: 杨戬，我师尊他交代我，让你连同哮天犬赶紧回到你师父玉鼎真人那里好好的勤加修炼。你如今已经有天眼了，他就可以把更高的法术传授给你了。
1: 杨戬遵命。
2: 丞相，那我就带着哮天犬先走一步了。
0: 好。
2: 各位朋友，等我杨戬学艺归来，我一定回来跟各位朋友一起为西岐效力。告辞。
0: 好。哪吒、土行孙。
3: 在。
0: 如今杨戬已经回到山里修炼，你们也不可以偷懒，趁朝歌那边还没有什么动静之前，你们还是赶紧回到你们师父那里好好的修炼一下。因为不久的将来将会有一场硬仗。
4: 哪吒，你的大哥二哥现在都在努力修炼，你的母亲现在已在你舅舅家，所以接下来你一定要沉下心来好好修炼，不然的话你大哥二哥下山以后他们的法力可就超过你了。
3: 怎么可能呢，我大哥二哥是凡夫俗子，爹

0: 我可是莲花化身，而且我还会三头六臂呢。
1: 哎，去去去，少吹了吧。你那三头六臂还打不过我的土遁术呢。
0: 你那土遁术算什么？当初被我一个乾坤圈就打得没影了吧？
1: 切！
0: 哎，对了，师叔啊，那我跟土行孙回去修炼，小公子他们呢？
2: 雷震子和夫人他们现在在照顾二公子呢。
0: 哦，那好，那我跟土行孙就赶紧回去修炼了。
2: 嗯。
0: 爹，那我先走了。
3: 等等。
0: 嗯。
3: 哪吒。在你师父那里学习，一定要认真刻苦，不得调皮。
0: 我知道了，爹，您老是把我当小孩。
3: 哼，你现在本来就是孩子嘛。
0: 哎，爹，问您个问题吧。
3: 你说。
0: 我想问您，三个儿子中，您是不是最疼爱我这个小儿子啊？
3: 爹当然是最疼爱你了。
0: 我就知道爹对我最好了。爹，那我先走了。
3: 嗯，
0: 师叔，我先走了。
3: 嗯，
1: 丞相，我也先走了。
3: 丞相，你真的觉得山雨欲来吗？
2: 我觉得这段时间的宁静真的是风雨来临之前的征兆，这场暴风雨很快就会到来，我想我们要好好的加紧修炼，才能够应付这场硬仗。

0: 南魔侯恶顺真的和姬昌联手了？
1: 是啊，大王，我一收到消息就来禀报你。
2: 大王，咱们得赶快想个对策啊！要不一旦他们两个联手的话，那咱们朝歌恐怕不保啊！
1: 是
0: 啊，反了，全都反了！
3: 大王息怒，
4: 娘娘驾到！
0: 都起来吧。
5: 臣妾参见大王。
6: 微臣申公豹拜见大王。
0: 不用多礼，起来吧。
6: 谢大王。

0: 大王，臣妾听说南伯侯鄂顺和姬昌联手，是不是这样？
1: 孤王正在为此事生气呢。
2: 大王，你消消气呀，咱们不早就猜出他们会联盟的吗？
0: 是啊，不管谁和谁联手，我们现在要立即下马威，攻他个措手不及。
1: 国师，你怎么看？
3: 大王，微臣认为，确实到了大王该树立威严的时候了。如果那姬昌和鄂顺联手的话，我想，很多的诸侯会争相效仿或追随他们。
1: 就是这么说，孤王担心的并不是鄂顺和姬昌联手，而是其他的各路诸侯心生叛念。
0: 是啊，大王，那你就听听国师怎么说吧。
1: 国师，你接着说。
3: 大王，微臣认为，要对付那两股势力的叛变，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刻将他们剿灭，以重振大王的威信。
1: 但是，应该派谁去呢？
3: 大王，微臣认为，大王应御驾亲征。
1: 要孤御驾亲征？
2: 是啊，大王，师出必有名，大王御驾亲征可以鼓舞士气，可以让三军更加信服大王。

0: 大王，你不必担心，我们都会跟着你的，你就放120个心吧。
1: 可就算孤王御驾亲征，也要有统帅之人。
2: 主将，非文太师不可。
3: 是啊，大王，文太师骁勇善战，他为主将最为合适。大王，如果大王御驾亲征，文太师理应为主将。
1: 传令，命文仲为统帅，教场立刻点兵10万，兵发西岐。

0: 宫豹，你看，果然是上乘的道家仙法呀！所以我要你在这里好好修炼，一定要把这道家仙法铭记在心，好好修行。
1: 好，大姐放心吧，宫豹现在身体完全恢复了，功力也比以前更加精进。我只要把这个心法用心练成，我想。
2: 就有十足的能力跟姜子牙抗衡，
3: 我就是这么想的。那么宫豹，你就赶快练吧，我就先去陪大王了。
1: 好，宋大姐。宫豹，你要好好养身体才能修炼，知道吗？青青，放心吧，我的功力已经恢复很多了，我想。 只要我把这个功法修炼成功，哼，打败姜子牙，就有十足的把握。去吧。

0: 你不要再姑娘长姑娘短的叫了，我有名字的，我叫双儿。
1: 可我呢，可我呢，我每天都在这里想你念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没过多久我会跟你去阴曹

0: 婉儿。
1: 娘，
0: 婉儿，娘为你准备了一些清淡的饭菜，你多少吃一点吧。
1: 我不饿。
0: 你怎么会不饿呢？

0: 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再这样下去，你的身体怎么受得了啊？
1: 二公子，这些都是夫人亲自下厨为你做的饭菜，就连侯爷都说很久都没有吃到夫人做的饭菜了，所以。

0: 可是，一直担忧公子的身体。侯爷呢，本来也要来看望公子，是夫人阻止了侯爷前来，说公子心情不太好，需要静一静，也好让公子把心定下来。这些天，夫人一直亲自为公子下厨做饭，可公子你要么不吃，要么只吃一口。公子你这样，怎对得起侯爷和夫人呢？
1: 三大夫，反而他心情不好，吃不下饭是正常的，你就别再说他了。
2: 苗苗大胆劝二公子，侯爷和夫人真的很关心二公子的身体。

0: 娘，对不起。让爹娘担心了。
1: 法儿，你是爹娘的孩子，我们不担心你，担心谁啊？再说，你爹把西岐的重担交托给你，如果你的身体再不好起来，那西岐要由谁来管理啊？
0: 我还有那么多兄弟。雷震子法力高强，骁勇善战，他一定能胜任。
2: 不，二公子，小公子练的只是法术，不像二公子这般文韬武略，样样出众。如果二公子执意不管西岐，那不久的将来，西岐一定会被殷商所灭的。
1: 法儿，娘知道你为双儿姑娘的死非常自责难过，可是人死不能复生啊。再说丞相也要你化悲愤为力量，丞相现在命众人要多加锻炼自己，雷儿也为你去操练三军，如果你再不振作起来，怎么对得起西岐的老百姓啊？
0: 娘，法儿不孝，辜负了爹娘的重任，孩儿有愧。
1: 别再说了，快起来。如果你真的知道爹娘对你的期望，那就好好的振作起来好吗？
3: 二公子，那就先尝尝夫人为你做的饭菜，等吃饱了就有力气做事了。

0: 三大夫，这些天你辛苦了。
1: 应该的，医生直言不讳，还望二公子恕罪。
0: 作为西岐一份子，我有责任也有义务。如果今后姬发做什么不当之事，希望散大夫多加谏言。
1: 为了侯爷，为了西岐，医生冒犯了。

0: 夫人怎么好端端的叹起气来了？刚才我在前厅听闻昭阁又派兵马来攻打咱们西岐，看到侯爷深蹙双眉，跟丞相还有诸位大臣在商量此事，我实在是很担心。
1: 夫人，侯爷既然命江丞相统领西岐兵马，我相信江丞相一定有能力对付。
0: 更何况二公子和小公子天天在操练军队，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可是，我觉得这次的情况有所不同。我看到侯爷，他面色黯然，而丞相的神情也非常的凝重，还有在场的诸位大臣，个个是一语不发。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景象。难道？
2: 这次，昭歌派出了什么厉害人物？不错。原来夫人在这儿啊。
0: 散大夫，你刚才说不错，是不是昭歌这次派出的主帅，让侯爷和丞相非常担心？嗯，是的，夫人。这次昭歌派来的主帅，是文太师。文太师。
2: 所以，侯爷刚才找不到夫人，特命小的过来寻找夫人。
0: 侯爷找我有什么事呢？
2: 侯爷希望夫人暂时离开西岐，回归故里。
0: 什么？要我离开西岐？
2: 我不走。夫人，侯爷是担心夫人的安危，所以才……
0: 我知道侯爷担心我。 我也担心侯爷啊！再说，我更担心所有西岐老百姓的性命安危和身家财产。
2: 夫人，
0: 我生是西岐的人，就算我要死，我也要死在西岐。
1: 夫人，别说不吉利的话。
0: 苗苗，我说的是真心话，而且。
2: 我相信丞相，我更相信自古以来邪不胜正这句话。三大夫，麻烦你去告诉侯爷，我是绝对不会走的。夫人所言，实在令在下佩服。夫人，医生这就回去禀告侯爷。
0: 夫人说的真对，苗苗也会陪着夫人的。苗苗，你真是个好孩子，我们一定要相信，自古以来，暴政必亡，而且，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

0: 来，公豹，祝贺你功力大增。
1: 谢娘娘。
2: 参见娘娘，凤妃、玉妃、国师。
0: 二位亲家免礼。
3: 娘娘，如果有一天看不见娘娘，我这心里就觉得不安呢。
2: 是啊，娘娘，我们这一天不来给您请个安，就总觉得有件事情没有做完。

0: 你们这两个兔崽子倒是挺勤快的嘛，每天把娘娘哄得心花怒放的。
1: 还有蒙二位的帮忙，国师的身体越来越好了，我们要感谢你们才是。
2: 是啊，多谢两位大人了。
3: 哎呀，哈哈，国师的健康那就是周哥的幸福啊，所以无论如何国师不能有事。
4: 国师是周哥最大的功臣，我们能为国师做点事，这也是我们无上的光荣。
2: 两位大人过奖了，放心吧，我有空在大王面前一定会替二位美言几句的。
4: 谢国师。
0: 对了，费仲幽魂，文太师即将出兵，太师前几日也和大王说了，说是要招降西岐，那么太师是否要见一下姜子牙呢？
4: 西岐未必会肯轻易投降吧。
3: 是啊，我看这都是那老东西的一厢情愿，西岐现在日益壮大，根本不可能把咱们放在眼里。
0: 不管招不招得成，我们的诚意算是到了，就算以后要攻打西岐，那也算是名正言顺。
5: 是啊，这件事情还是让你们去跟太师说吧，就说是娘娘的旨意。
1: 所以还要劳烦二位去趟太师府。
6: 这
4: 诺。
7: 来，公豹，青青，我们继续喝。
2: 来，
8: 李将军，岐山现在的情形。
9: 师傅，
8: 武吉，
9: 文太师派人送来的战帖。
8: 文太师。

0: 他约我单独跟他见一面。啊！丞相，文太师要和你单独见面。 虽然我在朝歌和文太师见过几面，但是也仅限于点头打招呼。那日，我和杨戬去取水火同源的宝物时，遇见了文太师，他的法力果然高强，而且此人非常的霸气，他的威严和霸气，真是在我的意料之外。丞相，此人真的不可小觑啊！
1: 相公，他真的有这么厉害吗？文太师的为人刚正不阿，极为正气，再加上他又是金陵圣母的弟子，法力非常高强，连地心都要让他三分呢。反正现在文太师的战帖已经在我的手里，我不去也不行。现在看来。 我得好好的去准备准备了。
2: 啊，
1: 先告辞。
3: 啊，相公，
4: 姐夫，
3: 相公，
5: 师傅，
3: 相公。

0: 师父，您累了吧？不累。你呢？师父，我也不累。您教我的那些东西啊，我都已经学会了，而且我也准备好了。
1: 师父，您真的要跟文太师单独见面吗？可是师父，师母她非常担心您啊。哼，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师母她的个性。 他呀，只是瞎操心而已，什么事情他都会担心的。再说了，其实大家都听过文太师的传闻，就连李靖将军呢，他都相信文太师并不是一个卑鄙的小人，所以我根本就不会有什么事的。
0: 哎呀，师父，可是我担心您呢，我求您了，您明天就让我陪着您一起去好吗？
1: 不行啊，武吉。我告诉你，人生在世，无信。

0: 而不利。再说文太师他约我是单独的一次见面，
1: 我也接受了他的战术，要是有别人跟我一起去的话，恐怕会有损师父我的威名的，纵使我的身后有千千万万的兵马，我也会自己一个人去的。
2: 师父好寂寞好胆量，我武吉要是有您十分之一，我就知足了。我
1: 武吉啊，放心吧，慢慢学，有一天你也可以的。
2: 师父，这天就快要黑了，要不要早点回去休息啊？
1: 不了，我想在这里歇一会儿。
2: 那我陪您。
1: 哎，不必了，我想自己一个人待在这里。
2: 诺师父。
3: 从来没看到过师父有这么凝重的表情，我看今天还是先不要吵他了，明天再想办法求他让我跟着一起去。
1: 我姜子牙做事一向光明磊落，心地坦荡，不管我姜子牙有什么血光之灾，我只希望老天保佑，让西岐免去一场祸事。

0: 姜子牙，你真的好气魄，你竟敢单独赴约！哼，子牙见过文太师，太师是子牙敬重的前辈。既然太师令子牙前来，子牙定当赴约。好啊，你不但有气魄，还回答得体。
1: 你可真是个好人呐，姜子牙。如果你在我朝，老夫定能保你加官进爵。多谢文太师的谬赞以及美意，这一切子牙心领了。只是良禽择木而栖，我也知道文太师为人刚正不阿，所以希望太师您睁开您的双眼，好好的看清楚。
0: 如今殷商气数已尽，大周即将崛起。姬侯爷爱民如子，而且勤政国事，各路的诸侯都十分拥戴姬侯爷。如果太师能来相助西岐，子牙愿意退位让贤。姜子牙，你不但有好气魄。 而且还能言善辩，老夫过去可真是小觑你了。老夫受先王之厚爱，加官进爵，如今又辅佐大王至今，所以任凭你舌灿莲花，也不会打动老夫的。
1: 哼，好，所谓人各有志，我也不勉强太师你了，只是。
0: 不知道太师今日请子牙来，所谓何事呢？哼，姜子牙，如果不是在沙场上，你我可以成为忘年之交啊。可惜呀，你我各为其主，老夫为大商朝的主帅，你为西岐的统领，所以老夫今天约你前来，是想请你。
1: 劝西岐早日归顺我大殷朝，老夫可以保证，只要是纪昌可以带领各路诸侯归顺我大殷朝，大王可以既往不咎的。感谢太师对子牙的厚爱，这一切子牙铭记于心。只是如今帝心无道，奸妃乱政，而且导致百姓民不聊生，殷商气数已尽。 今天能得太师那么看得起子牙，跟子牙谈论甚多，这一切子牙铭记于心。如果他日我们在战场上相见，子牙定当礼让。告辞。
0: 等等。

0: 不知道太师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姜子牙，老夫这么好言劝你，你却不听，你就不能劝姜子牙归顺我大殷朝吗？并不是姬侯爷不愿意归顺，也不是我姜子牙不愿意归顺，而是这一切都是民心所向。以唾弃心声，唾弃帝心。
1: 请恕子牙难以从命啊。好，姜子牙，老夫这么劝你，你都不听，你真的以为老夫的脾气就那么好吗？你信不信，老夫可以让你来得去不得？
0: 闻太师威名远播。 子牙却只是一个无名小辈而已。今天限得太师您愿意请子牙来跟子牙相谈甚多，子牙感激不尽。紫银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0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紫薯、丑牛、银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 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 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现场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 <笑>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 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

0: 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腻。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0: 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 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

0: 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腻，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了。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0: 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
4: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天生钱币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5: 六！
4: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本复息。
6: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7: 拒绝高利诱惑。
8: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9: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8: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10: 教练，快一点！
8: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11: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8: 打开 AED。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9: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1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3: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身碟嘅。
1: 好气魄，好胆量！我武技要是有您十分之一，我就知足了。我
2: 武吉，放心吧，慢慢学，有一天你也可以的。
1: 师父，这天就快要黑了，要不要早点回去休息啊？
2: 不了，我想在这里歇一会儿。
1: 那我陪你。
2: 哎，不必了，我想自己一个人待在这里。
1: 诺师父，
3: 从来没看到过师父有这么凝重的表情。我看今天还是先不要吵他了，明天再想办法求他，让我跟着一起去。
2: 我姜子牙做事一向光明磊落，心地坦荡。不管我姜子牙有什么血光之灾，我只希望老天保佑，让西岐免去一场祸事。

0: 姜子牙，你真的好气魄！你竟敢单独赴约！哼，子牙见过文太师。太师是子牙敬重的前辈，既然太师令子牙前来，子牙定当赴约。好啊，你不但有气魄，还回答得体，你可真是个好人呐！
1: 姜子牙，如果你在我朝，老夫定能保你加官进爵。多谢文太师的谬赞以及美意。这一切，子牙心领了。只是良禽择木而栖，我也知道，文太师为人刚正不阿，所以希望太师您睁开您的双眼，好好的看清楚。如今殷商气数已尽。 大周即将崛起，姬侯爷爱民如子，而且勤政国事，各路的诸侯都十分拥戴姬侯爷。如果太师能来相助西岐，子牙愿意退位让贤。
0: 姜子牙，你不但有好气魄，而且还能言善辩，老夫。

0: 过去真是小觑你了。老夫守先王之后爱，加官进爵，如今又辅佐大王至今，所以任凭你舌灿莲花，也不会打动老夫的。
1: 哼，好，所谓人各有志，我也不勉强太师你了。只是不知道太师今日请子牙来。
2: 所谓何事呢？哼，姜子牙，如果不是在沙场上，你我可以成为忘年之交啊。可惜呀，你我各为其主，老夫为大商朝的主帅，你为西岐的统领。所以老夫今天约你前来，是想请你劝西岐早日归顺我大殷朝。老夫可以保证。
1: 只要是纪昌可以带领各路诸侯归顺我大殷朝，大王可以既往不咎的。感谢太师对子牙的厚爱，这一切子牙铭记于心。只是如今帝辛无道，奸妃乱政，而且导致百姓民不聊生，殷商气数已尽。今天能得太师那么看得起子牙，跟子牙谈论甚多。 这一切子牙铭记于心。如果他日我们在战场上相见，子牙定当礼让。告辞。等等，不知道太师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2: 姜子牙，老夫这么好言劝你，你却不听，你就不能劝？
1: 姬昌归顺我大殷朝吗？并不是姬侯也不愿意归顺，也不是我姜子牙不愿意归顺，而是这一切都是民心所向。以唾弃殷商，唾弃帝辛，请恕子牙难以从命啊。好，姜子牙，
2: 老夫这么劝你，你都不听。
1: 真的以为老夫的脾气就那么好吗？你信不信，老夫可以让你来得去不得？闻太师威名远播，子牙却只是一个无名小辈而已。今天幸得太师您愿意请子牙来跟子牙相谈甚多，子牙感激不尽。
2: 这四周应该没有设下什么埋伏吧，所以我想，子牙今天是来得，也能去的。姜子牙，你果然好气魄，好胆量啊！的确是老夫在世上少有的劲敌呀。既然你不听老夫的劝，那好，三天之后。 父亲自来会你，战场上决一死战。好，
1: 子牙恭送文太师。
2: 告辞。
1: 文太师果然是一奇人，他忠君爱国，是个好榜样。 只可惜啊，他识人不清，我劝不了他，所以恐怕三天之后会有一场恶斗。

0: 原来是你三个。
1: 姜子牙，以你的性格，文太师约你前来，你就一定会单独来赴约，所以我们在此等候你多时了。
2: 姜子牙，你今天出来没算过日子呀，今天是你有来无回的日子。
0: 就凭你们三个？
3: 姜子牙，之前我们的账也该好好算一算了吧。
0: 你们三个妖怪，不听女娲娘娘的也就罢了，反而违背女娲娘娘旨意，倒行逆施。

0: 知道这后果有多严重啊。
1: 既然做了，那又如何？
2: 大姐，别跟他多说了，快把他杀了。姜子牙，让你看看我们三姐妹的功力如何吧。
1: 看招。

0: 沈公豹，你，姜子牙，你听说我快死了是不是？可惜那杨戬吃过千年人参，我喝了他带有千年人参的血，不但现在伤势痊愈了，而且还练成了道家无上心法。所以。
1: 我打出了这一套道家无上心法，就知道你没有防备才中招的。
2: 不错，刚才我感觉到背后是道家罡气，所以我才没有防备。我以为是李靖他们来救我，没想到居然是你学会了道家无上心法。所以姜子牙，你这一次。
1: 是走不了了，姜子牙，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我
3: 看把你杀了，直接剁成肉酱，
4: 省了你家人为你收尸的麻烦。你们几个别以为暗算了我，我就没有办法跟你们同归于尽。看招！丞相。
3: 七宝玲珑塔，丞相，丞相，走！
5: 大姐，追！别追！我已经用道家无上心法。 使出十成的功力，将他的心脉打伤，他现在五脏六腑都移了位，再也没有能力反击了。
2: 原来是这样。

0: 这一次出去吃了个大鳖啊！哎呀，你们两个就别讲这些风凉话了。师傅他还是英雄好汉，你们没听李将军说吗？都是申公豹那个不要脸的家伙，他偷袭师傅才成这个样子的。嗯，我们现在最应该干的就是想想办法怎么救救师傅。
1: 那怎么救啊？
2: 就是，夫人。
1: 哎，两位公子，
3: 两位公子，丞相他到底怎么了？
1: 听说师叔受了重伤，所以爹就命我和二哥前来看一看。
0: 是啊，侯爷最近身体状况不太好，但听说丞相受伤，执意要过来看看丞相，是夫人拦着侯爷让下官先过来代为看望。
1: 多谢侯爷，多谢夫人，多谢二公子的关心。我相公，他真的快不行了。你在胡说什么呀？你又在咒我了，是不是？
3: 我更希望你能活。

0: 能有事啊，你有事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1: 哎，好了，先别说了，快点扶我下来。哦，你呀也不怕二公子看笑话。
2: 丞相，你身体不适就不要起来了，好好休息。
1: 啊，我没事。
3: 师叔，我们都听李将军说了，那个申公豹实在是太不要脸了。嗯，师叔你就在这儿好好养伤，我这就替你去报仇。

0: 文太师的对手，还有申公豹的，最近不知道练了什么厉害的道法，非常厉害，我担心你。啊！可是哪吒跟土行孙，听说申公豹暗算你的事情非常生气，现在已经跑出去了。啊！
1: 哼！
0: 是谁想挑战老夫啊？
2: 西岐先锋，小爷李哪吒，
3: 还有我土行孙。
0: 老夫还以为是什么大人物呢，原来是两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崽子。姜子牙派你们前来，对老夫是一种侮辱吧？你这个老头啊，你说话越来越过分了啊！我倒觉得我们两个出来见你这个糟老头，才叫做脸上没有光呢。
2: 是呀，识相的赶紧把申公豹交出来，我要好好的揍他一顿。
0: 想见申公豹不难，既然你们想跟老夫单挑，那就先过了老夫这关再说吧。
4: 哼，过就过，谁怕谁呀、啊？

0: 老夫早就说过，你们两个绝对不是我的对手。老夫刚才只是看你们俩无聊嘛，陪你们一起玩玩。识相的话，马上告诉姜子牙，让他赶紧投降，要不然老夫打尽西岐，定叫你们在劫难逃。
1: 哼，你说大话也不怕闪了你的舌头。我看呐，在劫难逃的是你，看枪！
2: 哎东瓜，没想到那个臭老头武功还真的是挺不错的。是啊，刚才踢我那一脚，我的屁股到现在还疼着呢。
3: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我们回去呗。
0: 你疯了？我们可是跟二公子夸下海口说要打败温太师的，现在回去，那不是很丢脸啊？
2: 或许你的脸大，或许的丢脸，我的脸小，我觉得没什么丢脸的。
3: 什么？
4: 哪吒，不得无礼。
2: 李将军，
0: 爹，
4: 怎么样？
2: 还能怎么样？我们两个都不是他的对手，那打回来了。
0: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文太师的法力非常高强。你们有没有受伤？
2: 我没有。人家说我们两个是乳臭未干的小孩，应该是不屑打我们吧？
0: 哎，爹，你是知道你儿子我的。
2: 我可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0: 只是那个文太师啊，他的法术真的很厉害。
4: 你们俩没有受伤，那真是万幸了。
2: 丞相还在等着我们，我们还是先回去吧。哦，
3: 李将军，李将军，
2: 二位公子
0: 怎么来了？啊，哪吒、兔行孙，你们没事吧？
2: 没事。二公子，你是知道的，我哪吒那可是三头六臂，莲花化身啊，怎么会有事儿呢？
3: 又吹牛，人家文太师是看不起咱们，才没痛下杀手。哼，
2: 我就不相信那个文太师会敌过我手中的风雷棍。
0: 二哥，你先跟他们回去，我这就去会一会那个文太师。
3: 公子，
0: 小弟，小弟。
3: 啊， 李将军，你先带他们回去，我去看看。
0: 二公子，
2: 二公子。
0: 哎呀，爹，不行的。 以他们两个人的武功，现在去简直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
2: 是啊，李将军，你快去看看吧。
3: 这样，你们俩先回去，我跟过去看一看。哎。

0: 哼，怎么样，怕了吧？两个不知死活的小毛孩，敢在老夫面前口出狂言。好，老夫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高深的法力。
1: 嗯，

0: 文太师，请手下留情。这一位是侯爷的小公子，那他是谁啊？这位是侯爷的二公子。哼，你要对我二哥怎样？你以为用车轮战就能打败老夫吗？啊，哼，简直是妄想。
1: 回去告诉姜子牙，让他赶紧来跟我决一死战。若打赢老夫，老夫就饶了他；打不赢老夫，老夫就杀了他。你，小公子莫非？还是先禀告丞相要紧。
2: 相公来。
1: 什么？温太师把二公子给抓了。
2: 嗯。
3: 所有人都不是他对手，我要去救二公子，他现在命在旦夕。
1: 丞相，你先别急，此事乃是文太师让我转告你。我想，二公子他暂时没有性命之忧。
2: 是啊，师叔，您身体还没完全康复，您这么逞强不行的。
3: 虽然二公子被抓走了，虽然侯爷知道您受伤而晕倒，虽然侯爷夫人知道二公子他被抓走了。
2: 也伤心过度晕倒，可是您这样都已经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了，你们怎么可以还让我安心的在这个地方待下去呢？相公，相公，相公，相公，相公，你不要走啊！相公，你不要走啊！难道你忘了我这几年就有预感吗？我说，我的左眼皮还有我的右眼皮一直在跳，连我的心脏也在跳。 相公，相公，如果你真的要去的话，那不就是应验了？你是有命去，无命回吗？相公，难道你真的要竖着出去，含着回来吗？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我死都不放手，我不要。
1: 赵公弟，赵弟，你别再哭了。
2: 听我说，好了，赵弟，你知不知道，人生自古谁无死？在这战场上，就算是要我抛头颅、洒热血，我的眉头都不会皱一下。我知道，我知道，我的小狗。 眉头都不会皱一下，因为我的相公一直在想着别人，在想着世界和天下的百姓，他想着怎么去救别人。可是我呢？谁来救？

0: 丞相，夫人说的非常对。况且，就算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去了也是无济于事啊。此事非同小可，所以，我们还是好好商量商量吧。
1: 是啊，师叔，我爹他说的没有错。
2: 这样吧，我先看看天书，看他有什么提示吧。
0: 丞相，
3: 相公，你怎么了？怎么了，相公？
2: 我现在法力不够，我看不到天书上的文字。
3: 李将军，你会不会看天书？
0: 夫人，这天书只属于丞相一人，我即使看了，也看不懂啊。
2: 这难道真的是天意？不让我知道天书上到底说了什么，恐怕这一次我真的是有去无回。我要去，我要去把二公子给救回来。我绝不能，绝不能让侯爷再次伤心了。
0: 丞相，
2: 李将军，你是个忠义之士。这次我就把这个重担交给你，如果我能把二公子他顺利的救回来，那也就罢了，如若不然，就请你上告侯爷，姜子牙真的尽力了。
0: 不不不，丞相，这件事情我历经恕难从命，我没法跟侯爷讲。
2: 李将军，
1: 师叔，不光是我爹没办法讲这件事，您讲那些话，哪吒也好心酸，好心痛啊。师叔，哪吒求您了，能不能不要走？师叔，师叔，
2: 哪吒。
3: 你看哪吒年纪这么小，就知道见自己的风险。相公，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相公。
2: 哪吒，如今你是莲花化身。很多事你都懂，所以你先别哭，先听我说好不好？来，先起来。自古以来，士为知己者死。侯爷他对我的厚爱，你们也知道，他对我的重用。想当初，他亲自来到了渭水边，还亲自拉我的车，把我拉回了西岐。这份大恩大德，我真的一辈子都没办法忘记。而且，大家都知道我姜子牙是个讲信用、守承诺的人，我相信老天。你不会这样子对我吧？所以这一次，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把二公子给救回来。你放心，我一定会没事，我去就回。
3: 师叔。

0: 周弟，周弟，周弟，你看谁来了？
1: 师傅，
0: 队长，快看紧他！
1: 师傅，
0: 丞相，丞相一指，就拜托你了。
1: 师傅，爹，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0: 快，把夫人扶到床上。

0: 爹，师叔一个人出去拼命，我哪吒不能在家里坐等消息。青叔和儿不孝，我要去帮助师叔。
1: 哪吒，等等。
0: 爹，你要阻止我吗？
1: 哪吒，你长大了，也很勇敢。你爹也不是个贪生怕死的人。来，爹和你一起去，即使为侯爷捐躯，为了西岐百姓牺牲生命，咱们父子也要一起拼一拼。走。

0: 姜子牙，老夫还以为你贪生怕死，不敢来呢。想不到，你果然来了。既然子牙来了，就请太师放了二公子吧。
1: 哼，如果是别人，老夫可以答应放了他，可惜他是姬昌的公子。
2: 太师，你听我把话说完。姜子牙，倘若你胜了我，雌雄双减，老夫答应放了他，怎么样？既然太师你都这么说了，那子牙今天就算拼了命，也要会会你，打身边。太师，请指教。
0: 姜子牙，我的雌雄双减和你的打神鞭都是千年的宝物啊！你打神鞭专打神仙，可是我这雌雄双减也不会输给你打神鞭的，所以我们的这一战可以说是旗鼓相当啊！
2: 好，太师，请，
0: 众将听令。 老夫命令，谁若敢轻举妄动上前，老夫将对你们不客气，听懂了吗？
3: 诺。
0: 姜子牙，接招吧！

0: 想不到他姜子牙受的重伤，还敢再前来。看他的鞭法已经不及以前凌厉，只不过硬提功力强撑罢了。既然这样，大姐二姐，趁这个机会把他杀了，以绝后患。
1: 慢着，
0: 不管他有多少能耐，他姜子牙岂是省油的灯？让文太师多消耗他一些功力，然后我们再做打算。公豹，你认为？
1: 大姐果然高明，公豹这。

0: 我看姜子牙招式虽然依旧凌厉，但脚步凌乱，跟之前判若两人。
1: 我们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等到姜子牙一落败，我们就立刻行动，永绝后患。
2: 好，大姐，杀姜子牙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0: 姜子牙，难道你之前就受伤了吗？不错，那日跟太师分手以后，我被妲己还有申公豹他们暗算。
1: 你这是何苦呢？你身受重伤，还敢应战，你那么不怕死吗？是为知己者死。侯爷。
0: 侯爷他对我恩重如山，把整个西岐的重任都交托在子牙肩上。侯爷的儿子，如今还在太师手中。子牙就算今日枉死，也要把姬发救回去。
2: 好啊，果然有气魄。
0: 我文仲从出生到现在，还没有真正佩服过任何一个人。姜子牙。 你是老夫我唯一敬佩之人呐！子牙能得到太师如此谬赞，就算今日死在太师手中，也含笑了。姜子牙，按理说，老夫不应该趁人之危呀。可是你姜子牙太强大、太凶悍了，老夫今天要是不杀你，就没有办法攻下西岐，没有办法回到大朝向大王交代。 所以，姜子牙，你不要怪老夫我无情。姜子牙，送命来！啊啊啊

0: 谢谢太师，你没有趁机杀了我。老夫我从来不杀手无寸铁之人。姜子牙，拿上你的大神鞭。来，咱们再来过。好，要是太师今天非要杀子牙不可，那子牙只求你一件事情。
1: 你说。
0: 把姬发给放了。
1: 好，老夫答应你。

0: 二公子，你没事吧？
1: 丞相，你受伤了。我没事。二公子，你快回西岐，快走啊！
2: 我不走，要走我们一起走。
1: 你走啊！不走。
0: 姬发，姜子牙他现在自身难保，他用他的命换来你这条小命，怎么还不走？难道你想意气送死吗？
1: <笑>
0: 你笑什么？
1: 你以为？ 我姬发是贪生怕死之人吗？在我心里，丞相就如同我父亲一样。我父亲也交代过，要把丞相当做父亲般尊重。你什么时候听说过，自己的儿子把父亲留在战场上自己逃走的？要死，我们一起死。
0: 难怪你们西岐如此强大，真是上下一条心呐！
1: 是。

0: 我们七旗的确是上下一条心，所以老夫今天必须杀了你们。击掌！呀！
1: 风暴，该出手了。

0: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花开，心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被送入太空轨道。人们通过广播电台听到了从卫星上传回一首优美嘹亮的乐曲《东方红》。在抗战时期，为了表达对领袖的敬爱，对中国共产党的歌颂感激，音乐工作者将陕北的一种民间小调改编成新民歌《东方红》，自此传遍大江南北。在人们的印象中，这首经典的老民歌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了一首恢弘大气的赞颂歌曲，这其实源于李焕之的又一次探索之举。
1: 后来了，我问父亲，我说东方红现在这么出名，你当时编写合唱的时候你怎么想的？父亲就很平淡，我说我就是想把中国民歌怎么改编成合唱，那么东方红就算是第一个探索吧。
2: 一个成熟的作品他还要改了8次，那就说明他精益求精，可以说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了。每次乐队演奏东方红和合唱唱东方红，他经常坐在角落里听，他觉得这点有一点不满意，他就把它改了。
3: 在和声上作品影响比较大的是他的东方红，那个大歌舞那个前面那个伴奏，前面那个和声的语言啊，以及中西结合的那个配器，他把一个朴素的民歌，甚至说一个小调啊，变成一个宏大的叙事。那么他的和声的强劲型，尤其低声部的强劲型，从我们专业术语上来说，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很正面。如果你是弱劲型的话，这个歌相对偏软，它是强劲型，所以这个和声语言是非常挺直的，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台阶，这个歌往上推，所以它达到那么一个宏伟的效果。那么这是需要技术的，这是需要对民族音乐的体会以及对西洋和声语言的掌握，能够把它很好的结合好，它才能做到这件事情。
0: 从1954年的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伴奏总谱，到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序幕大合唱，《东方红》伴奏乐队规模最庞大的时候，由一支交响乐队和一支民族管弦乐队混合编制，组成了近千人的演奏团体。李焕之创作的《东方红》序幕曲，婉转悠扬，恢宏大气，成为不朽的史诗巨作。

0: 所以它又好听又飘逸，又是亿万人民都熟悉它，而且它在全世界几十亿人民面前展示我们代表中人民精神风貌，代表中国人民亿万人民心声的这个东方红。我在专业院团干了50多年，古稀之年我已经73周岁了，我还在演东方红。东方红在和我的生命和我的整个人的这种命运都切合在一起。
1: 遥想延安窑洞里的时光，李焕之亲历了冼星海引入广东舞狮的锣鼓，谱写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而后李焕之直追前辈的遗风，他的音符血脉里也浸染着陕北黄土地上的热烈与奔放。
2: 焕之老师是中国传统和西方当代都是非常非常出色的一个，在技术上他是非常精湛的一个人，他创作的作品都是有血有肉，有着深厚的民族情感，以及包括深厚的民族民间音乐的基础和功底。

0: 一到春节，大街小巷、广播电视，所有的公共场所里放的过年的喜庆音乐《春节序曲》，任何一个大型演出，红色经典的演出《东方红》，亿万人民蔚然成风，传唱世世代代，这个就是他的贡献。而让我们这些文艺工作者，后来的年轻人，一辈子都忘记不了，在血液里，在骨子里，刻在心里。
1: 1953年前后，李焕之开始在华北各地吸收爱好民歌演唱的青年，成立了一支以演唱北方民歌为主的混声合唱队。
2: 我在中央民族乐团里亲眼看到和亲耳聆听到他一手建立的这个陕北民歌合唱团合唱队啊，是很有很高的水准。第一次能会感受到，焕之先生他对这个传统艺术，对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他的一种尊敬，把陕北的民歌通过陕北民歌合唱这种新的一种多声部的一种方式，把这种很原生态的一种民歌，在尽可能的保留它的原生态的这种风格的情况下，却给它的艺术表现又更加有那种深度啊。
1: 1957年8月，这支新生的民歌合唱队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参加莫斯科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合唱比赛。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合唱团带到莫斯科的曲目一出，当即惊艳四方，斩获了独一无二的金质奖章。
0: 它表达了中国民族的不屈不挠的抵抗外辱，这个作品的写照，也是中国人民、中国民族情感的这种写照。可以说，乐器一响，很多人都被感动，连外国人听了都觉着，哎呀，太悲壮了。
1: 八月的夏日，荣誉满载的民歌合唱团坐上了归国的列车，青年歌手们一路高歌，庆祝着比赛的胜利，而此刻，更是属于一位音乐家的蜕变。我国传统音乐的宝藏，浩如烟海，除了组织力量把这笔财富搜集、保存下来之外，还必须让传统对我们当代音乐生活起作用，并作用于我们的创作实践。当东方的第一缕阳光照亮天安门广场，一支中国军人仪仗队铿锵有力地踏步行进。

0: 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的瞬间，军乐队奏响了雄壮激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直到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被写入了宪法。
1: 从1997年初，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呼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这个正确的版本是哪一个呢？就是1959年，当时李焕之老师配器的那个版本。
0: 在新中国诞生时，有许多作曲家倾注心血，参与了国歌配器的创作。但是国歌始终没有一份标准的乐队总谱。1950年，李焕之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时，常常在钢琴上摸索着为国歌配置最佳的和声，这是出于对国歌的热爱而自发的创作。一年后，中国青年艺术团为了去东柏林演出，带去了一支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其中就有演奏国歌的人物。李焕之第一次为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之后他又多次指挥乐队演奏国歌。
1: 1951年开始配，52年、

0: 1993年，李焕智老师不断的在修改，他通常带着团到国外演出，就是因为演奏国歌，他就临时编配的就演奏，啊，就他编配的。后来呢，他也一直对这个国歌呢，就是这个编配非常重视。
1: 当时的条件还很差的，在很简陋的钢琴里面，他反复的琢磨，寻找适合国歌的表现的乐队的语言，他的和声，他的肢体，他的配器，下了很大的功夫。
2: 1950年，中央指示要组织作曲家为国歌编配一份标准的管弦乐总谱，许多作曲家热情地送来了乐队总谱，由中央歌舞团的管弦乐队进行排练评选，最终李焕智编配的国歌乐队总谱脱颖而出。后来他又进一步为国歌配上了钢琴伴奏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的铜管乐队国歌用谱也采用了李焕智的和声配器方案。
0: 焕智老师呢，就是严谨细致，他放的空不那个地方 有一拍的空拍，焕智老师呢给他加了一个小鼓，给他滚动带过去，我觉得非常非常经典。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那都是配他配的，我现在在全国各地讲国歌，我都要讲到焕智老师为国歌做出巨大贡献的他。
3: 这个版呢，我觉得他把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的精气神调动管弦乐的各种音色乐器的各种表现力，尤其是铜管乐的表现力，我觉得把它表现得非常好。
2: 1959年10月，中国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标准的国歌总谱，并发放到全世界。当时在作者的署名中并没有李焕智，只是在乐谱末尾用很小的字体标明了李焕智的名字。今天人们会铭记《义勇军进行曲》作曲者聂耳的名字，但很少人知晓为国歌配器编写管弦乐总谱的人是李焕智。我能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这是一个音乐工作者应尽的职责，我也为此感到无上荣光。这里是厦门鼓浪屿的最高峰日光岩，它凌空耸立于岛岸，可登顶俯瞰山海奇观，阵阵的涛声随海风而来，吹拂着历代名人留下的石刻文字，仿佛能听到历史跌宕的回响。1958年，李焕智乘坐列车南下，去往他阔别了20多年的厦门。他再次沐浴记忆中少年时的海岛微风。这位从北方归来的音乐游子，此刻的心情如同海浪，此起彼伏。
4: 父亲呢，在厦门基本上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吧，9岁到17岁，所以他经常说我是厦门人。
5: 因为家庭的影响，所以他接触到了很多的闽南地道的乡土音乐，比如说我们闽南的一些戏剧，像高甲戏，像南音，我们的湘剧等等，这都是闽南地域的一些民间音乐。
2: 李焕智虽然出生香港，却将厦门视为真正的故乡。厦门的天风海涛陪伴了李焕智少年时的音乐启蒙，也是这里的惊涛骇浪历练了他青年时代的赤子之心。1958年，一条打通厦门及福建出省的通道英厦铁路横亘而出。就在英厦铁路开通不久，李焕智便乘坐火车越高山穿海峡直达厦门，这让李焕智感慨不已。回想20年前，他跋山涉水离开厦门，一路的艰辛仍历历在目。
6: 就在从北京到厦门的

0: 这个列车上啊，他就心潮一直起伏难平，他就一直萌发了一种想法，说要为厦门故乡啊，来创作一部交响乐作品。
1: 许多年后，李焕之站在鼓浪屿刻有天风海涛的巨石前，不禁心中感慨，壮在山海，浓浓乡愁。南音梨园戏相聚的音调我倍感亲切，南曲中有那么多迷人的旋律，我为什么不拿来用到我的音乐构思中呢？李焕之匠心独运地将古朴雅致的南曲音调注入到现代交响乐之中，创作了第一交响乐《英雄海岛》，后更名为《天风海涛》。从北方民歌到南曲音调，李焕之将中国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兼收并蓄，融入到现代交响乐的创作之中，成为音乐创作的佼佼者。
2: 从30年代黄自创作的第一部交响乐开始，后来一直到冼星海才创作的，就是正式创作的交响乐。冼星海以后，我觉得现在能查到的，我觉得李焕之同志是第三位。
3: 他也写了很多的这个民乐的作品，也写了很多这个西洋管弦乐的作品。那么他继续在写创作我们的管弦乐作品当中，他的特别强调他的民族化。
1: 1960年，在李焕之极力倡导下，在中央歌舞团民族乐队和民歌合唱队的基础上，中央民族乐团诞生了。担纲中央民族乐团团长的李焕之刚刚进入不惑之年，他创作热情饱满，作品源源不断。
3: 振兴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它是不遗余力的。焕之老师对我们来说是达不到这个高度的，因为他是作曲家，他的作曲、他的指挥、他的这个管理、他的文笔、他的整个的文化知识方面，他是集得很全的这么一个音乐家。
4: 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他做学问，他写东西，也一定是特别的沉住气，特别踏实。我没有看过他着急，也没有看过他生气，更没有看过他紧张，他永远是静静的、平平淡淡的、安安静静的做人。

在汨罗江幻想曲中，李焕之以古筝协奏曲演绎传统的古琴曲，这是一次

0: 用古筝去表现古琴，通过乐团调性把它展开出来后，让它更加具交响性的一种说法。所以这部作品呢，它的交响性和对于传统琴曲的这个承传和古筝演奏技术的一个开拓发展，民族乐队的这个交响的开拓发展，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1: 作为协奏曲的民族管弦乐队部分，我力图改变人们认为民族乐队是蹩脚的管弦乐队的看法，也想改善民乐创作中的一般化、城市化的状况。1981年，在亚洲作曲家大会上，《汨罗江幻想曲》的演出反响热烈，被赞誉为一首伸向古代，一首伸向现代，这激励了不少中国作曲家在民族化道路上继续探索。1984年，李焕之带队出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青年作曲家叶小刚的新作《西江月》演出后引起轰动。

0: 这让李焕之笑开了花。
1: 在焕之老师的带领下，那中国音乐对外的交流开始就逐渐兴旺发达起来了。他对后辈的关爱啊，他为人的谦和谦虚谨慎啊，造就了他音乐的无私，造就了他心灵的美好。就是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音乐出来一定是好的啊！我觉得焕之老师正好体现了这一点。
0: 这张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音乐会请帖，见证了中国音乐界的一段佳话。1985年，李焕之和李群联袂举办了一场作品音乐会。此时，他们风雨与共40年，在生活中相濡以沫，在音乐中共进共勉。
2: 我印象小的时候，我都睡了一觉了，懵懵懂懂一睁眼，看他们两个还趴在那个桌子上，一个台灯在那儿，你一言我一句在那儿研究。我父亲南方人，经常用一些南方音乐的素材。我父亲是北方人，啊，比如说他写那个河北茉莉花，完全是一种北方的这种，那他们自己开玩笑是南腔北调。
0: 1986年，已经67岁的李焕之，带领谭盾、叶小刚等8位年轻人，去往香港参加第一届中国现代作曲家音乐节。香港，他在少年时迷茫离开，归来时已两鬓斑白。此时的李焕之，人生笃定，硕果累累。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场音乐盛会。一群中国年轻的作曲家横空出世，登上世界舞台。他们以充满活力的先锋作品，在中国音乐史上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新浪潮，被誉为崛起的一代。
1: 但实际上我知道，当时一些老前辈还是有一些担忧的，是有一些看法的。他们认为我们能民族的东西结合的不多，不够多，或者是现在的技法接受的太多，和老百姓的接受有距离。焕之老师他作为音协主席呢，他是非常开明的，他认为就是说啊，你们应该让他们接受历史的检验，成不成历史来看，成不成文化市场需要来看，成不成人民大众来检验。
0: 彼时，李焕之顶着各方压力，支持青年作曲家走出去，见识更广阔的天地。要寻找回来已经失去的太多的时间，要填补上创作领域中的不少空白。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时，已经80岁的李焕之觉得自己还有一个心愿未了，他还想创作一部歌颂祖国大地的音乐作品。
3: 因为他那时候耳朵也不太好了，已经听力已经非常衰退了。因为这作曲需要有在钢琴上弹他那个构思的，他是已经听不太清楚了。
4: 有人呢跟他开玩笑的说啊，哎呀，你都快成贝多芬了，因为贝多芬呢是两耳失聪嘛，啊，他还创作出了第9交响曲。焕之先生就听了这一句话以后啊，他就说：“啊，我离贝多芬差了远去了啊。”他说：“我还有一只耳朵呢。”意思说，人家贝多芬呢，两耳都失聪，都还能坚持，创作出这么伟大的作品。他就觉得说，他应该还要继续努力。所以呢，他后来呢，即使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还是坚持创作了他生命当中最后一个作品《鹿》，
0: 饱含着对祖国的礼赞之情。1999年3月，李焕之完成了第一乐章《鹿》。同年5月，中央民族乐团在李焕之作品音乐会上进行了首演。
2: 在99年秋天，他自己感觉到身体越来越不好。

0: 就去看病检查，结果查出来他是这个胰腺癌，胰腺癌那是没救的。医生就跟我们家属就说，顶多半年时间，
1: 因为他当时已经不太能说话了。

0: 觉得就是不能再等了，我看患者同志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了，我就跟患者同志说，我说患者同志，您那个创子怎么样？他说我就写了一个乐章，我说一个乐章也行。
1: 李焕之知道时间不多了，生命已接近终点，虽然饱受病痛的折磨，但他仍然勤勉的工作。2000年元旦之前，李焕之出院回家休养时，把第一乐章改写成了单乐章的独立作品，命名为《大地之诗》。让人意外的是，李焕之把《大地之诗》乐谱以参赛作品的方式低调地寄到了香港中乐团举办的21世纪国际作曲大赛。
2: 拆开这份总谱，我惊呆了。我立刻就跟我们的同事说，哇，李焕之先生啊，李主席投稿，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给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惊讶的部分一个就是说，李焕之先生他把他自己地位等同于一个普通的一个作曲家，跟那些年轻作曲家一样的，就这么投稿进来的。
1: 大地之诗作为民族管弦乐作品参加了闭幕演出，演出结束后，香港中乐团全体团员签字了一段慰问电内容，随后传真给在病危中的李焕之。
3: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北京广播电台的音乐台全程在香港进行了直播，我就回到家里边全程录制下来，把这个实况录音从收音机里收下来，录制下来，用最快的速度刻成 CD。 3月12号上午，我跑到协和医院，带去这个 Walkman， 带去耳机，让我父亲听。哎呀，我父亲带到耳机，把音量几乎是开到头了。我离得那么老远，就听到耳机在那响，他在那边听着，啊，听到了，听到了。就是听不清楚，那个时候他已经身体已经到最后的极限了，就是听不清楚。等我病好了，回家用大喇叭听。其实这个时候，到最后他离开我们，只有7天。
1: 2000年3月19日，李焕之病逝于北京。徜徉在神奇的音乐海洋中，这是李焕之少年时的梦想。他一生精力充沛，蓬勃向上，是中国当代杰出的作曲家，也是音乐理论家、合唱指挥家，可以为引领时代的音乐活动家。回望盛年，李焕之在北戴河偶遇老舍，老舍曾赋笔赠李焕之，碧海为琴浪作弦，谱出风云交响篇。晚年李焕之回望一生，曾写下8个字、7个音符、1部人生。今天在李焕之的家乡厦门音乐广场上，矗立着一座李焕之人物雕像。他回家了，刚刚从海边散步归来的他，双腿交叉斜倚在礁石上，微笑着凝望远方，碧海为琴，风云交响。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动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动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心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

0: 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珙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我们那没忘了，18块。那你本来才能给了本来没过来。那是过的18块。没忘了。
2: 几号几多少。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他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三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

降到零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

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佑赫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赫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赫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他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他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曲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

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犬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犬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

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你的永恒。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云南。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海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路。

0: 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自然保护地。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

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10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

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

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他了。妈妈对他总是爱答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冒雨，献媚中国，云南卫视。

0: 赢！你怎么了你？扶没扶啊？扶没扶啊？来，说了就拿东西，来来来，拿东西啊！来，还有。还有了，
1: 木兰，
0: 再有个，跟他说，以后想让我打的都没机会了，老子明天走了，不用混了。等老子以后混好了，有你们好吃好喝的。
2: 这个就是我，这个就是你，得把他往门上一贴。等大哥回来了，一看见就知道那两个人出去了。
3: 哦，这是咱两个啊？这刀是谁要杀了咱？
2: 这什么还杀了咱？那不是太刀？二哥不是在北平城来当厨子？大哥一看就知道那两个人上北平城来找二哥去了。

你咋不带个枪皮了？你咋把它刮下来带着？

0: 二位慢走啊。
1: 哎，好，二位慢走。哎，您回来了。哎，
2: 好。
3: 师傅，我回来了。
4: 嗯，二爷，下肉丝。
3: 好嘞，下肉丝。
5: 师傅，
3: 肉丝好了。
4: 嗯，鱿鱼片
3: 好了。

刘一片来了，准备着呢，师傅。不是，您别急呀。哎，来人呢，大厨病倒了。

0: 四、五、六、七、八、九。老秦，今儿我崩了九个鬼子。哦，不对，有一个是两枪，八个。
1: 真想我老婆呀，恐怕这辈子见不着了。
0: 援军后天就到，
1: 那是把咱们留这儿当炮灰，好让援军有时间开溜。大明，就你小子打得带劲，你看看这周围。
2: 哎呀，这是新脚了。哦，小谢，你带三儿啊，把王叔给送回家歇着啊。
3: 得了，来，
2: 慢点。二林呐。你掌勺，
4: 行。
2: 下道什么菜啊？
4: 溜鱼片。
2: 会吗？
4: 会。
2: 那就赶紧的吧，上面等着呢。
4: 没问题。
1: 你小子命硬，如果我死了，你就拿着这两块银元和信，到北平去找我的老婆和孩子，地址在信上。
0: 老家不东北。
1: 老家沦陷，他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在老家待不下去，到北平去投奔他舅妈去了。接着放心吧，我老婆可和我不一样，年轻漂亮，人贤，你又是光棍一根，就算砸在你手里头也算便宜你行了。
0: 背不住啊，我死你头。
1: 大烈，你先替我拿着。

0: 醋溜鱼片，老板，
1: 谢谢。
0: 谢谢。您客气。要不您尝尝？啊，不急，我再等一个人。哦。是这样，老板。我呢是平城楼的二厨，大厨呢今天正有点事儿，不在这儿。这醋溜鱼片啊，是我亲自给您做的。要不您尝尝，给指点一下。
1: 哦，那我得尝尝。嗯，不错，片薄肉嫩，鲜呐。
0: 您过奖了。
1: 不过有一个问题啊，下回再做的时候啊，一定要放盐。
0: 您等着。我再给您做一份，这份白送您了。
1: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0: 你命硬，死不了。
1: 情况怎么样？
2: 人已经抓着了，从天津那边过来的。
1: 过哪儿了？
2: 西沙一号两辆车。
1: 抓几圈审问。

0: 你来时没被跟踪吗？
1: 没有。我要不是提前跟帖的，
0: 你已经被跟踪了。
1: 啊，
0: 别看，你身后9点钟方向那三个人，就不是来吃饭，腰里别着家伙，一看就是特高科的便衣。
1: 那先走吧，
0: 回家睡觉。
1: 这种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回家睡觉？
0: 那你说怎么办？
1: 直接现在在这儿就把他们干了。
0: 知道了，待会儿看我眼色行事。那两个带兵的归你，另外一个我来处理。
2: 掌柜的，算账。
3: 谁看颜色
4: 啊？让你到外面再动手，赶紧走！
5: 孙振，
6: 这出不去，找别处吧。

0: 希望大厨、二厨的干部。
1: 里面有位发言可疑的人。
0: 我在希望没有可疑人的干活。

0: 小伙子，你贵姓啊？
1: 田二林。
0: 谢谢你啊，今天要没你啊，我这条老命就没了。哎，你怎么会说日语啊？
1: 这年头不学两句日语没法混呐。
0: 平春楼二叔田二林，后会有期。

0: 快撤！啊！快撤！啊！别先杀！
1: 大林，快撤！
2: 看到那个。

老天，你再坚持一会儿，咱俩就算活命了。走，起来。

0: 明儿见，
1: 明儿见。
2: 哎，站住！
3: 没钱。
2: 少废话。
3: 有钱，就俩大洋了，要不你俩一人一块儿。哎，
2: 我说你。
3: 那个地下党，
4: 二弟，你别害怕，我们不会伤害你，只需要你帮我们一个忙。
3: 啥忙啊？
5: 二弟呢？认识一下，这位是小泉静二。
6: 嗨，私は料理の小泉啓二です。日本料理の作り方を指導させていただくこと、とても光栄で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3: 日本人，
6: 林涛同志，我的日文名字叫小泉静二，我的职业是料理厨师，我的祖籍是天津，我的中文名字叫张二狗。
3: 哎，来，你带我见个日本厨子。这什么意思？这是
5: 二林呐，
3: 你坐。
5: 你知道北平有一家叫福田料理的日本餐馆吗？它是北平最好的一家日式餐厅，由浅田次郎的夫人出资开办。这个浅田次郎啊，虽然军阶不高，但由于他在北平日军后勤部门任职，能量大，关系广。常去料理店吃饭的都是华北日军的高级军官、高级情报人员，还有伪政权的高级汉奸。他们在吃饭的时候会沟通感情、交流战况，甚至沟通情报。不懂，现在不懂没关系，慢慢你就会懂了。这个福田料理店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情报宝库。我们北平地下党西山支部一直想派自己人打入进去，可惜没有懂日语的，更没有像你既懂日语又懂厨艺的同志。
3: 我就光指挥那几句日语，而且我还是个中餐厨子。
5: 这就是今天我们请你来，让你和这个小泉静二学习厨艺的原因。此人出生在塘沽，先在天津租界的稻川料理店打杂，华北沦陷后前往日本的北海道札幌的松子料理店学厨。当我们抓获他时，他刚从日本学成归来，随身携带着松子料理店的老板写给浅田夫人的一封推荐信，推荐他去福田料理做厨师。我们希望你啊跟他学一些厨艺后顶替小泉去福田料理干，顺便给我们搜集情报。
3: 让我去福田料理，这不太合适吧？要不这么，你们啊把他给策反了，让他帮你们工作怎么样？
5: 二林呐，你是山东人对吧？
3: 啊，
5: 家里有三个兄弟，还有一个老娘。
3: 你怎么知道的？
5: 你别紧张啊，我们也是顺便了解一下。这个山东啊，自古出豪杰，都是爱国的人，你痛不痛恨日本人呢？
3: 恨，
5: 这就对了嘛。像这个小泉静二，他一直给日本人做事，皇民思想严重。就是他答应去了，我们对他也不相信什么。可你不一样啊，你面对日本人的枪口，可以依然掩护我，说明你是一个有热血、有担当的爱国青年。这个任务交给你，我们放心。
3: 可是平石楼那边，
5: 你是不是惦记家里的老娘啊？这一点你放心，我们的地下交通线遍布全国各地，我们可以按月给你老娘送粮食啊，生活上你不用担心。这样，你先去福田料理干三个月，收集到的情报及时向。

0: 这个福田料理它有功效，
1: 有，至少比平春楼高两倍，
0: 五倍。
1: 五倍你干吗？
0: 干哪。
2: 勒了吧儿啊。
3: 不勒不勒。
2: 歇会儿吧。这一路推着娘不把你累残了吧。
3: 哎，没事。不过娘也是啊，这一天那么两个地方能把你吃这么沉吗？
2: 你早放屁，头月俺馍也不吃。
3: 没事。哎，到了北平找着哥就好了。哎，不过这么个走法不是个事儿。哎，大哥大哥，哎。哎，受个累，俩人帮着往前拉一程呗。
4: 二十个大胆儿，到河北地界。
3: 二十个，都逃难的。
4: 你看那车上，这哪个不是逃难下来的呀？
3: 两个大字儿，帮忙。
4: 两个。这，
3: 你看，跟我说。哎呀，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呦，
4: 怎么了？
3: 你说怎么压我脚了？怎么了？啊！哎，
4: 你还讹上我了！我告诉你啊，你这样号人我见多了。你要真有本事，你躺我车库里边去，你看我敢不敢从你身上压过去？

0: 五大人都没有啊！杨子，杨子，钻出不白做，给你唱个曲儿解解闷儿啊！小二，你一串门啊，就碰见了小子儿的人。哎，
1: 开始吧。啊，
2: 二林同志，
3: 谁同志？
2: 领导同志，
1: 谁领导同志？哥，下面我给你介绍几道日本菜的菜名，咱用日语说。我说了，您跟着我学，能跟上就跟上，跟不上啊，别慌，咱慢慢来啊。寿司，
2: 寿司，
1: 寿喜，
2: 寿喜，
1: 生鱼片，
2: 生鱼片，
1: 沙西米，
2: 沙西米。
4: 三文鱼寿司金枪鱼加海带酱汤，
5: 三文鱼寿司金枪鱼加海带酱汤，
6: 马库洛诺诺马基，马库洛可诺马基，托什么？
4: 托什么？托米索西罗，
6: 托米索西罗，
5: 谢谢您，你下次光临。
6: 谢谢您，下次光临。
5: 阿里嘎多古扎伊马西，阿里嘎多古扎伊马西，阿里嘎多古扎伊马西，阿里嘎多古扎伊马西，阿里嘎多古扎伊马西，阿里嘎多古扎伊马西，阿里嘎多古扎伊马西，阿里嘎多古扎伊马西，阿里嘎多古扎伊马西，阿里嘎多古扎伊马西，阿里嘎多古扎伊马西，阿里嘎多古扎伊马西，阿里嘎多古扎伊马西，阿里嘎多古扎伊马西，阿里嘎多古扎伊马西，阿里嘎
0: 我想我老娘了。那么，你又是什么理由？我想我老婆孩子了。哦，很好的理由啊，在我们日本，孝敬父母和疼爱老婆孩子的人，也是十分值得尊敬的。 今天我的心情好，可以不杀你。但是你要陪我做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叫做手枪和苹果，你们两个可以自由的选择。选择苹果的人要把苹果顶到头上，选择手枪的人。 站在50码以外，嘣！一枪击碎苹果。如果打中了，你们两个统统可以活命；如果打不中，你们统统死了。明白？现在你们可以选择了，手枪和苹果。

0: 如果再不选择，你们两个统统都死！
1: 你把我毙了，我也不怨你。我把老婆孩子托付给你了。
0: 再不选择，你们两个统统得死。
2: 别争了，老秦，听我的。
0: 大林，你就听我一句话。你把枪给我了，就我的枪法，什么也打不中。这样，咱两个人就都得死。

这次抢的准星刚刚的跳过了，就是神仙也别想挡得住。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二林，你好好跟他学，我出去办点事儿。他要是不老实，你就喊。
1: 就他这块料，我这口白牙就能收拾他。
0: 听见没有？
1: 听见了，听见了。放心，通过这两天同志们对我的教育和关爱，我已经全都明白了。

0: 来不及了，您等咱慢慢游用吧。你以为日本料理厨师那么容易就当了吗？哥，
1: 我怎么当不了了？
2: 我大厨都干得了，小日本菜怎么做不了呢？
0: 你去过日本吗？你知道嘛叫炸黄吗？你见过松子料理店老板娘长得嘛样吗？再说了，我要想吃荞麦拉面，我想泡温泉，这你都懂吗？哥，
2: 妈呢，当了汉奸厨子牛了是不是？去趟日本牛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别跟我说这个，要不然我告诉老崔。
3: 哥，你可千万别告诉老崔，那我这小命就玩完了。我上有八只老母，下有老婆孩子。哥，你
2: 行了，交吧。
4: 那你久等了。
5: 哎，哪里话，你有事就说。
4: 你说的没错，这个小伙子确实很机灵，学东西又快，就是人有点滑头，胆子小了点。
5: 没办法，您要的太急了，一时半会儿还真找不出合适的人来了。不过我们观察田二林啊，您这个人本质啊不错，
4: 他人很善良，也有正义感，我对他很有信心。通过咱们组织的教育和今后的锻炼，他一定很快成长起来。眼下我最担心的还是你，因为那天我的暴露啊，鬼子对平春楼一定会产生怀疑，你需要马上转移。
2: 嘛呢，
0: 哥，你不是想当殿前主厨吗？我教你个窍门，你得学会夸女顾客漂亮。你别管她长得多丑，别管她多大岁数，你就得夸她漂亮，得讨她欢心。你就跟她说，可爱，可爱。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没事儿，我刚教哥教了一道难菜，这动作一大，没事儿。
0: 二林子，你过来一下。今天我们有大的行动，同志们都要去，这个你拿着，看着点小钱，
2: 我看着就行了，不用这个。

0: 小泉这几天呢，情绪波动比较大，我提醒你一点，就算你去福田料理，也不能干掉他，那样不符合咱们党的政策。这个小泉就交给你了啊！哎，
1: 哥，你别拿那玩意儿指我，哥，我怕着你，你走火小命就完了，哥。你
0: 愣着干嘛呀？浇菜啊。
1: 炒泡菜，日语，啊，日语，寿司，寿司，寿，寿司，生鱼片，沙西米，金枪鱼，海带汤，马库罗诺诺里马基，托，萨莫托米寿西鲁。你怎么了，哥？ 谢光临，请下次再来。阿里嘎多古达米马西特，那太古达塞伊马塞。你干嘛，哥？
0: 肚子疼。我去趟茅房。
1: 你不许跑，
0: 别跑！这都是我们的人。
1: 我知道，哥，你去啊，你去，你踏踏实实去啊，哥。

0: 小泉，小泉京儿，小泉京儿，小泉，哎，
1: 这小泉人呢？
0: 刚才上了趟茅房，这小子跑了。
2: 你去茅房了？
0: 人有三急，你要不介意，我不上茅房，在厨房上也行。
3: 小罗，赶紧去追，一定要截住小泉。
4: 是。
0: 老崔，要不我也去吧？
1: 你在这儿把他教你的东西好好复习一下。

0: 哎，老张，你注意点，前面有个人啊！
1: 没问题，这么快的路他又不省啊！哎哎，他真不躲！哎哎哎！哎

0: 这不像是乞丐，这不像是乞丐吗？又没撞死，咱们走吧，小姐，别管他。这不像是乞丐，
1: 这么脏的男人，你用手摸他，成何体统？
2: 这是救人。
0: 军人，走，上车送医院，搬上车去。不行，收留逃兵，让日本人知。
3: 你废什么话呀？赶紧搬！
0: 哎，小姐，小姐，小姐，这要让老爷知道了，又得责怪我。
3: 这是我在为他积德。
4: 实话说给娘，这车哪弄来的？
0: 都说了100遍了，我跟你说捡来的，捡来的嘛。这么好的车哪捡的？俺捡去。<笑>
4: 我跟你说，这都快到北平城了，人家那城里边这车谁要？你这就哎，你看，这是不是就人说那个汽车？好大家伙，那没多少料。
0: 哎哎哎，小子，过来，帮我推下车。
4: 哎哎哎，给你钱。
0: 行啊，什么意思？一块太阳，你怎么抢钱去啊？10个子，20，一块太阳。行了，
2: 老张，给他吧。
0: 走啊，推去。 小，慢点力啊，好好推。瞎看什么看？推车，哈，小军。
4: 哎，哎，哎，个盘还挺沉的嘞。

0: 你俩怎么样？我是城里人有钱吧，一块大洋挣着了。哎，刚才那个铁车里边坐一个女的，比地主家那闺女漂亮多了，跟仙女似的。
1: 仙女长什么样？
0: 反正就是。
1: 你个傻小子！
2: 我们寻找了几天，一直没有发现小泉家的踪迹。
3: 据同志们侦查，小泉也一直没有在福田料理店周边出现。这小子啊，一定是吓破了胆跑到别处去了。所以组织决定，你的打入计划照旧进行。
4: 可是老崔，我那日文那料理才学了几天啊，我怕我真不灵光。
3: 时间紧迫，先救护着你会的说和做，在斗争中继续学习。
4: 嗯，
3: 你要记住，你现在是组织的下线情报联络员，要迅速成长起来。
4: 嗯，
3: 小罗在

0: 福田料理店对面的杂货铺卖烟，他是你的上线人，你要听他指挥，收集到的情报要及时向他汇报。来，这个推荐信你拿着，进去就说你是从日本札幌松子料理店回来的小泉敬二。
1: 对，哎，我成小泉敬二了。
0: 你必须冒充他的身份才能打入福田料理。
1: 那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
0: 记住八个字：密切观察，随机应变，一旦身份暴露，立即撤出。
2: 哎，你醒了？你好点了吗？刚才我的车把你给撞伤了，你晕倒在路边，现在你已经在北平城了。这样吧，你先在车上等等我，我现在就去医院找医生来抬你。老张，你跟我一块儿去医院。
3: 我都不去了吧，大小姐。
2: 你去帮我给钱。
3: 好。
4: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云南说，我是一头自由徜徉的象，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骏，云南说，我是一曲响彻太空的葫芦丝，我是一本满载回忆的相册，云南说，我是一场春夏秋冬都可以奔赴的约会，

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在这里，约会神奇，遇见美丽。

0: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1: 山下小河淌水，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你好中国，
8: 爱你的阿姆，
9: 有请阿姆，
10: 사랑합니다，
0: 你好。

0: おかみさんは本当に。
1: 你别管他长得多丑。
0: オッケーですね。
1: 漂亮。
2: 冗談がお上手なこと。お茶でも召し上がります。

0: 怎么可能没有呢？那来的时候就干说了，这才一路一路走过来的，老远了。那咱问你，那这个北平城里边是不是就这么一个平春楼吧？
1: 这没错。
0: 那就对了，那我二哥来信上说他就在平春楼里边当二厨呢。
1: 你说你这个人，我得跟你说多少遍你才能听明白啊？这平春楼里就没有这个人。
0: 这我二哥吧，差不多就是啊，长得这么老高，然后那个一个大方脸，眼睛跟牛铃铛似的，老大个的，长得吧傻乎乎的，没我精神，但是反正还行，就这样。
1: 长得比你还寒碜，那得长成什么样？
0: 不是，你说这个什么意思啊？你
2: 少说两句。
3: 私は人の心の真実は日本へ、ここ日本人。
2: どうぞ。没有，我长春人，吴院长啊是哈尔滨人。どうぞ。
0: 娘。二哥是不是这故意躲着咱？
2: 你这里熬糊糊呢，他知不道咱来呀、啊？
3: 这干嘛呀、啊？
4: 你是被推荐来的主厨，夫人和店长当然要考验您的厨艺了。
3: 现在，
4: 就是现在。
5: 小泉刑事さん、あんたの名前に食材全部あるから、今日は。二つ料理作る。一つ鮭のお寿司、二つ梅イワシの煮込み。さあ、やってください。
3: 何？
5: 鮭のお寿司と梅イワシの煮込み。さあ、始まれ。

0: 看说
1: 这个地方就行嚷嚷，再说不嚷嚷二哥哪能听见。
2: 天儿里
3: 俺饿的头昏口渴的，那眼都饿花了，要不得买点稀的吃
1: 啊。啊，好，你先坐着，你先坐着，我给你买去。哎，你坐下。
4: 喂，何をグズグズしてるの？早くやれよ。
5: 小泉さん。

0: なさらないで。マツコでなさっていた通りになさればいいから、期待していますわ。
1: 你们让我怎么做？我大日本料理最重要的就是食材要新鲜。这是鱼吗？是鱼，不新鲜。虾都不蹦跶了。西瓜最重要的是什么知道吗？西瓜它不能超过十分钟切开。
2: 对不起，对不起，夫人。我离开家太久了，在札幌待的时间太长了。对不起，先田夫人，请允许我用我家乡的语言以解我的思乡之愁。
0: 孝娟先生，你想说中文就说吧，我在中国待的时间也长了，我理解你的心情。
2: 好，这些食材也没什么做了，这样吧，给你们来一个生鱼片。

0: 走走，ここに置いておきましょうよ。裏を任せればいいじゃない。奥様、ええ、他娘的！
1: 我刚才把粽腐拿给那个馄饨，你给我打翻了，你没看见？我那给我妈买的。
2: 大哥，
1: 哎，
2: 大哥，
1: 我求求你救救我吧！
2: 咋了你这？我后娘。
1: 把我卖给了一个瞎子，我是逃婚才逃出来的。你要是不救我，他们要是抓住我，我就死定了。你能救我？
2: 大哥，
1: 哎，好，大哥，
2: 哎，
1: 我救他，我救，行，大哥，救我，大哥，哎，
3: 法院可以叫回小产跑。
1: 救我，
3: 干什么？你们这么闲人？
1: 没你的事，滚边去！
3: 松开！
1: 呀呀呀呀！
2: 回来没啊？回来再买，
1: 到了啊！
2: 哎，往那边走。
1: 好，到了。
2: 哎，你这怎么一转眼变了人呀？
1: 快点！
2: 哎，我，
1: 你怎么掉头不认人了？
2: 啊，是你啊！你刚才把我给吓坏了。哎，
1: 你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1: 哎呀，你可厉害了！谢谢你啊，谢谢啊，谢谢啊！快点走，快点走。

0: 哎，那个，啊，哎呀，哎呦呦呦，
1: 哎，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2: 没事哈。
0: 没，压小指头了，还挺疼的。
2: 那没事，我就。
0: 啊。干啥？
2: 我想请你帮个忙，挺不好意思的。
0: 你没事，你说吧。
2: 你身上还有钱吗？
0: 钱，早上买早点把零子都花完了，还剩一个大洋。
2: 你看啊，我从家里逃出来以后，一分钱都没有带，能借我钱试试吗？
0: 这个，我晚上再跟我娘住店用的。
2: 那算了吧，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0: 那你要急着用，那你就先拿着用。
2: 那多不好意思啊！你救了我的命，还要借我钱，这我不能要。
0: 嗨，你要急着用，你就先拿着。
2: 那就谢谢你了啊，那个
0: 你得还我啊，
2: 还你，明儿一早就在这个路口啊，还你钱，不见不散啊。
0: 行。
2: 你娘不是还等你呢吗？
0: 哦，对对对，我娘还等着我，我得回去了。
2: 那你快去吧啊，走吧走吧。
0: 我明儿就在这个路口等你啊，死等啊。
3: 家我给您打听一下，您这儿附近有个叫王慧云的，
4: 不知道。啊，
3: 老家，跟您打听个人，您知道那王慧云住在这附近？
5: 哦，慧云姐家呀，拐过去那胡同就是。
3: 哦，好嘞，谢谢你。

0: 来了来了。
1: 哎呀，你找谁呀？
2: 您是王慧云？
1: 我不是王慧云，你是谁呀？
2: 我找王慧云。
1: 我们这儿没有叫王慧云的，你走吧啊。
2: 哎，王慧云是不是住在这院子里？
1: 你这人怎么回事？我跟你说了，我们这儿没有叫王慧云的。
3: 你找王慧云啥事儿啊？
2: 老钱媳妇儿。
3: 啊，我是。
2: 老钱。老钱死了。
3: 怎么死的？你是谁呀？
2: 啊，这是老钱让交给你的。
4: 干什么呢？
5: 干什么的？
6: 没干什么。
5: 你干什么？
4: 宋城，宋城，
5: 逃兵！
4: 带走！
6: 不是逃兵，
4: 带走！
6: 不走！
4: 逃兵，带走！
6: 不走！

0: 上峰有命，遇见逃兵就地正法。哎，
1: 杨大哥，杨大哥，他是我男人，刚逃难回来的。哎呦喂，什么
0: 你男人啊？那皇军有令，遇见逃兵就地正法，准备。
1: 哎，杨大哥，你过来，我跟你说，
0: 我求求你了，你放了我男人吧，我谢谢你了。啊，我可以放了。 不过这事儿你也得掂量明白了，现在皇军满大街的抓着这个逃兵，你就是留下他也是个死，明白吗？
1: 哎，我知道，他真是我男人。走着。哎，没事了，他们走了，起来吧。
2: 小鬼子，
3: 别喊了！
2: 老子是军人，
3: 你不想活了？行了，你死信儿也带到了，你赶紧走吧，你走得越远越好。

0: 当兵打仗，本来就是有去没回的事儿，有个死信儿，总比没有强。别哭了，老舅这心里也难受。等过些日子，市面上太平了，咱回东北老家给他立个牌位。那个送信儿的逃兵呢？
1: 打发他走了。
0: 也好，节哀顺。

0: 叫什么？
1: 小鸡二师傅啊，你呀、啊，就好像好几天都没有吃过米饭了。
0: 你可是不知道，我从札幌回来，一路上那是大风大浪啊，我把吃的全吐出去了。
1: 你慢点吃，喝点水。好像很喜欢静儿师傅哎，你看，您把浅田大人的旧衣服都给静儿师傅你穿上了。
2: 马卡大嫂，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我在白天看这城那些姑娘长得还真是漂亮，那个皮肤啊，哎呀，还有那个眼睛忽闪忽闪的。
1: 别瞎心思，
0: 瞎心思怕什么的，瞎心思也不犯法，瞎心思也不能把俺抓起来，说不定我以后还真就给你找个城里媳妇来呢。
1: 你给找个媳妇回来，不缺不瞎不聋不哑，娘就烧高香了。赶紧找着你二哥，下顿吃馍还吃不到呢。
0: 我怎么还瞎心思？说不定以后我还真就在北平城里混得个。

0: 分人头地来。你看，大哥当兵跑了吧，二哥找不着吧，你指着谁？不还得指着我？等我以后混了这个出人头地以后，我在北平城来给你买个三进三出的大院子，再光两个人，一个给你安兵，一个给你安居。
1: 你就吹吧你。

0: 钱。老金，老金。
1: 哎，你咋又回来了？这大半夜你在这儿干啥呀？
2: 哎，大云子，怎么了？
1: 那送信的又回来了。
2: 哎，他怎么又回来了？
3: 哎，别事，别让他在这儿。
1: 这把这货给弄走。
2: 这怎么办呀？
4: 这什么怎么弄啊？大云子，你赶紧把这货给弄走。
1: 我看他肯定是病了，这要是搁外边这么冷，肯定得冻死。要不让他在这将就一晚上，明天一早再让他走吧。
4: 那怎么行啊？这要让日本人知道你收留个逃兵，咱家人命就没了。
0: 不是逃兵，
3: 哎，你可别了，先弄
0: 死杀鬼子的军人。
2: 别嚷了，别嚷了，让人听听就完了。
4: 小点声。起来，你看看，碰个老乡给咱匀了两个，快吃，
0: 来来来，
4: 快吃。哎呀，饿死了，饿死了。
0: 今天那个女的说，一准给我把钱送过来，我得去等着她去。
4: 是的，是。
5: 这里，贾子，在这儿，大哥，昨天就是他。
6: 对对，就是他。
0: 是他吗？你小子下手够狠的呀！昨天是不是你把宋雅娟放走了？
6: 我昨天看着那么一群男的欺负一女的，怎么了？
0: 怎么了？我今天就让你知道怎么了！
7: 进来，进来，打！进来，进来，打！进来，打！进来，打！打死他！给我打！
8: 行了！
7: 进来，进来，
0: 给我打！给我找司令，给我打！
9: 知道你他妈是个什么货色？
6: 我什么货色呀？
9: 你他娘就是个冒牌货！
10: 真不是，
11: 就是
6: 不是！
12: 哼，老太太，不是我找你儿子的麻烦。
0: 你呀，滚！
12: 你看看，多老实一个后生家，你儿子居然勾结宋雅娟，说什么卖身葬母，还骗了我兄弟20块大洋的彩礼钱，还把我的兄弟给我打了，你说这笔账我找谁算去？
8: 哪有那好事儿？俺昨天和俺儿子刚到北平。
0: 娘，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9: 你不就在札幌当了2年混混吗？不是吗？还他妈敢自称东洋血城归来？我呸！你别以为前天夫人喜欢你，你就能在这儿混银子，没那么容易。
0: 干不得，干不得，干不得！
11: 闭嘴！你还别不爱听，我告诉你，到这儿来的太君，不是扛枪就是挎刀的。你要是把魏总给弄坏了，

0: 我哪天一刀就给你咔嚓了？
1: ？
2: 老三，你实话说给娘，昨天你跟俺说碰了个女的，把咱那个大洋也给她了，怎么回事？你说。
3: 我这昨天是碰这个女的，碰这个女的，一帮人追她，然后那个馄饨摊都脏她的。
2: 你看看，糊涂，这里糊涂，她也是上人家当了，散了吧啊，放了她吧，没她的事儿。
4: 你小子还怎样？昨儿我们都看见你跟宋亚娟跑了，你们能不认识吗？
3: 我他妈不认识，就他妈不认识啊！
5: 甭管怎么说，人是你放跑的，我现在满城找她找不着人。你怎么把他放跑？你怎么把他给我找回来？
6: 我他妈上哪儿找去？
5: 我他妈不管你往哪儿找他去，你自己看着办。你娘的命在我手里边，你要是不回来，你自己掂量掂量。
3: 行，人我去找。我说我娘先放你这儿放着，我娘可有通心病啊，给我好好伺候着。
6: 只要是动弹一根汗毛。回来我他妈找你全家！
5: 废话少说，赶紧给我找去。
7: 叔叔，你吃饭吧。
8: 来，天冷，把这穿上，别冻坏了。

0: 这饭你吃两口吧，再不吃都凉了。赶紧吃两口吧啊！老不吃饭也不行。
1: 大云子，不好了！街坊到警察局报案去，让他赶紧走吧。哎呀，还愣着干什么？快走！
2: 欺骗黄云的干活，
3: 就是他们给家的外甥女儿收留的那个逃兵。
1: 就这，报！全
3: 来了。大云子，等等，不好了，鬼子兵进屋了，说你收留逃兵，正找你呢，你赶紧找地猫去来吧。
2: 我上哪儿去啊？
1: 哎，你躲几天？快走！

0: 走。
1: 着急呀，这几个嘛。
2: 二来了，我安排好了。美人儿，快点吧，我们等不及了。哎呀，美人儿，快点的，不忘了快。
1: 为
2: 什么呀？
1: 哎呀，你着什么急呀？啊，人家还没准备好。
2: 哎呦，这还有什么可准备的？赶紧吧，一会儿还得回家呢。
1: 哎呀，你们这些臭男人，一见面了就想上床，下床拍屁股就走，那么着急啊？那得去八大胡同啊！哎呦，我可是个良家妇女。
2: 亲爱的，我不是那意思，我这……
1: 哎呀，你快去看看。不会是你老婆来了吧？
2: 快去，快去，
1: 快去，快去，快去看看去啊！
3: 我找那女的来，
2: 找美女的。
3: 哎，你，我就瞅着你进来。
1: 你怎么还跟着我呀？
3: 你是个骗子啊！人都告诉我了，你是个骗子，跟我走。
2: 有话好好说。
1: 我跟你说，他就是个窝囊废，他根本不知道养家。就知道喝酒，喝完酒就打我骂我，我不跟他回去，我害怕。
3: 什么玩意儿？
1: 你什么玩意儿？
3: 我什么什么给你养什么家啊？
1: 你听见了吗？

0: 男人你不养家，谁养家呀？家里那点钱却让他喝酒给糟没了。
1: 这事你对。
2: 行行，我见识了，什么别聊，赶快跟我走。
0: 不不，我不，你快救救我，大力！
1: 不不不，
2: 你给我闪开行吗？
0: 你不能走。
1: 我闪开，我闪开。
0: 你不能走。
1: 你们家人是
2: 走走走走。
0: 不是，别走。
2: 走。跟我回去换我娘去，听见没有？
0: 啊！我不去。回去你娘不知道还要怎么虐待我呢。
2: 打我是吧？行，打我啊啊！
1: 哎，兄弟，给周总，周总是魔鬼啊！
0: 大力，我求求你了，我爱你，我要跟他离婚，你千万别让我跟他回去。喝多久了就知道打我、骂我，还要跟我要钱花，我求你了！
1: 哎，兄弟，有钱，钱钱钱！兄弟，钱，拿啊！
2: 怎么着？就给这点钱就想了事儿？
1: 没了。
2: 来来，
1: 没了，都没了。你干什么？都在这儿呢。
2: 滚蛋！你每天就是靠这个骗吃骗喝的啊！你这个骗子！
0: 土不相罢了，一点就通了，你可以。
2: 把钱给我来，
0: 干嘛？
2: 把钱给我，钱给我。
0: 干嘛呀你？
2: 给我。
0: 着什么急呀？数不数啊？数清楚了，咱俩对半分啊。
2: 你甭跟我数，哎，我跟你对半分。
0: 干嘛？
2: 我娘现在就被昨天追你那帮人给关那儿压那儿了，我必须得拿你去换他们。给我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干嘛呀？你想带我去哪儿啊？你说。
2: 哎，去换我娘下去。走。
0: 我求你了，不要把我交给那帮人！你把我交给那帮人，我就死定了！
2: 你松开，松开，松开，先松开，先松开！
0: 不松！你贵姓啊？
2: 姓田。
0: 那你叫什么呀？
2: 叫三林。
0: 三林哥，我求你了，千万不要把我交给那帮人嘛！
2: 不交给他们，我娘就死定了！你现在必须得跟我走走走走！
0: 哎呀，我这不马上就给你分钱了吗？真是！
2: 你分什么钱？哎，你分，就这些钱，还人彩礼钱还不一定够呢。我说，就你这德行，能嫁那后生，算你有造化。走走走走走走！
0: 干个土包子，这个土乡巴佬，你说什么呢？叫嫁就嫁，你嫁就嫁，你嫁，我才不嫁！
2: 你叫谁？你骂谁呢？刚才？
0: 土包子，
2: 你再给我骂一句！
0: 土包子，
2: 我去你！
0: 哎，放手，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个土包子，放下！
3: 哎，我宋小菊，傍上个乡巴佬，放我鸽子，想吃独食怎么着？不想混了吗？
0: 六哥，我没有。
3: 你还混？当这什么？这什么？当我傻子吧你？啊！
0: 我都不认识他，是他非要把我给弄走的。
3: 不认识，
1: 把钱拿过来。
3: 呀，拿过来！
1: 你还怎么着你？
3: 快点！
1: 拿过来！
3: 让你把钱拿过来！
2: 来来，你拿着，上我后边，董儿。你打我干嘛？
1: 一然，
3: 呀，真，你敢？
2: 呀，
3: 啊啊！真，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你真有种！哎。啊！放开我！
2: 小子，你。

0: 说你昨儿都走了，你干嘛又回来呀、啊？你现在害得我老舅家我都不能待了，你说让我上哪儿去？我哪有地方去啊？
1: 没有良民证，出不了城。
0: 你赶紧走吧，有多远走多远，别再跟着我了。你怎么还跟着我？

0: 你们娘俩，就你这样的，你还照顾我们呢？你照顾好你自己得了。
1: ，我看着你们娘俩安顿好。
2: 你叫啥名？田大明。到这儿来的太君，不是扛枪就是挎刀的。
3: 你要耍不赢，给弄坏了，一刀就给你，
2: 咔嚓。
3: 金二师傅，你干嘛呢？脖子睡觉时候扭了，活动活动。咔嚓！哎，好嘞。金二师傅，你赶紧准备一下吧，中午就要上课了。曹总，你觉得我人怎么样？金二师傅，你人又帅。
4: 心地又善良，
3: 是吧？那我就告诉你个秘密，你帮我守住秘密哦。我其实在撒谎，就是混日子我什么都不会。
4: 我昨天就知道了。
3: 你也能看出来？
4: 昨天烤厨艺，你连紫菜鳗鱼寿司和梅子沙丁鱼煮都不会，瞎子都可以看得出来。杨师傅。
3: 你来福建料理，到底是为什么呀？
1: 得讨他欢心。混日子呗。哎，桃子，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多提醒我。得
3: 管他屁好亮。
1: 哎，我每次见你啊，就觉得特别亲，就怪了。可以，我可以提醒你。不过下厨还得靠你自己。是是是，下厨当然靠自己了。哎，桃子。 麻烦你帮我把这客人常点的东西都给我写一份，好不好？求求你了，交给我吧。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姓多的意思是姓我，人家多正；姓多表真的，甚至还能做人家七七八八，表里如一，
11: 七七八八做人，所谓就家训要串头上，串头不带子孙了嘛。健康。 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

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诶，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

0: 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1: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2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2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1: 哎，说的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0: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
1: 像不像
0: 是？
1: 我？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啦。
0: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
2: 挺
3: 然
2: 好。
3: 后一宿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1: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1: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
1: 对，
2: 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

0: 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哎，
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1: 哦。
2: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他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2: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收入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智慧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逸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还
4: 那个
1: 挺
4: 时候我
1: 早。
4: 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哎，身体不适应呀，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6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嘛，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0: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就快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 中药调理的

0: 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
1: 嗯，
0: 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嗯，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0: 左右开弓
2: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的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确实是啊。
0: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

0: 他说到就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得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先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
2: 挺
3: 然
2: 好。
3: 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0: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

0: 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2: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智慧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3: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3: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4: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3: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
4: 了。
3: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固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4: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4: 左右开弓四射雕，
2: 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4: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的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
4: 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10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好吧，我来带你验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定要随访。
2: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3: 动员有人报警，案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此处。
2: 收到。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 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 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 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工作。王宁主持会议。
1: 全长134.2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云南抢抓机遇，打通通江达海最便捷黄金水道。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昆召开。
1: 获云南省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的贝泰妮集团加速科研成果产业化，助力云南打造千亿级特色植物产业集群。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云南省活动启动，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安全生产、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

0: 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要进一步扛牢扛实安全生产政治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聚焦危化品、矿山、工贸、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和九小场所、高层建筑、学校、景区、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常态化开展明察暗访，督促安全生产措施在基层一线落地落实，切实消除监管盲区，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全面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抓好防灾减灾、社会稳定、民生保障等，强化文旅体活动规范管理，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营造和谐稳定的良好社会环境。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教师节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培根铸魂、潜心育人，为我们持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指明了方向。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更多好校长、好班主任、好教师，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扎实推进教育强省建设。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结合云南实际，抓好贯彻落实。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我省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暨美丽云南建设“十五五”规划，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统筹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科学制定目标，细化工作措施，明确任务分工，加强统筹协调，强化督促检查，确保规划各项任务落实落细，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高原湖泊和六大水系水质持续改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生态保护修复等取得更大成效，坚决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会议强调，我省坚持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推动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成绩值得充分肯定。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有力举措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巩固扩大专项斗争成果。要坚持依法严惩，形成高压震慑，深化重点治理，强化纪法协同，集中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乱象问题，坚决打掉黑恶势力的关系网、保护伞。要加强统筹协调、督办落实，形成扫黑除恶强大合力，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全长134.2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将直接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为云南的东向出海通道带来新突破。从内陆末梢到向海前沿，云南开放发展的坐标正在被重新标注。
2: 我现在是在西部陆海新通道防城港联运中心，这里距离平陆运河主体入海口青州港已经很近了。可以预想到啊，在不久的将来，云南的高原特色农产品、有色金属原材料等都将在这里集散，云南将迎来一条最便捷和高效的出海通道。
0: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平塘江口，南至北部湾青州港海域，全长134.2公里，按照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经广州港出海，可缩短内河运输里程约560公里，物流成本预计降低18%至30%，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3: 依托面向南亚、东南亚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云南始终怀揣通江达海的发展夙愿，平陆运河通航，我们将抢抓通道机遇，加快补齐省内航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我省货物出海出境运输能力。
0: 在平陆运河通航之际，云南文

0: 丹富宁港总体工程进度已经完成近九成，集装箱码头上数十米高的暗桥主体已安装到位，工人们忙着铺设电缆，装配剩余零部件，预计十月下旬启动调试。门基施工也在同步推进，主梁、支腿等重型构件依次吊装就位。
1: 咱们这个吊装呢，它主要的难点在对这个质量要求比较高，尤其是这个精度方面，我们基本上要达到偏差范围要小于0.1毫米。
0: 与此同时，又将百色库区云南段高等级航道已完成十处险滩清障与航道疏浚，预计2027年试通航。
2: 现在主要抢抓这个航标这块的工作，加上我们已经完成的滩险，已经具备了整体和平路硬核搭接，我们计划在明年的4月份主体的全部收尾完成。
0: 随着各项重难点工程相继攻克，珠江上游第一港、富宁港、又江百色库区云南段高等级航道、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三大工程同步推进。一条从云南文山富宁出发，经又江过百色入平路运河，直达北部湾的最便捷黄金水道加速成型。未来，云南肩挑两洋的独特区位优势将进一步凸显。
3: 云南富宁港到这个出海口仅仅只有726公里，上游是可以运1000吨级，然后这个到下游是可以换成3000吨、5000吨，即便是最小的船型1000吨级的，也基本上可以顶上12辆集装箱卡车到15辆车的运力。
4: 便捷水运有利于吸引上下游企业集聚，持续壮大文山绿色旅产业规模。
5: 文山州将紧抓平路运河全线通航重大战略机遇，加快推进港区泊位、保税仓储、冷链配套、供铁水联运等物流基础设施提质建设，强化港口门户集散功能。
6: 平路运河的通航对云南来讲有多重意义，开阔起来就是两个提供，一个注入，为云南提供了一个距离最短、最便捷的出海新通道，为我们推动大通道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为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与缔约国的合作，乃至为深化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注入了新动能。
7: 9月16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昆明召开。
8: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59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云南省铁路安全管理条例》草案、《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省司法厅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条例》修订草案、《云南省殡葬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说明。省人大民族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和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分别做相关审议意见的报告。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委托，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废止和修改《云南省曲靖独木水库保护条例》等7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昭通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等3件地方性法规和2件决定审查结果的报告。省人大民族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边民互市贸易服务与保障条例审议结果的报告。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省发展改革委负责人做关于“十五五”省级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的报告，关于云南省2026年1至7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省财政厅负责人做关于2026年1至7月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省人民政府关于云南省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省自然资源厅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做相关情况的调研报告，

0: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户县市社区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省司法厅负责人做关于85普法工作情况的报告，省市场监管局负责人做关于食品安全工作情况的报告，省应急管理厅负责人做关于防灾避险人员转移工作情况的报告，省农业农村厅负责人做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资源经济发展情况、关于整治重复医疗检查检验问题情况、关于华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会议听取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分别听取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省人民政府、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提请审议人事事项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徐斌、任军浩、徐畅江，秘书长李志明，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学勤，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宏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向军，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及办公厅负责同志，省监察委员会、省级有关部门、有关州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同日，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举行分组会议，审议有关法规案、单行条例、决定草案及相关报告。
1: 近日，由云南贝泰妮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牵头主持完成的国产功效护肤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荣获2025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多年来，依托云南特色植物资源禀赋，贝泰妮联合医院科研院所历经12年攻关，围绕国产功效护肤品研发及产业化，搭建起全链条自主科研体系，树立国货功效护肤创新标杆。
2: 云南坐拥全国半数以上的高等植物资源总量居全国首位，但长期以来，功效护肤品原料的核心研发技术一直由国外企业把控。
3: 国外的很多企业，它掌握了功效性化妆品的一些原料的核心物的一些关键技术，国内企业我们就得找它去采购去购买。
2: 瞄准国内功效护肤品长期依赖进口的行业短板，贝泰妮牵头搭建云南特色植物提取实验室，围绕高原特色植物活性成分开展系统研究。科研团队累计筛选2000多种高原植物，建成国内最大的化妆品原料资源库，目前已完成近30款新原料备案，其中3款原料成功纳入国际原料目录，成为国内植物新原料研发的标杆。
3: 基于云南的，比如说青刺果、滇山茶、马齿苋、滇丛楼等等，去进行了深入的一些研究，建立了自己的一些核心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些提取技术。那我们把这个原料这块的研发掌握到了自己手上。
2: 扎根云南深耕研发，就是要守住本土植物资源话语权。贝泰妮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攻克原料、工艺、评价体系等底层技术，多项成果填补国内空白，建成法国和日本研发中心，累计获得授权专利251项，制定标准60多项，构建起全链条自主科研体系，让云南植物科技站上世界舞台。此外，贝泰妮创新科研保护产业化山地生物经济模式，依托生态保护样地，开展滇牡丹、独蒜兰等高原珍稀植物人工繁育与种质保育，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加速科研成果产业化落地，助力云南打造千亿级特色植物产业集群。
4: 产品要过硬，关键还是基础研究和应用。云南特色植物提取实验室，它是一个公共性的平台，这个平台就是为云南的生物医药大产业、健康产业服务的，大家都可以到我们这个平台上面来进行产品的开发，进行功能的测试，共同拉动云南植物产业和天然生物产业的发展。
5: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云南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民防护技能。
6: 9月14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云南省暨红河州活动在开远市启动。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全省上下联动开展系列宣传活动。仪式现场为云。

0: 明网安2026实网攻防演练暨技术比武大赛获奖单位颁奖。开远市工业行业代表发出网络安全倡议，现场还设有网络安全知多少科普展区、网安手艺人非遗集市、中小学生手抄报和非遗剪纸展示。
1: 网络安全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以后一定要提高警惕，自觉遵守网络安全规则，文明上网。
0: 昭通市在昭阳区永善县等地开展集中宣传，结合案例讲解，设置趣味答题，引导市民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
2: 在日常生活中，要着重保护个人的隐私，不该拍的不拍，不该发的不发。
0: 宝山市通过现场宣讲以案示法、小游戏和知识问答，引导群众自觉规避网络风险，提升识骗防骗能力。怒江州卤水市依托非遗化网安特色普法品牌，用快板、歌舞、有奖问答传播网络安全知识。德宏州在德宏师范学院创新采用普法集市互动宣传模式，普及反诈防骗、人工智能风险防范等知识，并针对在校留学生开展跨境网络安全科普
3: 活动，用例子和互动讲网络安全知识，很好懂。以后我会安全上网，也告诉别的留学生这些知识。
4: 九月是全国科普月，今年活动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连日来，云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惠民活动，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5: 近日新建成的西双版纳州科技馆投入使用，科技馆采用声光电等展示技术，设有雨林绿琼、傣药南药、科学方舟等六个展厅，让市民可以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当地还举办首届青少年机器人无人机竞赛，为青少年搭建了展示科技成果、交流科创经验、提升实践能力的平台。
6: 我们反复调试，不断改进，虽然遇到很多困难，但也收获很多，大胆创新，敢于追梦。
5: 科普月期间，丽江市通过举办青少年科技运动会，让青少年选手在动手操作、互动体验中拓宽科学视野。
7: 我参加的是无人机小飞手的飞行比赛，这可以锻炼我的心态、自我管理能力。
5: 昭通市威信县的科普大篷车走入校园，智能机器狗展示成为最受欢迎的项目。
8: 我感受到了我们祖国科学的伟大，我们要学好科学，运用好科学。
5: 在德宏瑞丽解告国门社区，中缅两国的青少年共同开展文艺展演、趣味科普体验等活动。普洱市澜沧县创新打造夜间全域科普嘉年华，让科普走出场馆，融入市井生活。
9: 以前的科普活动大多数是在白天，这次的科普活动我觉得特别的新颖，设置在了晚间，我觉得很接地气，很有意义。
5: 宝山曲靖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通过开展戏曲联唱、趣味科学实验秀等，普及科学知识。
10: 通过科普大篷车，把优质的科普资源送进乡镇、社区和学校，向广大的村民、市民和青少年等群体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
5: 9月15号，蓝莓合作减贫联合工作组第九次会议在大理州召开。中国和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六个蓝莓次区域国家减贫领域的40名代表参会。本次会议围绕未来10年蓝莓减贫合作的重点方向和优先领域进行交流，审议通过《蓝莓减贫合作2.0版共识》文件，明确了下一阶段蓝莓各国在减贫和农村发展领域开展交流合作的重点内容。农业和减贫是蓝莓合作的优先领域。自2016年蓝莓合作减贫联合工作组机制成立以来，各方通过小而美、见效快、惠民生的务实合作项目，推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发展、农户能力建设和生计支持、农村公共服务改善，惠及区域各国民生。下一步，各方将围绕蓝莓减贫合作2.0版共识所确定的目标，将交流合作进一步向绿色农业、数字经济、跨国产业链协同等领域延伸，推动创新性减贫和农村发展合作项目落地，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10月1号起，云旅英才支持计划实施细则试行将正式施行。云南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遴选支持约300名云旅英才个人含团队，以高质量人才供给支撑文旅高质量发展。云旅英才支持计划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实施，聚焦文旅

0: 规划、文旅融合、创意策划、运营管理、项目融资、营销传播、旅居旅创及文旅其他领域，遴选具备较强实战能力的个人及团队，给予系统性支持。在经费支持上，经评审认定获得项目支持的云旅英才，将一次性给予不少于10万元、不超过30万元的项目支持经费。
1: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0: 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这是我国土木工程领域工程建设科技创新最高荣誉。中老昆明至万象铁路全长1035公里，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设备，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国际铁路。目前中老铁路已安全平稳运行4年多，有力促进中老两国经济社会和人文交流合作。
1: 9月16号，与党同心，与时代同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中国成立77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体展演在昆明举行。来自全省的近1000名离退休人员以情景表演、舞蹈等多种形式展示爱党爱国的赤忱情怀。
2: 近日，昭通书识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揭牌暨书识云品市级区域公共品牌发布会在鲁甸举行。品牌以文化研究搭台，以 IP 赋能特色产业，推动昭通农特产品出山。同步上线的书识云品小程序将集中展销全市地标农特产品，助力乡村振兴。
3: 近日，高黎贡山怒江管护局、福贡管护分局联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将256株人工繁育的彩云兜兰幼苗分片区栽植到原生山林。彩云兜兰为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野生居群于2023年在福贡县首次被发现。这次回归标志着该物种保护实现从抢救保存到系统性复壮。
4: 时下正值金秋，云岭大地水蓝草绿，沃野金黄。
5: 今天的看群男，我们一起感受秋天最热烈的表达。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花开，行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诶，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

0: 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1: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1: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1: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1: 它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1: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2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2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诶，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10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得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2: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0: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许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0: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1: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

0: 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1: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
0: 挺
1: 然
0: 好。
1: 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1: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
1: 好，
2: 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3: 您请演示一下。
1: 我是做这个。
3: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0: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哎。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0: 哦。
4: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他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0: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10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0: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5: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0: 哎，还
5: 那个
0: 挺
5: 时候
0: 早。
5: 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2: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5: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应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0: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

0: 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6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2: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8段锦的。
0: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8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1: 我建议呢，这个8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这个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0: 好，
1: 就是我们的8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0: 第二招，
1: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2: 左右
1: 开
2: 开
1: 弓
2: 弓
1: 四射
2: 射，
1: 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0: 哎，
1: 日常睡眠。
0: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2: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0: 哎，确实是啊。
2: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5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 那么通过这个摇

0: 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它断颈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的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
2: 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啦。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
0: 挺
3: 然
0: 好。
3: 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

0: 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1: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2: 哎，好。
1: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3: 您请演示一下。
2: 我是做这个。
3: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1: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
3: 对，
1: 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4: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哎。
5: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他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1: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5: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4: 确实啊，收入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神，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4: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6: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4: 哎，还
6: 那个
4: 挺
6: 时候
4: 早。
6: 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1: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6: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哎，身体不适应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4: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啊。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啊。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1: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4: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

0: 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1: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
0: 嗯，
1: 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嗯、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哦、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
0: 嗯，
1: 非常充足、嗯。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
0: 嗯，
1: 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
0: 哎，
1: 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0: 嗯，嗯好。
1: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0: 第二招、
1: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2: 开弓
1: 四射雕，
0: 是
1: 吧？
0: 嗯，
1: 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啊、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
0: 嗯、
1: 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
0: 嗯、
1: 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0: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嗯、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2: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的提升人的精气神，
0: 嗯，
2: 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
0: 嗯
2: 啊，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5: 阿姨好。
6: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4: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6: 这么快回报。两位阿姨看一下，
5: 渴望这个。
6: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5: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2: 我再投10万，
5: 那我也投10万。
3: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7: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8: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9: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8: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